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脑出血。现在呢天气慢慢转凉，我们都知道一年当中呢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啊，随着气温的下降，脑出血就会进入一年之中的高发期。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我们都是这么说脑溢血啊，它就是说这个脑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脑组织。他的疾病非常急骤，头疼、呕吐、意识障碍、致死、致残率都非常的高。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随着天气慢慢转凉，进入到每一年的这个下半年啊，脑出血它就会进入一年当中的高发期。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跟这个天气寒冷是有关的，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尤其是高血压患者，他血管壁的弹性比较差，血压控制不稳定，就更容易导致脑出血。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一些症状出现了，我们需要格外的留意这是不是脑出血的一个前兆啊？首先呢，就是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疼，非常剧烈的头疼，这个是最突出的症状之一。第二呢，就是意识改变，出现意识水平改变，比如说昏迷，还有混乱、迷惑、嗜睡等等，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第三，也是我们常和大家提到的肢体无力或者是麻木，而且呢出现这种状况通常是一侧的啊，出现肢体一侧，有的时候它也会有双侧的无力和麻木、瘫痪或者是失去感觉。另外呢会有各种神经系统的症状，包括语言困难、理解障碍、面部神经麻痹、眼球运动异常、平衡和协调问题等等。还有呢就是恶心、呕吐、高血压、心跳加速或者是不规律，某些情况下呢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侧的面部或者身体肌肉的抽搐。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症状出现了一个或者是多个，那就要立即寻求紧急医疗帮助。我们说脑出血发病突然，死亡率很高，其实很大程度上呢，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些症状，我们总是在和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应该提前去预防。脑出血的 这个出现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关联的。那么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容易诱发脑出血的最最常见的一些不良的习惯，一定要及时防范。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是抽烟。因为你长期的抽烟呢，你的就是会使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就容易引起脑出血。研究表明，吸烟越多，发生脑出血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赶紧戒烟。第二呢，就是酗酒。饮酒是引起脑出血的另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酗酒可以引起血压增高，或者是凝血机制改变和脑血流加速，而促发脑出血。第三呢，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的熬夜。以前呢，你说我熬夜，我加班了，我学习了，但是现在呢，你想想，很多时候都是你已经到床上了，你在玩手机，然后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自己的大脑陷入疲惫状态。如果说长此以往，你的大脑总是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它就会不堪重负，就很容易出现血管破裂出血。第四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点个外卖非常方便，但是长期这样的饮食呢，很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受损的脑血管会非常脆弱，稍微受到外界的刺激，可能就会发生破裂出血。第五个诱因很常见，生活当中很常见，影视剧当中也很常见，就是情绪过度的激动。情绪过度激动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这样就会增加脑出血发生的可能。尤其是你本身就这个血压高，你控制的就不太好，如果存在情绪变化比较大剧烈的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边都看到过啊，因为便秘然后呢发生了这个脑溢血，最后人没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留意的。那么最后一点也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按时定量长期服用药物。有些病人呢，用药他不遵医嘱，他自行增减药物种类和药量，一到天热的时候他觉得我血压可以，我为什么要还要吃药呢？他又来了，又该说这个是药三分毒，我现在血压可以，控制的可以，我就停药。但是我们说了，如果说呢，你觉得哎，好像是我最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这个药量了？你要遵医嘱，你要请教医生，如果需要调整，要在遵医嘱的情况下来进行调整。那如果说呢，你自己就是随意的。不管是这个用药的种类啦，还是用量啦，自行调整。那么很容易引起血压波动幅度过大，造成动脉反复痉挛，引起脑组织出血、水肿，形成夹层动脉瘤，诱发脑出血。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大家去学习的地方，或者说呢需要你重视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多医学小白，就是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说是面对自己的身边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突发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处理。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脑出血的它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当你怀疑你的亲人、你的家属他是脑出血的时候，正确的现场处置可以为病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讲清楚病人的年龄、性别，然后呢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并且呢把患者的病情，比如说他是不是头疼，他有没有呕吐，他有没有昏迷，他有没有摔伤等等，就是非常细致的报告给120的医生。作为

0: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现场人员是不能够盲目的搬动病人或者是翻动身体的。当救护车到达之后呢，你就随车根据医生的指导，他让你怎么做，你就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帮助，学会这些急救知识，能够在非常危急的时刻帮助到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呢，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就是百万粉丝的网红，就是做这个吃播啊，每天来直播，猝死，这个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骤然离去，让人就是非常的惋惜。有很多就是吃播博主，他们是靠这个就是大量的进食来博取流量，镜头前是暴饮暴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夸张的场面，但是呢在镜头之后，他也知道吃下去这么多东西是不对的，所以呢他会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催吐。那么我们说的这位离世的这个网红呢，他也表达过，就是说因为自己催吐，所以会引起体内的就是钾啊，这个严重不足，所以对健康非常的有害。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啊，每天暴饮暴食然后催吐，这样的一种行为，它真的是在悄悄地透支我们的生命。很多人只知道催吐会伤身，但是他不知道背后致命的医学原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从医学的角度来拆解反复催吐

部引发猝死的核心真相。首先我们要从刚才提到的血钾钾的含量啊来说起。钾离子它是维持人体神经肌肉兴奋保障心肌正常电活动的一个核心物质，所以呢有人把钾离子称为心脏的生命节拍器。我们人体正常的血钾浓度在 3.5 到 5.5 毫摩尔每升之间，一旦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就属于重度缺乏。在就是重度缺碘离子的情况下呢，心肌细胞静息电位紊乱，传导系统就失控了，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室性心动过速或者是心室颤动，它能让心脏瞬间丧失泵血能力，给临床抢救的时间极其短暂。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知道不止一位吃播博主猝死，大多数吃播博主的突发心跳骤停都是体内钾储备彻底枯竭了，然后呢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后果。另外呢说到这个钾啊，会有一个很致命的误区，缺钾不怪吃而怪吐啊。很多人呢会以为暴饮暴食高脂饮食它会引发缺钾，但事实恰恰相反，肉类还有谷物富含钾，暴食的本身当然暴食是不对的，可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当你吃啊，你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是在补钾。那么真正抽干你的血钾的不是吃这个行为，而是背后的频繁的催吐和导泻。人体消化液中钾的浓度非常高，胃液钾是血浆的2到3倍，肠液更是高达10倍。每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是腹泻，很多人会觉得我流失的可能是一些水分，但是你流失的是就是大量高钾碱性消化液。偶尔一次倒也罢了，但是如果长期以往啊，就会持续消耗体内总的这个钾储备。而且更危险的是，这个呕吐引发的代谢性碱中毒导致血钾内移，表面上看血钾的数值是平稳的，但是它却掩盖了全身重度缺钾的真相，是非常容易延误救治的。

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呢你偶尔一次的这个不管是催吐也好，或者说自身的一些其他的状况引起的呕吐，就是对人体的伤害呢，也许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呢你长期的催吐引发的低钾损伤它是循序渐进的，身体垮塌它会经历非常清晰的四个阶段，但是却常常被我们忽视。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肌肉无力。如果是钾缺乏的话呢，你的这个骨骼肌就没有办法收缩，骨骼肌无法收缩。你看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活动的，它是需要收缩，对不对？当你的钾很缺乏的时候，骨骼肌无法收缩，你就会双腿发软，没有办法站立，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你会感觉你的呼吸出问题了，呼吸很费力，膈肌受累，出现了这个胸闷，呼吸浅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三个过程呢，就是肠麻痹，肠道平滑肌罢工，它也是肌肉，对不对？平滑肌罢工，你会出现严重的腹胀、便秘。再到第四个阶段，就是你的心脏最终难逃最后的这个电风暴，它会瞬间停跳。而说实话呢，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你可能都不会把它往猝然离世、往猝死这个方面去想。前三个阶段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吃太饱了，

0: 有点不太舒服，对吧？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吃的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心脏也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呢，有人会觉得我今天心脏不舒服，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吃饱了，吃的太饱了？还有人会觉得呢，我今天这个腿都站不起来了，我是不是太累了？他们往往不会往最后的这个阶段来想，等到真的出现心慌黑蒙的时候，这个病情其实已经进入到危重阶段了。讲了这么多，你了解了钾对身体的重要性。有人会说，我知道一种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运动员们都非常爱吃的一种补钾的水果，那就是香蕉。我吃点香蕉，我马上吃一颗香蕉来补充一下。但是你要知道，刚才我们说呢，这个血钾啊，它的一个正常值应该是在3.5到5.5，对吧？3.5到5.5之间。可是呢，当你的就是这个血钾的含量啊，当它低于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人体缺钾的总量可以达到300到500毫摩尔。而日常的比如说通过一些食物来进行补充，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就拿大家都知道的钾含量非常高的香蕉，一根香蕉它只含9毫摩尔的钾。刚才我们说，当你血钾低于3的时候，人体缺钾总量可以达到300到500，可是一根香蕉只能补充9毫摩尔啊，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弥补巨额缺口的。那也许有人会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就是静脉输血来补钾呢？可以，但是呢，即便是通过静脉输血来补钾，也要受浓度和速度的医学限制。那如果说呢，你不明白这个，你每天你暴饮暴食完了之后，你继续催吐，而且呢，我知道就是有些人呢，虽然不像吃播的博主一样这么夸张，但是有一些要减肥的女孩，她们也会用催吐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瘦身。如果说你总是持续这样的一个催吐，那么钾的补充速度是永远赶不上流失的速度，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致命的死循环。所以啊，借着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猝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想告诉大家，催吐伤身的一个原理，它的医学原理到底是什么？而且催吐伤身的风险，它不只局限于吃播行业，极端的节食减肥、频繁的催吐、滥用泻药的人群，都会深陷低钾猝死的高危风险当中。如果说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存在进食之后催吐的习惯，而且反复出现肌肉酸痛、莫名疲惫、心慌、胸闷等等一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医查一查电解质。健康永远比体重数字还有这个流量热度还要更重要。说到这里呢，我就不由得想起来，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周一都会在节目当中请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给大家讲一些这个科学的减重的方式。比如说呢，以前我也觉得这个减重呢它是要靠意志力的，但是这个和王主任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呢，我发现单纯的是靠意志力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达到健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向医生来求助，医生会给你更科学的、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减重方式。而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血钾这个问题上，它绝对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每一次强行的催吐，都是对身体的一个重创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身体的健康，对科学的饮食，科学的减重方式，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好的，说完这个话题，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健康早八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

0: 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

0: 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把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那除此之外呢，只要您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那我们三种购物方式，线下的专柜门店400-025-1818热线电话，以及拿起手机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多买多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1: 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午时段最容易发生脑中风，提醒大家要引起注意，想问为什么中午容易发生脑中风，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会有作用吗？
2: 说想问为什么中午这个段时间容易发生脑中风是吧？
0: 哎，没错。
2: 哎，一般情况下中午呢11:30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激素啊是分泌旺盛或者是不足，要不就是旺盛要不就是不足，这样的两种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和血糖的波动幅度啊增大，那么这个因素呢就给突发性的脑中风啊造成了多重的一些诱因，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基础病的人，在这个时段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0: 是的，那为了避免在炎热的中午我们到户外活动，防止高温的原因影响到血管的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啊，发生相关的一些障碍，血压波动幅度这个过高或说很剧烈的话，是会有发生意外的这个可能性的啊。
2: 对，血压波动幅度加剧，那发生意外的情况会有很多很多的，那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些中风的预警的症状，比方说如果突然的出现了一侧面部或者肢体的无力或者是麻木，还有呢短暂的发作性的眩晕以及头晕，那么有这样一些症状，有这样一些感觉的时候，都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诊治，千万不能说自己忍一忍啊就能够抗过去，这不是开玩笑的，必须是要及时的去就医的。
0: 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时候，我们不但要引起注意啊，同时应该积极的配合就医。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啊，保护到自己的血管，恢复血管的动态平衡。我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素有血管清道夫的美称，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像疏通血管、净化血液、预防一些疾病是可以起到帮助的。
2: 是的，有很多的研究团队啊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实验，都表明了在蜂胶当中它含有的上千种对人体有益的这样的一些成分，主要呢就是生物活性物质，就是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化合物啊，还有咖啡酸酯类啊、酚酸类的化合物。而黄酮、贴息类化合物啊，它们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呢，在降低血脂、降低血压、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包括预防冠心病啊、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等等各种血栓病的发生方面，都是有着很好的一些作用的。还有研究与临床应用啊，也表明了凡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的疗效的一些中成药和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它里面呢都是含有黄酮贴息类物质的。特别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它的这种特殊的芳香味啊，就是来自于贴息类的物质。那么贴息类物质它是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减少血小板和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0: 所以专家常说啊，服用蜂胶是可以通过蜂胶液的调理身体、软化血管、防止血栓形成，最终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的。据相关研究部门的统计，高加索地区每1000万人口当中，它就有6000多个百岁寿星，这个数量非常多了。这些老人不但长寿，而且身体很健康，而且除此之外，你会发现他们很少死于恶性肿瘤或其他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属于自然的身体衰老而亡的。那么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的饮食 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常年服用蜂胶的这个习惯。
2: 是的，
0: 啊，
2: 他们这种常年服用蜂胶这个习惯呢，就是给他们带来了身体健康和长寿的这样一个后果。这也说明什么？说明蜂胶里这个。

0: 上千种的各种有益成分啊，您坚持长期服用呢，它一定是会对身体的方方面面呢起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健康啊，推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帮助的。
1: 是的，
0: 用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个蜂来宝蜂胶液是一瓶原液提供给大家。那么原液的这个亮点呢，就在于它没有添加剂了，没有赋形剂，保护了蜂胶类有效成分的活性。现在呢，食品安全讲究的就是添加剂越少越好，对吧？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要选看看这个里面它的这个配方，那么越少越单纯，那说明它的安全性能就越高。另外呢，也是说明了这个纯的这样的蜂胶液呢，它的这个作用也多，还有呢就是保证了能够让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这些特点呢，就特别的适合一些体质虚弱、患有各种慢性病患者的各类人群啊去服用。有很多像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这样的一些三高的一些患者朋友，那么他们在配合用药的前提下服用蜂来宝蜂胶液以后呢，能够观察到三高变得是稳中有降，甚至于药量啊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逐渐的在减少，而且头脑思维敏捷，精神体力啊都很好，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除魔，他们经历了各种考验，为了求取真经，经历了9981难。但他们为什么非要经历9981难呢？这81难有什么不同？背后又有什么隐喻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强来为我们解读《西游记》取经为何要经历81难。刘永强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评价《西游记》，作者构思之幻，则大虑在81难中。在《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中，81难是有着全局性意义的。81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它特定的意义，它是古代阳数之极九的九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之于完备的状态。这一数字在古代官制、天文、律术、宗教、医学等各种文献中均有提及。81难的设定在《西游记》中并不是很严格，比如最后一难就有凑数之嫌。观音菩萨看玄奘所经历的灾难簿，数下来只有80个，还少一个，所以又安排了一个老猿沉水作为一难，以补足81的数字缺憾。81难实际上只有41个故事，有些难并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难。81难主要是为了突出81这个极致完备的数字。81难从结构上来说，可以分成设难者、施难者、受难者、解难者这样几个不同的主体。受难者其实也不单单是取经四众，在每个具体的灾难的描写过程中，那些妖魔所侵害的可能是那些地方的普通人，从国王到平民，从妇女到儿童，从百姓到僧人。比如说车迟国国王听信众妖的蛊惑折磨和尚，在这个描写中，实际的灾难承受者主要是那些僧人，而取经四众只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一个解难者的角色。清代的刘一明在点评《西游记》时说，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棺木，即为修行人之最要者，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也。他认为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需要，还有宣扬观音信仰的意义。而81难的寓意，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它显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取经是一个理想，一种追求，这样一种理想追求要取得成功，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通过对难的分类展开，强化历难克险、不断臻于完美的终极指向。总之，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局，这就是81难基本的寓意。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西游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把《西游记》看成是演绎各家思想的一部小说。《西游记》的81难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魔这个说法本来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一种观念，虽然《西游记》里描写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是来自印度、来自佛教。魔的梵文本意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 在《西游记》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排除干扰。这种欲望的干扰，不只是一个六贼无踪的简单的过程，它是贯穿始终的。很多降妖伏魔都可以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及其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总之，八十一难有不同的寓意，但其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宗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八十一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从根本上说，《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艰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每个人都在这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刘永强教授说，《西游记》对八十一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一条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西游记》关于八十一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和动力。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6: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充满着童年回忆的散文，来自作家张抗抗为我们带来的《滋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两件事，都是同感觉有关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围闷热的没有一丝风，凉席摸上去都发烫，好容易挨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在摇着我，只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说，都起来，都起来，起来吃杨梅。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满满的一篓杨梅。那杨梅一个个又圆又大，红里透黑的，地上还有青绿色的树叶。 我以为

自己是在做梦，嘟囔着翻过身想继续睡觉。妈妈走过来拍着我说，快起来吃杨梅吧，你爸爸刚从果园回来，这杨梅是下午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爸爸的声音很兴奋，杨梅一定要吃新鲜的，隔了夜明天就不好吃了。我差不多是被爸爸抱起来放在椅子上的，我睡眼朦胧地坐到桌子旁边后还在打着瞌睡，但我多么想吃那些杨梅啊，平时我是最喜欢吃杨梅的，看来爸爸没有忘记上星期的允诺。我就那样半睁半眯着眼开始大吃杨梅。其实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清醒过来，舌头是硬的，牙齿是木的，嘴巴机械地蠕动着咀嚼着，喉咙好像也堵塞了，但我仍十分努力地吃着杨梅，因为妈妈说这是多么新鲜的杨梅，是难得吃到的，如果放到明天就会变味儿了。我一大颗一大颗地往嘴里塞着，差点连核都来不及吐出来。于是那一篓子杨梅一点点浅下去，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杨梅吃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那只空篓子，好一会儿我才记起那是昨天半夜里用来盛杨梅的一只篓子。那么难道昨夜里我竟然是吃过杨梅吗？但桌子上那对杨梅证明我确实是吃过杨梅的。那篓紫红色的杨梅每一粒的样子都很好看，像一个个深红色的绒绒球似的从我的记忆中滚过。我将信将疑地起床去洗脸，在镜子里我看见了嘴边残留的红色，同我梦里的绒绒球的颜色一模一样，唇上还沾着碎珠子般的梅刺。可是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那杨梅究竟是什么滋味了呢？许多年来我始终在竭力回忆和想象那天半夜里吃杨梅的味道，但一无所获，于是苦恼由此而生。如果一个人明明吃到了盼望已久的某种好东西，却发现自己对此毫无感觉，毫无影响，这种无滋味的痛苦比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更加难受。那年春节到外婆家去过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得到了一些压岁钱，妈妈说可以用它来买一样过年时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小镇的街上转来转去，店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不知道应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后来我走到了卖鞭炮和烟花的小铺旁边，那些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炮仗很快吸引了我。我站在那个小铺跟前站了很久，因为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买哪一种。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鞭炮这种东西，那是男孩子玩的，他们总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冷不丁地点燃他们手里的鞭炮，悄悄扔到我们脚边，听我们捂着耳朵尖叫然后开心地乱笑。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买一种最好的鞭炮，让他们大吃一惊。卖鞭炮的老头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伸手递给我一只紫色的花纸筒，它差不多有一节甘蔗那么长短，比甘蔗更粗些。老头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是今年的新品种，放在地上点着以后会喷出像节日天空中的烟火那样金黄色的火花，很好看的。我说那是像喷泉一样的吗？他摇摇头说是像下雨一样的。那么就是金黄色的雨，一粒粒金光闪亮，这个景象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差不多刚好购买一只，真够贵的呀，但它实在是很诱人。我迟迟疑疑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掏出了我所有的钱。回家的路上我举着那只纸筒一路疯跑，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点着，可惜离年过三十还有好几天呢。外婆仔细端详着那只烟花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等到过年才能放的。
妈妈说，那就年

0: 三十吧，叫全家还有邻居都来看。那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共享这美丽的欢乐。这是一篇来自作家张抗抗关于童年回忆的散文《滋味》，是不是也把正在听节目的你拉到了儿时美好的回忆中？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生活中两件有滋味的事儿，第一件是无滋味的痛苦，第二件是有滋味的幸福。前者是满心盼望，临了却毫无感觉到懊恼、难过、失望，而后者苦熬苦等，终于让人感受到新鲜、刺激、美丽。正是通过对品尝两种不同滋味的描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感觉不到的滋味，还是感受到的新鲜刺激的滋味，都是生活的滋味。而只有经过自己主动努力体验，获得的才是最美的快乐。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注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家人去世后办理居民养老保险注销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去世后，由其继承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与参保人的关系证明，可明确显示参保人身份信息的证件，如身份证、户口簿或社保卡，和参保人可正常进账的银行卡折，到参保所在地便民服务中心人社服务窗口填写注销登记表、告知承诺书进行注销申报。非本地去世火化的，因无法核对参保人的死亡信息，需携带参保人的火化证或户籍注销证明等可明确参保人死亡时间的有效材料。所需材料：去世人身份证、火化证、代办说明。代办说明需包括去世人姓名、身份证号和去世时间，子女、配偶、代办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子女和配偶的签字及手印，代办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4，我们的直播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可以在我们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节目开始呢，在这之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17到31度。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16号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30度。17号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正风6级。16号是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17号是多云转阴，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热线聚焦，
0: 好，时间来到了9:0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位于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境内的恰恰东河桥，是恰恰村连接农田与村庄的关键通道。如今啊，却因为这个桥墩下沉、结构性损坏，而仅限行人与电动自行车通行。群众反映说，是原本啊1公里的路程，如今要绕3公里。农忙的时候啊，这个农机设备和粮食的运输车辆更是无法过桥。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一起来了解情况。
3: 恰恰东河桥是一座3跨6米钢筋混凝土板桥，桥梁总宽6.5米，净宽5米，是恰恰村连接村庄与农田的关键通道。在现场，记者看到桥墩已出现明显结构性损坏，桥梁整体稳定性堪忧，目前桥头两端已设置障碍物，仅允许行人和电瓶车等通过。桥梁断行后，村民日常出行需远距离绕行，在农忙时节，农机设备粮食运输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受到影响。
4: 地里那边人住的那边，要如果这个没这桥的话，得从那转来全得歪过来走着啊，所以说太不方便。这个桥得很那个，对咱农忙很重要这个桥。那希望您还能抓紧时间哈。
5: 那桥是什么时候那个不能走的吗？
6: 这桥好像是今年3月份吧。
5: 那你这个桥不能走之后，部门这些农民要带来哪些不便利呢？
6: 这条路作为我们后恰恰村这个主要的生产生活主要要道。他这个段不能走了，他这个农民生产生活这方面比较麻烦。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这就麻烦了。
3: 随后记者来到恰恰村村委会了解相关情况。

0: 今年是不在计划的，然后领导是专门协调资金对我们这个项目的等于是大力的支持。因为今年的汛期啊，目前我们的项目目前没有开工，大概在已经立项招投标完成了，大概在今年九月份应该可以进场施工。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北京时间的9:14，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14，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394台老旧电梯在年底之前呢将全部下岗。记者也是从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获悉，2026年全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工作呢也在加快推进当中。今年我市分两批次，共争取到了国债资金补助6295万元，支持394台住宅老旧电梯完成更新。目前呢，像第一批次已经完成了招标工作，正在开展施工之前的各项准备，计划在10月份入场施工。电梯的更新，一头是连着民生，一头是连着安全。在2024年起啊，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也可以说是这个更新改造呢，纳入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范围。依托政策的红利，像我市住建部门在全省率先落地集中采购更新模式，从造价、安全、施工、维保四大维度搭建全链条的标准化的管理体系，通过统一公开招标实现规模化的集采，有效地压降单台的改造成本。那么像所有中标的电梯呢，质保期限是不少于5年的，从源头上是减轻了居民后续维保。

保的负担。在2025年呢，全市也争取了超长期的国债资金6945万元，统筹推进了有463台老旧电梯更新。那么其中呢，418台集中更换了电梯，全部完成了安装交付，年度啊任务也算是圆满收官。那么像今年，我市也将继续抢抓国债政策的延续机遇，分两个批次进行推进老旧电梯的更新。如果说您住的这个小区啊，有物业开始向您统计，或者是说让你进行在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进行这样一个投票，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因为一方面呢，像老旧小区的电梯呢，用了时间长，的确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存在。同时我们也是继续来抓住这样一个国债政策的延续机遇，把我们每个小区的老旧电梯能够更新。同时呢，像第一批次呢，共有是164台电梯啊进行获批了，获得了国债资金的补助，达到了2665万元，涉及了21个小区。那么第二批次呢，共有230台电梯获批，获得了国债资金的补助3630万元，涉及47个小区。两个批次呢，合计一共是有394台，其中9层以及以下的住宅电梯一共有12台，10到18层一共是293台，19层以及以上一共是89台，10层及以上呢占比约97%。那么更新的需求主要是集中在高层的住宅。当然，延续了一梯一翼的精细做法，第一批次的电梯呢更新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排作业时序。目前呢，像164台的电梯招标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中标的施工单位和电梯厂商均已确定。相关的小区正在根据楼栋实际和居民的需求，逐台细化施工方案，计划10月份进场施工。当然，也是尽量的去减少对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针对于独居的老人、慢性病患者、待产家庭等群体，将继续开辟绿色通道，用个性化的方案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根据了解呢，像我市老旧电梯更新的经验做法，已经是入选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可复制政策的机制清单。在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第二批次项目组织实施，严格落实施工质量与安全监管，把好的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投用等等这些关键环节，确保国债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更多港城居民能够乘坐新的电梯，收获稳稳的幸福。北京时间的9:19，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像近日呢，围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遗嘱待遇的问题呢，是12333人社服务热线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接到了不少市民的咨询电话。为了回应关切啊，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推出了专题解读，就这个丧葬补助金以及抚恤金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计算标准、申领的流程以及发放的渠道等等，做出了一次性的说明。根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嘱待遇暂停的办法啊，相关的规定也是说，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因病或者是非因工死亡，他的这个家属呢可以申领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同时，死亡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度或者是说余额可以依法继承。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工伤死亡人员不适用这个政策啊，也就是说我们以上说的政策，它属于自然死亡的。如果说您工伤死亡的人员是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政策，应该按照啊工伤保险的一个相关规定进行办理。针对于这个两项的待遇呢，均是与参保的人死亡的时候，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月人均收入的这个支配呢，可以是挂钩的。以江苏省2025年度啊，也就是说拿每个月5746元这个来当做例子啊，你比方说每个月呢是5746元，那么这个丧葬补助金呢就是5746元，它去乘以这两个月。
那也就是说最后的金额是11492元。那抚恤金呢，就是5746元乘以发放的月数啊，大家要记住啊，就是按照2025年的数据为例的啊，我们来举个例子。那么发放的月数的确呢，要按照这个规则分为是什么呢？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两种情况。你如果说在职人员他含有这个灵活就业等个人参保，根据缴费的年限核定，缴费不满5年发3个月，满5年呢，就是如果说你满5年不满10年的话，你是发6个月。满10年不超过15年发9个月，15年以上呢，就是多缴1年的话增加1个月，最高是24个月。如果说是退休人员啊，则是按照在职的时候缴费的年限确定，最高发放月数，再按照啊每领取1年的话，基本的养老金减少1个月，最终发放的月数呢为最低9个月。当然说位于我们这个方便理解的话呢，就是市人社局社保中心它也是提供了两个案例，我们就拿这个小张啊，在职的职工小张，他是在2026年6月份死亡，缴费年限呢已经是达到了8年，抚恤金呢发放6个月，那么这个遗嘱的待遇总额呢就是5746元乘以2，再加上5746元乘以他抚恤金发放的6个月，一共是45968元。如果说退休职工啊，这个小李，这个李某啊，退休职工李某，他在2026年的时候4月份啊死亡了，在职缴费他已经是达到了30年，那么最高可以发放24个月。退休之后呢，这个领取养老金已经有15年了，扣减之后为9个月，按照是最低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是怎么来计算呢？就是遗嘱的待遇总额就是5746元乘以2，再加上5746元乘以9。啊，乘以9，最终呢可以得到63206元，是这么算的啊。当然，在这个申领的地方呢，哈，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要求，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的遗嘱待遇领取的地方是他的这个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领取地，可以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呢进行申领。那么在职人员的领取地为最后养老保险关系的所在地，由该地啊这样一个社保经办机构核定了缴费年限，并且支付待遇。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呢，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余额、丧葬费、抚恤金将一次性发放至逝者的本人账户。那么其中呢，退休人员发放至原来领取养老金的银行账户，在职人员呢也是发放到社保卡的金融银行账户。需要在这里呢，大家可能就是说消化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如果说有任何不了解的情况呢，直接可以打我们人社局的电话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4个维度发力建设工人友好型的园区。那么像今年以来，连云区总工会呢也是紧扣临港产业发展的核心定位，深入落实国家省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部署，那么聚焦工人友好型园区的建设目标，以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为核心，从思想的引领、素质的提升、服务质量以及权益的保障4个维度呢精准发力，那么推动了产改工作以及临港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了产业工人队伍的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连云区总工会呢，始终是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产改工作的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了五一劳模风采展、寻找最美的他等典型选术宣传活动，大力地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及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同时持续深化三创啊这样的一个增量提升，再加上有3组联建的一个专项行动，以党建引领凝聚产业工人向心力。
围绕临港产业的用工需求，连云区总工会呢也是全面的推进了学历技能双提升的计划，创新推出了职工点单工会接单。

的服务模式，开设了职工大讲堂，精准对接职工技能提升、心理健康等多元化的需求，聚焦化工、钢铁、物流等临港重点产业，常态化的举办焊接、叉车等职业技能竞赛，引导企业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鼓励职工深耕创新创造，积极申报五小创新项目。截至到目前，全区已经是开展了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一共有20场，累计培训职工550人次，助力了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0个，落地科技创新成果10项，150余名产业工人成功取得了石油化的高级工程师证书，还有呢，就是完成了专科本科的学历提升。针对于临港园区的职工工作生活痛点以及难点，连云区总工会呢也是精准的施策，靶向服务，全方位的优化职工生活保障体系，破解了园区就餐难题，高标准建成了综合性的职工大食堂，整合就餐、休憩、交流、信息发布、女职工关爱等多元化的功能，每年投入了100余万元专项的补贴，推行了1元吃饱10元吃好的惠民就餐标准，切实地提升了职工就餐的幸福感。此外呢，也是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服务短板，依托园区主干道以及重点企业建成的工会驿站、红卡司机之家等等6个实体服务阵地，精准地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全新累计了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和应急救护的培训、维权帮扶等活动22场，汇集了职工5000余人。那么连云区总工会呢，也是创新建立了激励机制啊，推行了2年1届优秀雇主企业的评选，围绕职工成长帮扶以及职业通道的建设、薪酬体系完善等维度树立标杆，引导企业主动关爱职工，赋能职工发展，在薪酬保障上推动了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薪酬增长机制，丰益油脂科技、产业园、三吉利的化工等重点企业持续稳步上调薪资以及年终奖的标准。在医疗保障上，推广了职工互助保障的计划，构建基本的医保，加上企业的补充，加上工会的互助，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服务待遇上呢，也是引导了矿业、通威的饲料等企业推出了父母绩效奖、反向探亲的补贴以及职工关爱基金等特色福利。那么像多家企业升级了职工宿舍，完善了文体配套设施，全方位的优化了职工发展的环境。北京时间的9:29，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我们的时间呢是9:00到10:00直播，这一个小时期间您可以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正在开通。那接下来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新闻资讯。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2: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4: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5: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6: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啊，位于灌云县南岗镇的连宿高速公路呢2期23标这个施工的现场可以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各类机械设备呢也是协同作业啊，包括施工人员啊，也是包括这个项目的低剂量的水泥稳定的有序的推进当中。依托新的技术、新工艺的加持，以及项目的施工精度，加上工程质量与安全管控水平全面升级，路面的品质工程建设也是成效凸显。走进施工现场，两台大型的摊铺机呢也是在匀速前行当中。那么当然像有这个多台的压路机紧随其后，分这个层次进行碾压夯实整平，包括运输车辆也是往来穿梭。在现场可以看到有70余名的作业人员分工值守各个施工的点位，严格把控每一道施工的细节，整套流程可以说是衔接紧密，井然有序。当然作为高速公路路面结构的第一层，水稳的这样一个底基层呢，它是保障后续路面的一个施工质量，也是提升道路通行稳定性的关键基础，直接决定啊整条道路的建设品质。当然目前呢，项目单日摊铺的面积最高是达到了12000平方米，施工的效率可以说是稳步提升。当然啊，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项目呢坚守的是什么呢？

首建引路，包括试验先行的原则，在7月10号的时候啊，就已经完成了323米的试验段的试铺工作。那么在这个试验段采用的是2.8%的水泥砾剂啊，包括也是20厘米的标准厚度滴剂量。那么同时呢，也是经过专业的系统检测啊，已经是在这个7天无测的这样一个限抗压强的一个强度上，代表的这个值呢已经是达到了3.07帕。那么现场的一个钻芯样片的这样一个外观完整呢，平均的厚度啊，以及各项指标都已经是优于国家的一个规范设计的标准。当然，深耕品质工程建设，项目部呢也是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的去优化施工的工艺，破解路面的摊铺精度不足以及边部的成型不规整的一个施工的难题。那么从这个现场来说呢，也算是针对于路面边部的施工薄弱环节，引进了人工的预布料加上注浆补墙的双重工艺，提前完成了路面两侧的补料。通过注浆桶的精准注浆补墙，再加上搭配升翻的一个插导的密实，解决了边部的一个松散成型差等问题。除此之外，项目部呢也是配备了精准的检测的设备啊，通过像这个泥浆比重的既精准啊，把控水泥浆水灰比，再加上搭配压路机贴膜碾压的一个工艺，有效地提升了这个路面的一个紧实度。在安全的管控方面呢，所有的碾压设备均是搭载了智能防碰的一个系统，依托毫米的波雷达啊，实时的监测周边的人员障碍物，实现了分级声光预警与主动减速制动啊，能够从细微处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么截止到目前啊，这个标段呢水稳底层的一个完成面积达到了14.5万平方米，占到了总工程量的42%。那么当前的项目施工进度啊平稳有序，质量安全环保各项工作正在统筹推进当中，整体的态势呢是稳中有好。那么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呢将于9月底前完成啊，而且11月底前呢完成基底层的这个施工。连速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呢，也将进一步的去完善全省高速路的一个布局，密切关注到我们连云港以及宿迁以及周边沿线的城镇联动啊，可以说是有效的缩短了这个区域时空的距离，为沿线经济协同发展、民生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啊，在我们连云港呢是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9月12号，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即美岸岸滩啊，将包括这样一个青春先行的活动呢正式启动。本次的活动呢主要的主题呢就是以这个共筑生态家园和守护海洋为主题，动员呢社会力量共同守护近海海洋生态环境。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洋垃圾呢会造成海洋生物受伤害啊，破坏了海岸的这个栖息地等多重的一些危害，大概呢也是约80%的海洋垃圾源自于陆地。那么根据了解呢，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已经是走过了10年，覆盖了全国54座沿海城市。本次在连云港站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像这个废弃物的一个清理啊，也是积极的传播护海的理念，倡导市民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使用，自觉做到把这个垃圾呢不落地，共同守护水清啊，这个水清滩净的一个海州湾。当然说到这个保护海洋生态，我们这件事情是一直在做，而且呢就是年年都会倡导，也有一些志愿者呢到海边去清洁这样的一个海边垃圾。那么作为这个田湾核电，作为在这个扎根本地的清洁能源企业，它也是一直在做积极助力港城海洋生态保护的一些动作啊。像基地呢全部建成之后呢，年发电量呢也是超过了700亿千瓦时，百万千瓦机组呢每年是大幅度的削减了煤炭的消耗以及温室的气体污染物的排放，从源头减轻了海洋环境的酸化力量。同时也是依托了全国啊科普的一个教育基地、核电科技馆等平台，田湾核电呢常态化的去开展了科普的研学、公益宣讲活动，普及低碳与海洋保护知识，引导公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说，环保要从身边做起，要从小事做起，当然也是通过我们社会的力量，一同来守护近海海洋的生态环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连云港低空数据产品呢是完成了首笔交易。近日呢，像是安防集团低空数据产品与江苏省数据交易所呢已经完成了首笔交易。本次挂牌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啊，实现了合规市场化的一个流通，标志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运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像今年以来呢，我市也是抢抓低空经济与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机遇，全力的去推动了安防产品的发展，产业的版图持续扩张。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上线企业近700家，产品呢是2500余个，实现了贸易额呢约10亿元。建成安防产品交易平台中亚分中心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精品店铺，产品出口36个国家。海州区高新区也是全年啊引领了这样一个安防产业项目啊，招引了有20个，涵盖了智能机器人的关节、全息功能的光晶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建成了行业先进的智能语音实验室和这个毒品检测中心，首发空地联勤啊安数盾数据安全平台的一个项目，举办了首届公共安全 AIGC 创意大赛，建成20个自动起降的机场，139条航线，打造了成本低、效果好、覆盖范围广的全域低空态势的感知系统，完成了山海港城岛的全域场景验证。那么当然，此次实现首单交易的花果山山林巡检航拍视频数据集，依托呢这个集团的低空监测业务积累，整合了空域地理、障碍物、低空气象、飞行器动态监测等多元空天的这样一个数据，经过标准化的治理与合规的脱敏，打造为了安全可控、可对外进行调用的数据服务产品。那么当然，除了服务于这个低空安防的管控，以及无人机的巡检、应急的救援，包括这个空域的风险预警等等一些场景，当然有效地破解了低空行业的数据分散、获取成本是比较高的、合规流通难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此前呢，这个数据集呢也是获颁了这样一个全市首张低空领域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那么此次也是完成了场内的首笔交易，意味着我市低空数据资产化从确权迈向了流通的关键一步。低空经济发展呢，安全是底线，数据呢是底座，下一步呢，我市也将不断地丰富低空数据产品的矩阵，完善数据合规的运营体系，持续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与安防产业的创新引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事件呢放到省运会，当然这次呢省运会第一次联络员呢会议也是进行了召开，在9月12号的时候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第一次联络员的会议在我市召开，组委会各设这样一个机构啊，青少年部13个设市这个区市代表团的联络员，高校部、职工部代表团联络员，以及开闭幕式期间比赛各单项的竞委会相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面这样的一个会议啊，那么全面的去梳理了省运会筹备工作，压实各参赛的一个单位联络的责任，为赛会呢也是顺利举办夯实基础。会上通报了省运会整体的筹备推进情况，明确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呢是在10月12号，闭幕式呢是在10月19号，各个代表团呢是10月11号报到，10月20号离会。会议对赛会期间的系列重要的会议和重大的活动做出了安排，公布后续第二次、第三次联络员会议的时间节点，对开闭幕式入场、食宿的接待、组织保障等重点的工作做出了部署。当然在会议通报了各代表团报名审核结果，目前全省13个设区市青少年部的代表团团部报名完成，共申报了团部官员是达到了264人。现场设置了答疑环节，针对于开闭幕式赛事的运行、重大活动组织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解答。随后呢，各代表团的联络员现场完成了参赛代表队以及团部官员名单的确认工作。当然在会议上还介绍了证件的管理、医疗保障等综合保障的方案。根据了解，联络员呢是组委会与各代表团沟通的关键纽带，本次的会议呢进一步的理顺了工作的流程，明晰了任务清单，打通了信息传递渠道。下一步呢，各单位将对照会议的部署，逐项整改报名的问题，细化参赛和保障各项的准备，全力保障省运会简约、安全、精彩举办。

0: 北京时间的9:4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两部电话正在开通，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打电话进来，诉说一下您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事。我们在接听您的电话内容之后呢，进行记录，并且跟我们的记者呢进行核实线索。我们当然也会帮助大家后续进行跟踪报道。当您遇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自己解决不了啊，或者是说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瓶颈期，那么这些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请我们呢来帮助您进行解答，或者是说来帮助您把所有的问题来解决。那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呢，觉得啊在节目期间可能是来不及打电话了，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10点结束之后，继续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时间来到了9: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像现在这个市民点单、政府接单呢，海州也是把消费的心愿变成了招商清单。就像是海州吴越广场呢，最近大家也是看到了，好像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门店啊，供大家来选择。不过呢，像这些这个商家的入驻啊，也是和我们的市民这个许愿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比方。

说，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会跟这个海州吴越广场的这个招商处呢，就会说，如果是好利来、达美乐啊、侦查屋、几多泉这些要是都来就好了哈、啊，真的是让我们整个城市呢看起来这个商场都更加高端一些。当然，在这个今年以来呢，海州区商务局啊创新招商的思路，也是面向市民发起了心仪品牌进海州征集的一个活动，将收集到的180余条有效的推荐线索梳理形成了招商的目标清单，实现了从我招什么到市民想要什么就引什么的转变。随着居民消费不断的升级啊，市民对于这个品牌的供给以及消费的场景呢有了更高的期待。像以往招商呢多是以企业推介为主，引进品牌呢有时和本地的群众需求是存在错位的。如何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真正想要的品牌，海州区商务局呢也是转变了这样一个招商的思路，转向了啊这个依托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平台，向老百姓去发起这样一个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对这个自己心里头特别期待的一个品牌，希望它能够进海州的话呢，也可以啊去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媒体的平台上去写上大家的一些心愿啊，来收集一下市民的推荐线索。那么这个征集活动啊一经推出之后啊，市民真的是纷纷留言推荐自己喜欢心仪的品牌。当然啊，海州区商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说了，我们会对大家进行这个心愿的一个这个推荐之后呢，一个逐条的梳理，把大家每个人的心愿呢梳理下来，一共搜集到的是180余条有效的线索。当然对于这个征集到的品牌分类啊，包括研判适配性，结合我们辖区商圈的一些定位，包括呢业态的布局，筛选出了契合海州市场的优质品牌。当然这个清单啊敲定之后呢，攻坚随即启动了。就比方说大家喜欢的达美乐的披萨呀、好利来呀，这些都是市民们呼声较高的品牌。说到这些品牌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去一线城市啊、二线城市，会经常看到很多的市民啊就是光临这样的一些店面会比较多。如果说在我们本地市场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些店面呢，当然非常的开心。这些也成为了重点的招引对象。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达美乐披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万达，好利来呢是到了吴越广场吧，然后呢这些重点的招引对象也成为了市民呼声较高的品牌。那么这个品牌总址呢，就是总部的选址啊，它是标准比较严格的，对于这个商圈的客流啊、场地的条件、配套服务，它也是有着细致的要求。招商推进其实并不轻松。当然海州区商务局呢也是发扬了这个钉子般的这样一个精神啊，主动的去对接了品牌总部，多次的上门沟通洽谈，从商圈的场地比对，再到这个选址的评估，那么同时呢再到这个协助办理证照的一个手续啊，还有到这个开业宣传服务等等，可以说是全流程的进行跟踪保障。那么经过多方的协同发力，好利来连云港首店呢是顺利落户到了吴越广场。开业首个周末呢，门店是每天接待客流量是达到了1.8万人次，单日的销售额度达到了16.63万元。达美乐披萨呢，海州首店开业之后同样是人气高涨，午餐、晚餐啊，用餐的这个高峰时段呢，店内的平均排队时长超过30分钟。总体来说，这个品牌选择布局是在海州落地首店项目，核心是看好了海州优越的城市区位与广阔的消费市场，依托区域成熟的商业底蕴、活跃的消费氛围以及优质的营商生态，为品牌深耕本地市场、拓展区域布局提供了坚实支撑。当然首店的落地之后的火爆消费场景呢，也算是印证了海州强劲的消费潜力。那么首店的引进呢，不仅是追求短期的流量，更是着眼啊这个长远的培育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生态。同时呢，也是海州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的心愿清单转化为招商的目标清单，本质上是以消费需求引领商业升级，打通的是供需两端。海州区呢将健全品牌引进激励的政策，紧盯年轻的群体、品质家庭的消费新需求，那么靶向引进国内外的首店、旗舰店、特色概念店，推动首店经济与商圈提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的消费。所以说我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啊，就是各位市民朋友啊，把自己的心愿清单写在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上。那么海州区商务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去跟商家对接啊，能够层层的这个递进，帮助我们老百姓可能所需要所期待的这样一个店面落到我们的海州。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像这样一个更多的品牌能够入驻到海州，当然也要相信我们整个海州的一个消费经济的实力啊。我们也是希望连云港这座城市呢越来越好。北京时间的9:56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我是郑雪。那么明天呢是星期三，大家呢也是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锁定我们的政风热线，早上的时间是9:00到10:00直播啊，一个小时时间直播。如果说您生活当中的确是遇到了问题，遇到了难题，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是郑雪，明天再见，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

0: 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非常开心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大家啊通过空中电波啊来去学习中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来武装自己，实现呢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治病的目的啊，让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物力能够真正去受益，不去花冤枉钱，不去走冤枉路，不去做无用之功，让我们自己活得呀更健康更幸福啊更长寿，让身心更和谐。当然呀，我们很多朋友啊因为对健康的知识啊掌握得太少，不懂不明白，以至于出现问题，耽搁延误错误治疗，病情加重恶化，致使啊自己出现了这种身心的这种伤害，比如说身体的伤残啊，比如说手关节变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关节炎，以胳膊腕手为主，关节变形为主，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疾病是怎样一步一步导致的，在这个病情上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更科学更正确，怎么治更有效。今天我就把这个疾病跟大家详细的去谈一谈。我们胳膊肘啊腕手关节红肿变形的，咱们听一听学一学，说还没有变形的我们也去用心的学用心的听，不要走别人的老路啊，千万要把这个疾病防范住啊，防范在萌芽状态，把疾病结往去医院的途中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很多朋友啊胳膊啊这个胳膊肘甚至手腕手关节已经变形了，勾勒在一起了，像鸡爪子一样，到医院检查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说是风湿热，我们就不明白了，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炎，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啊？这个风湿热又是一个什么病，风湿热风湿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关节变形呢走形呢，既然说是类风湿关节炎是风湿热，那这个疾病我怎么治呢，为什么治不好呢，都知道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啊，都知道是风湿热了，为什么不能给我治疗过来呢，是不是就百思不得其解呀，其实它叫类风湿也好啊，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得的，我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名真的很重要吗，是不是我知道这个病我是哪个病我就能康复了呢，并不是说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病我就能治了，没有，是不是挺可笑的这么一件事啊，为了检查这个疾病跑到医院去了，排队挂号，终于挂上号了，医生看一看开个单，排队交费，交完费回过头来排队拍片验血呀验尿啊 拍片啊，排了很长时间队，等检查报告，等检查结果，等完了拿到检查报告检查结果，又等又排队等这个大夫分析，终于等到我们了啊！看了这个检查报告检查结果，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啊。然后呢，没然后了，开点药拿走回家吃吧。哎，吃十天吃半个月吃一个月，好像这个关节并没有恢复过来呀、啊。该佝偻还是佝偻，该变形还是变形，你没发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挺可笑的一件事啊？检查这么长时间知道这个病名了，又能怎么样呢？好像没多大意义，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我说这些事儿，患有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看看你变形的关节啊，已经走形的关节的这些患者朋友，你发现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事儿？咱们回头想一想，细细合计合计，你知道这个病了又能怎么样？你检查出来结果了又能怎么样？好像没有任何改变，没用啊。关注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变形啊？不是检查出来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变形，我要明白这个原因。那么导致我变形的关节能不能恢复，怎样去恢复啊？就针对啊这个怎么导致这个疾病一步一步致使变形的，有能不能治，针对这两大块跟大家去讲。风湿类风湿不重要，不重要。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变形，很多人前期关节都没变形，他的关节前期可能会红，可能会肿，怕风怕凉啊，比如说怕凉水不耐冷，关节呀、啊，摸着凉的特别疼，摸着凉水呢扎手，前期可能都是这样。胳膊也是这样，怕风怕凉的啊，肘腕手这些关节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手关节、腕关节、肘关节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受风受寒乃至受潮或者受湿啊，而引起的相关的关节疾病。这个疾病在这个期间我们称之为风湿性关节疾病啊，受风啊受湿啊受寒啊受潮啊，是不是啊？在这个期间很多人他不会治，也没有治好或者没有治，因为不就是这个受点风受点寒受点潮受点湿吗？哎，那我注意一下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去关注或者不去做改变。我告诉你，任何疾病只要你不给它从体内瓦解清除，它都会滋生，像小草一样不断滋生越来越多。因此说养病如养虎，老虎大了会吃人，这个养虎叫养虎为患啊，它不断的滋生滋长。那么这个风湿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痹产生了，久而久之淤结的关节它会发生改变，还不会导致关节变形啊，受风的受潮的受寒的受湿的不会导致改变，导致改变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产生了热毒啊，热毒，所以说出现热毒这一步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因为只有热毒才会导致人的关节出现变形啊，热毒。这种热毒呢是怎么产生的呢？跟风寒湿邪有没有关系呢？可以有关系。比如说寒极生热，说这个人特别凉特别冷，冷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感觉热。和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呀到冬天冻过耳朵冻过手冻过脚，说这个耳朵呀被风一吹啊，特别凉特别冷，冻的冻到一定程度，这耳朵滋一下就热了，火烧火燎的，最后再严重可能都会冻出水泡。 哎，你看从。

那么寒在我们的腕，在我们的肘，在我们手上，时间长了啊，寒邪啊成为热毒了。说寒极生热，这个期间一旦产生热毒，关节就火烧火燎，那么关节就开始一点点变形。你看关节变形的人多数都是发热的人，热得非常严重的人。这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牙疼，或者有个地方肿大了，发生炎症了，你没发现这个部位都是热的吗？你牙疼、红肿、腮腺炎的、扁桃体炎的，凡是总而言之产生炎症、红肿的，你都发现它很热，是不是啊？发生改变的都是产生了这种热毒了。寒极生热会产生热毒，寒到一定程度就是热毒，这是其一。其二，湿，受湿，湿也会产生这样，瘀者生热，啊，瘀者生热，就湿瘀产生了痹，啊，因为湿浊嘛，它会产生痹，痹就是不通，堵住了，时间长了，瘀者生热，啊，寒瘀甚至血瘀都会产生热毒，那更不用说风湿热了。啊，你体内呢本身就有热毒，在受风，风湿热，啊，叫风热、湿热，你看，它就产生了火毒、热毒。所以说，最后关节变形的，一定是从前期的风寒湿，啊，这种邪。慢慢慢慢变成了热毒、火毒。至于说本身火毒就非常严重的，本身体内就是有热毒的，这样的人就更快了，不用转变了，直接就破坏关节。所以说关节发热的啊，身上关节热的啊，这样你关节很快呀，你的花膜就会照得破坏，就会出现走形。最先破坏的是哪个部位呢？是我们手和手、腕和腕、肘和肘之间的滑膜，我们称之为脆骨。薄薄的黏膜像脆骨一样晶莹透明，它是润滑的。当它被破坏，不断粘连，长出骨刺或者是消失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会不断的滋生长骨刺，慢慢慢慢就导致我们的关节出现了不正常的形状，最后就勾勒在一起。你想想关节出现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风湿热，它不单影响关节，它也会影响相关部位的筋脉，这种筋脉就叫你更加的聚，更加的紧，所以就勾勒在一起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说我的疾病是怎么得的呢？前期可能你们就是受风了，啊，受寒了，受湿了，可能就是这样。结果你们不去关注啊，不当回事，老寒腿嘛，风湿性关节炎嘛，久而久之它只能变形。变形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产生了火毒、热毒。那么说，这个人本身体内的火毒啊、热毒就有，那就更加迅速了。所以说凡是关节变形的人，多数体内的风湿热因子就非常高。说我们把风湿因子降低了，它就好了吗？它关节已经变形了，它改变不过来了。就像说我的驾驶技术提升了，但是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它改变不了事实。最关键是什么？你去除的风湿热这个因子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去除，比如说体内的风啊、湿啊、寒呢、这种湿热呀，你去没去掉呢？没去掉，它会源源不断的自找出来，对吧？这就像一个湖水，它里面有垃圾杂质了，你只是把它捞出来了，但是呢，它的上游或者它的源头不断的在制造，往里输送，有用吗？没用，对吧？这就是说疾病啊，我们要从源头解决，要从源头控制啊，从源头控制去截断这个病情。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吧，保养

0: 防护吧，对。但是我们的关节已经变形了，骨刺产生了，特别是这种风湿热因子不断地去让我们的关节发生改变，不断地将我们的手关节继续这种聚集，怎么办？赶紧去除这种湿热，把这种湿热去掉，热毒去掉，热毒去掉，再舒筋通络，你也得舒展这个筋骨啊，舒筋通络，这样关节才有望一步一步恢复过来。如果说骨刺非常严重了，我们结合外在的方法，我给大家一些外在的这种消骨的方法了吧，消骨刺的可以热敷。那内服呢，绝对不用我之前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了，因为你不是风湿啊，你是风湿热，风湿热跟风湿是两回事儿，我们要清热除湿，治疗这个疾病一定要清热除湿，还得驱风啊，驱风清热除湿，这样关节才能有望恢复到正常。不能吃花椒啊、姜啊，这种热性的食物，肉桂啊、大料啊少吃。患有关节走形的、关节红肿变形的啊，这个手勾勒在一起像鸡爪子一样，千万别吃这些东西。越吃你的风湿因子啊，风湿热就越严重，一定注意啊。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拿笔记好，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啊，曾经热敷啊，外用的热敷的方法，消骨刺的方法，你们可以去用，可以去用。但是内服的方法需要改变了。首先驱风通络清热除湿解毒消肿最好的一味中药，大家记住叫川破石，非常好啊。川破石，川破石呢，我们可以用多少呢？可以用25克，最大量可以用30克到40克都可以啊。川破石，除了川破石，大家再拿笔记啊。白英，白英我们也给它用30克，它呢也有清热、祛风、解毒、通利关节这种作用，所以白英30克。那还有个秦椒，秦椒呢我们可以用12克啊。那防己，防己用多少克呢？用10克。威灵仙是8克，再加上宽筋藤啊，咱们的舒展筋骨啊，18克，赤芍、熟地各15克，煮水煎汁儿啊，早晚两次用，连用呢10到20天，根据恢复的症状酌情调整方案。当然，这个病治得再好，我们也要保证自己体质的平衡，不要偏颇，不然治得再好，可能你还会感受风寒暑湿燥火，那就白忙活了。把敌人病情请出去，一定关上门，让自己充实起来，这叫标本兼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啊关节变形、类风湿，就跟大家普及这些。更多健康话题，更多健康问题，大家如果不懂不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跟我沟通，说直播间热线比较繁忙打不进来怎么办呢？那就拨打400-600-2677跟我专家老师沟通。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 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你好，盛老师，节日快乐。
0: 啊，久等了，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啊，吉林长春的学员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好。
3: 我吧身体不好。一体多病。
0: 是。
3: 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听我家小姨说你本事大，让我来找您。
0: 是。
3: 我打了好久的电话，可算找到您了。
0: 这都是咱们老学员老朋友啊，老听众对盛老师的信赖。既然是知根知底儿，都是介绍过来的，那什么问题你就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解。
3: 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好，
3: 行不行？我就是身子吧乏的没劲儿。气短心慌。
0: 气不够用哈，胸闷
3: 心慌。爱叹气。有时候觉得气往上顶。
0: 往上顶。
3: 偶尔的。偶尔的反酸，不敢吃凉的，手脚也凉，夜尿还频繁，大便难解，左肺大，还有结节，偶尔呢还有点那个白痰，类风湿啊，也好些年了，
0: 这问题可不少啊，
3: 浑身都是病，真没办法了，
0: 是，问题多不怕，就怕什么呢？就怕呀。东一下西一下，盲目治疗没有整体性，疾病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要学会去分别去分类啊。刚才你说呀，这个气不够用啊，总想叹息是吧？
3: 对对，
0: 感觉这个气短没劲儿是吧？还有一个是气往上顶，有时候这个气往上顶是不是？
3: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敢吃凉的。
3: 对。
0: 吐白痰，
3: 是的。
0: 这个右肺还有问题，右肺大是吧？
3: 有结节。
0: 还有结节。
3: 嗯。
0: 你现在的问题啊，一个是你有严重的气虚，你这个体质，你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你才有这些症状和疾病。你要去呵护你这个身体，这就好比身体就像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啊整体结构出问题了。你要去整理这个房屋，不要在室内装修下功夫了。你室内再下功夫，房屋到处漏风没用，到处漏风，你在里面怎么刷墙也没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到处漏风不严，所以说你看你有阳虚怕冷，阳虚的人就受寒，受寒邪的人容易白痰，特别肺寒。你阳虚，你看手脚凉怕冷，这个体质，这个身体整体状态就属于阳气不足，你要调理阳气，改善你这个身体。当你阳气足了，你就不怕冷了，手脚不凉了，也不怕吃凉的了。吃凉的你胃也不会出问题了。 啊，然后呢，你肺也不会受寒了，也不会有白痰了。你看，你的阳虚体质一改善，你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个，你有严重的气虚体质啊，气虚，整个身体的气力不足，叫气虚体质。一虚百虚是指身体虚了，你的脏腑、你的器官也会虚。
3: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肾气虚、你的肺气虚、你的脾气虚。啊，你的胃气虚，它都会虚，包括你的肌肉组织腿也都会虚，没劲儿，啊，为什么你这个夜尿多呢？肾气不足，啊，肾阳不足，肾气不足，为什么乏力没劲儿呢？肾气不足，为什么这个气短呢？气不足，这个气不要说一说气不足我就得补点气，你都没补到位，你不会补，你要调理身体，把身体这个虚亏的状态调理过来。
3: 嗯，
0: 倾斜的状态调理过来，你看你、你气虚体质也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严重的气郁，气郁就爱生气、不开心、不高兴、情志不畅，爱生气的人有时候就气受到抑制了，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什么呢？也会气虚，气郁的人气就憋住了，憋在哪儿哪块就顶，你看一生气，气往上哪儿往上冲，冲到哪儿去了？冲到头上去了，这个气郁结郁在哪儿了？郁在肺上了，郁在胸上了。知道吗？遇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所以你看你有肺结节，你头顶，也就是说你情绪不太好，你这些要解决，你要把这几个问题逐一解决，逐一攻破才行啊。
3: 好，孙老师，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看我小姨调理的还挺好的
0: 啊。他调理的好，是因为他的方案比较对路，是老师给指导的方法比较贴切，是他做的到位，是他用药用的好。他好了。不代表你也能好，对吧？你要去配合。当然呢，针对你，我也会给你治疗方案、调理方案。啊，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于体质偏颇，你要调理你的体质，要改善你这个偏颇的身体。
3: 啊，我小姨也说让我用岐黄丹调理身体，我可以用吗？
0: 可以啊，她说的没错呀、去改善呢，你不能说我说改善体质怎么改善呢？一个是用药，用对路的药，有效的药，岐黄丹可以，它是五六十味大处方。地道药材，所以说呢，这个药它的药效非常强，调理体质你用它没问题。但是咱们光靠它调理体质，那我也得干嘛呀？从生活、从饮食、从锻炼去配合，你不能坐在那里光靠药
3: 啊，明
0: 白吧？明
3: 白
0: 啊，
3: 明白。
0: 哎，针对你这个疾病，一个是我们要运动锻炼，为什么运动锻炼呢？动则生阳嘛，动则血液循环好，风寒容易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调理这个情志。调理情志，最关键你这个体质啊，体质青黄丹一用，青黄丹怎么用呢？就是早一碗晚一碗，然后还可以结合什么？结合药灸，好吧？
3: 啊，药灸啊，
0: 对你这么去调理，药灸灸哪儿呢？就胃脘穴。那么你尿频尿急，小肚子凉，气海穴、关元穴，就肚脐以下，肚脐以下，然后呢，爱叹息、爱生气，推两肋，敲打右卧。
3: 那调理身体的岐黄丹，我再等几天看着怎么购买。我小姨说快过节了，让我这期间留点钱，别乱花钱。
0: 哎，他的建议是对的啊，是这样。
3: 他说，万一这么大节日，到时候有点什么优惠福利呀、让我好参加上，能省不少钱，不少费用。
0: 哎，他建议是对的，说的没错。你看他是有经验的，属实。你看在双节到来了，我们也向厂家去申请福利呢。那申请下来，你看你们趁这个期间用药，你不就少花钱了吗？是不是？你不就合适了吗？这段时间没有药，你可以管你小姨先戒点，或者先按照我说的先运动锻炼跑步，知道吗？然后少吃寒凉的，多运动。药灸你先结合上啊，药灸这个东西你可以先用上啊，无所谓啊，对不对？买点药艾条或者艾条都行啊，自己去灸一灸。好吧。拍打两肋推腋窝，这个都能做吧？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这个调理锻炼，你可以跟着学呀。
3: 对，
0: 按照我说的做都没问题，好不好？你有不懂的，你可以拨打400-600-2677。
3: 好，孙老师，那快过节了，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沟通上。我提前祝您阖家团圆，身体健康。
0: 谢谢您，同也祝福您，祝您身体健康。双节愉快，好不好？
3: 谢谢郑老师。
0: 按照我说的调理吧，一个主抓就是体质和精神情志，然后配合方法治疗相关的疾病。你别着急，一样一样来，先把体质基础打牢，其他都好办啊。好，那就这样啊。
3: 谢谢郑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你好，
4: 是老师吗？
0: 对，我是老师。你好，欢迎您。
4: 邓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你讲可几年，我听你现在收不到了。
0: 收不到了是吗？
4: 对。
0: 你是哪里的？
4: 我是山东枣庄。
0: 山东枣庄的。
4: 啊。
0: 原先您是听哪的节目啊？
4: 就是你原来不是几年前我都听你大讲堂的。这个节目
0: 如果说听不到了，可以加到群里面，群里面也有学习群，也可以听，没关系，不论听不听到，只要是你在健康当中存在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专家老师热线，都可以找盛老师，盛老师都会帮助你，不用担心，听不听都是盛老师的学员，都可以作为盛老师的患者。
4: 哦，谢谢。
0: 嗯，
4: 老伴儿。
0: 嗯。
4: 今年70了，多病。
0: 嗯，老伴儿70岁了，一体多病。
4: 你还给我开了单子，我吃了昨天。
0: 给你爱人指导过是不是？
4: 没有，吃了昨天。
0: 那怎么样啊？吃的？
4: 这个效果也不错。他当时就是说，他这个类风湿、骨质疏松、颈椎病的多种病。
0: 有颈椎。
4: 腰椎有退行性不定面嘛？这个脚部神经。心梗、脑供血不足，他现在还耳鸣，还有胆结石。
0: 嗯，
4: 我的病太多了。
0: 嗯，
4: 还有法治吗？这么多病，
0: 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吗？有一病就有一方。
4: 对对。
0: 所以说呢，不要担心，任何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脑鸣、胆结石，还有什么情况？跟盛老师介绍详细清楚一点，这样我给他规划一下。
4: 头一年摔伤，有骨质疏松引起的吧，摔倒就也做过手术了。现在还有一个固定卡子没取出来，也不敢取。
0: 里面有个卡子是不是？
4: 哎，
0: 嗯，现在受影响吗？
4: 有的脚受冰凉，那怕沾凉水。年龄大了，缓解一下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
0: 首先呀，您是一个好男人，您的爱人能嫁给你是他的幸运。
4: 年龄大了没办法。
0: 不，你是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个男人，所以说你爱人很幸运，这一点呢，盛老师要给你个赞，你属实做得很不错，很好。
4: 谢谢你过誉。
0: 本身你做的就很好。那么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呢，也能感受出来你的心情，想全方位给你爱人好好调理调理，少遭点罪，多一点健康。你也迫切的希望他快点好起来，身体别这样。
4: 家务事基本上都不能做了，因为是一个腿脚他都不方便，现在都拄拐杖了。
0: 现在呢是这样哈，第一个问题先说说他这个踝关节，他曾经受过伤，里面有个卡子没取出来。
4: 对。
0: 现在这个卡子敢不敢取，得看看他的骨的密度。以及所在的位置，取恢复上快不快，骨的密度怎么样？首先看骨骼的密度，骨质疏松很严重，那个取就很危险，恢复慢，还容易骨折。
4: 是是是。
0: 拍个片儿，专家检查，医生检查看一下，能确定说取还是不取。
4: 哦，是的。
0: 这个看一下的，取有取的好处，体内没有这个铁了。
4: 嗯。
0: 这个卡子应该是不锈钢的。钢铁的，对吧？
4: 嗯。
0: 那么它会对身体，对这个踝关节造成什么呢？凉，寒凉。
4: 嗯。
0: 就怕冷。
4: 是。
0: 然后还吸血、耗血，这是不取的坏处。但是不取也有好处，不取呢，至少这个踝关节现在还能正常行走。
4: 对，又安全。
0: 对。取呢，就是说关节不影响了，但坏处是什么？万一再骨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现在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退行性病变也好，坐骨神经放射性疼痛也好，这个现在都要往后放一放，不能急。我们要考虑的是胃。 调养调养他的胃，胃气一衰，百药难施，就是胃气没有了，胃损伤了，吃什么药都没用。
4: 对对。
0: 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说要把胃放在第一点。
4: 他这个脑病，
0: 嗯，
4: 不一块治吧。
0: 这个脑鸣哈，我们看看是不是血压高还是精气血不足。
4: 血压不高。
0: 嗯，血压不高的前提下，如果是脑鸣耳鸣，说明精气血亏，精气血不足。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肾精不足，脑就会鸣，而肾又开窍于耳，肾不足耳也会有响，所以脑鸣耳鸣都跟精有关系，精气血不足。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血嘛，也叫精气神，它不足它就不行呗。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现在首先说吃什么药呢，你爱人
4: 感冒源都不断。
0: 感冒的症状是什么？
4: 有点发热，不想动。
0: 然后呢？
4: 吃点药厉害了就上卫生室打两天针。小孩院。心梗温馨颗粒吃的。
0: 是这样，问一下啊，吃的稳心颗粒，然后是因为有轻微的心梗，
4: 他血糖去年差不多高，我不吃了家防寡，一吃他都觉得心里有一个发热，
0: 感冒药吃着呢，还有一个稳心颗粒，你这样吧，我现在看了，他这里没有要命的病。无非就是好受不好受，舒服不舒服的病。
4: 对，
0: 我现在建议把所有的药停它。养胃吧，调理胃，然后呢，把胆结石治一治。这个胆结石啊，不治啊，到时候以后很容易把胆切除了。
4: 你看怎么自己调理一下。
0: 第一步，先给胆结石排了，然后养胃吧。然后呢，养完胃之后，第三步调理骨关节系统疾病和脑供血不足，剩下其他就好办了。胆结石排掉，然后胃调理好了，剩下都好办。
4: 好，
0: 按照这个治程序来治，拿笔记，我告诉你方法。其他的药，所有的药都停它。
4: 好。
0: 如果要愿意吃呢，稳心颗粒啊，吃完就不要再吃了。
4: 好的。
0: 这个血糖呢，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光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4: 打了胰岛素，那再打吃的这个二甲双胍。
0: 就吃二甲双胍。现在还吃着呢。
4: 两天三天不吃。
0: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
4: 饭前嘛，就得嚼药，餐后四斤。
0: 口干口渴吗？尿多吗？饥饿感强不强？
4: 他尿频。
0: 尿频，
4: 还尿急，还有点便秘。
0: 这个口干口渴吗？
4: 口干口，不想喝水。
0: 不想喝水。好饿不？
4: 中午十点左右就是感觉饿。
0: 好，知道了啊。
4: 二
0: 姐，双瓜别吃了啊。这里就吃稳心颗粒啊，稳心颗粒吃完了也不吃了啊。
4: 好的。
0: 然后呢，拿笔记内服方法。会写吧？
4: 会写，你能不能叫他们老师给我打在我微信上？
0: 微信是这个手机号吗？
4: 是这个号。
0: 那就这样，按照我说的，第一个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以调理胃和胆结石为主。首先呢，把胆结石给排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养胃，监护着血糖。第三步呢，胃好了的时候，我们调理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和其他脑鸣耳鸣的问题。最关键我看了所有的问题，你爱人呢应该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一个人。
4: 不劝急躁。
0: 不急躁，轻易不会出现糖尿病，不发作出来，性格内在的一个性格是应该急的。糖尿病的人走两种极端，一个是性格急躁，另外一个是性格抑郁。什么事都不说，都闷在心里，就是闷葫芦。
4: 也可能是抑郁的病情，这么多年产生，可能是抑郁。
0: 他走两种极端，就是什么事都压着，就憋着，不说。
4: 也可能他心理状况在自己心里有压力，这是我可能的原因。
0: 你想想，他为什么出现这种疾病？跟人的性格是有直接关系，脱离不开的。
4: 他精神忧郁，有压力，跟你说的差不多。
0: 什么事不愿意说，有压力自己憋着， 委屈了自己憋着，苦也是自己憋着，什么事都扛着。
4: 嗯
0: 嗯，别再乱治了啊！他本身的你爱人可能是也先天体质就弱。
4: 嗯，
0: 还好。这遇到你了，
4: 你看你的看法给调理一下吧，是吧是吧？
0: 行，
4: 好吧，
0: 好，可以，没问题，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吧。怎么治，如何治，用什么药，我在这里都给你标注好，然后叫安老师给你发下去。
4: 好的，好的，
0: 好吧，嗯，
4: 谢谢。
0: 行，那就聊这些。
4: 好的，好的，
0: 嗯，那就这样。祝你爱人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
4: 哎，谢谢陈老师。
0: 嗯、好，
4: 我妈这又解决我。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合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6: 哎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盛老师。
6: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快一年了，跟你沟通沟通，你怎么沟通的？宝宝，好消息
0: 啊！
6: 哎呀，我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啊？
6: 从42、43
0: 啊，
6: 就开始跟那更年期一样，治了20-30年了，
0: 啊、
6: 我难受死了
0: 啊！
6: 成天焦虑、心烦意乱的
0: 啊！
6: 这从去年批咱那个保险单出来
0: 啊。
6: 哎呀，这个焦虑没有了，这现在不心烦意了，那个烦的，像那个那神经病一样。
0: 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
6: 哎呦，我的天呀！我说，这家伙，说更年期这更起来没头了。
0: 就是啊。
6: 从40多一直更了60多了，快70了，还一直更年期啊。
0: 就是啊。
6: 要哎，成天按那个抑郁症、心烦意乱的那个病治。
0: 啊。
6: 哎，吃那么多药也不管事儿。
0: 啊。
6: 中药西药都吃了不管事儿，从喝这个保险单喝的，这也不心烦了，也不焦虑了，心情也好了，人都睡觉了，原来个不能睡觉。
0: 哎呀，改变太好了，
6: 这都好了。那个上一段调理的，就那个不是原来更年期那个一身汗的多。啊，都是一身大汗淋漓的，多少年了就这样，就是可能，这有年吧，也叫着晚上睡觉醒了也不出汗了，哎呦，我也高兴的我不行不行的，我给沈老师说说， 我说看这好些这个都改善了，
0: 是
6: 都是今年春天嘞，俺这个前面这个墙拆了，这大小房子嘞，俺小孩把我从房上掉下来了，摔、哦、把胳膊摔折了。
0: 哎、哦、呀，你看看，
6: 哎呀，他
0: 飞来横祸呀！
6: 我一伺候他，
0: 嗯，
6: 黑白的，紧张的不知咋着，要照从前、啊、一成天好害怕，
0: 嗯，
6: 好担心，都是从那、嗯、那个。也伺候他黑白的也没事儿、
0: 嗯，嗯，
6: 都是也不是咋的，要上来一段又从感冒也从，但是连累带紧张了，不知咋的，
0: 嗯嗯，
6: 这一段又犯了这个出汗了，
0: 嗯嗯嗯，
6: 啊，这是晚上一醒就大汗淋淋的，
0: 嗯嗯，
6: 我说那一段更好了，我娘
0: 就是，
6: 这么多年一直出汗、
0: 嗯，就是啊，
6: 不是我买了那个皮黄丹，嗯，买了十八盒一开始，
0: 嗯。嗯
6: 买十八盒，我都别开始一喝了，一喝都上火。
0: 嗯。
6: 哎呀，感冒流血鼻子，一直流血鼻子。
0: 嗯嗯 嗯。
6: 给沈老师
0: 嗯、
6: 沟通沟通，看看咋着啊？
0: 嗯。就是。
6: 我说
0: 嗯。好。嗯。是这样哈，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你之前呀、
6: 啊、
0: 之前存在问题很多、
6: 嗯、
0: 焦虑心烦啊，一直给你当更年期当抑郁焦虑症给你治。啊，治了都、
6: 嗯、
0: 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都七十多岁了，这个更年期
6: 二三十年，
0: 二三十年啊。那么、
6: 嗯，
0: 哎，这个但是呢，现在用保元丹改善很好啊，焦虑、心烦呐、
6: 哦、
0: 睡眠呐、大汗淋漓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也不紧张了，也不害怕了，
6: 嗯、
0: 是不是？也不惊恐了，也不焦虑了，嗯，
6: 嗯
0: 心态也平稳了。
6: 嗯、是
0: 保元丹干什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你用的很好。唯独出现什么问题了、
6: 嗯？
0: 第一个出现问题就是说你爱人是吧？
6: 嗯，
0: 刚才我没有听太懂，因为你说话有方言，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
6: 我是山东的，咱老家山东的。
0: 啊，老家山东的是吧？
6: 山东德州的。
0: 啊，山东德州的，就是你说话方言比较重，
6: 啊、
0: 我没听懂。就是你的爱人是吧？因为改善房子、
6: 啊、
0: 修房子，这个掉下来骨折了，然后呢，天天劳累啊，再加上这个事儿比较紧张，对吧？啊、
6: 嗯，
0: 比较紧张，这样呢，这一段时间劳累加上紧张，这个汗又多了。一睡睡醒了就一身汗、
6: 嗯、
0: 对不对
6: 嗯
0: 哎出现这个问题、
6: 哎、
0: 还有一个手里有这个青黄丹吃了上火就没再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这样
6: 嗯
0: 好
6: 是
0: 那么盛老师告诉你啊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咱们岁数大的人七八十岁的人啊本身呢、啊、精气神啊就不稳定了就虚亏了啊体脂就绕了、
6: 嗯、
0: 这个期间我们应该保持心态平稳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不要操不该操的心。岁数，你看人到七十来岁就该退休了，为什么退休？身体跟不上了，不允许我们再操心，不允许我们再劳累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清心养性、养生的一个段儿。你好不容易把自己调理好了，
6: 嗯、
0: 然后呢又开始大油门消耗了，啊，晚上熬夜，白天劳累，这种情况又给你透支了，身体又透支了，啊。
6: 是。嗯，
0: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赶紧把保元丹再用上点111吃、
6: 嗯，
0: 一天三次，一次一袋，这是第一个。
6: 嗯，
0: 第二个，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猪心这个方法，把这个去用上。然后呢，
6: 嗯、
0: 这个你现在主是阴阳失衡，特别体内虚火比较大，所以说吃奇黄丹容易上火，再加上体质绕，你把这个气血补与体表了，没有被脏腑吸收，所以这个期间干嘛？加强锻炼。
6: 嗯，
0: 你把这些药效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要光是存于体表和血脉，存于体表血脉就会上火、
6: 啊。
0: 嗯，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用。
6: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月要刮痧两次，后背刮痧啊。
6: 哦。
0: 啊，第二个结合我告诉你的茶饮。
6: 嗯。
0: 啊，知母。
6: 那我不会，我不会写、啊，盛老师。我给你发过去
0: 啊。那么这个茶饮喝的时候，刮痧喝的时候，然后呢，奇黄丹用上。奇黄丹用三天，停两天，听明白了吗？
6: 三天停两天。
0: 对。
6: 一会吃多少？
0: 一次半碗，就用我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的体质太绕，你体表的虚火太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锻炼又少，你。
6: 加上一腿疼腰疼，站一会儿了，这两腿酸了就站不住。
0: 你要是
6: 赶紧躺上歇会儿。
0: 你奇黄丹用上，你早不腰酸腿疼了。只是你现在爱上火，爱虚火。
6: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奇黄丹真好，
0: 特别好。
6: 一喝火上火，我说咋整啊，赵老师？
0: 特别好，你只是说受不了，降不住，体质绕。那么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说的，像揉面一样，给自己揉到一起去锻炼，一定加强锻炼。那么这样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我到时候把这个茶饮，你这个茶饮结合着岐黄丹用就没事了。
6: 好嘞，谢谢沈老师啊。
0: 好好调养啊。没问题的。好嘞。
6: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
0: 啊，你好，
7: 盛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7: 哎，我是您的一位新朋友。
0: 啊，新听众。
7: 啊，我听您的这个
0: 节目
7: 有3-4个月了。
0: 哦，也不短了啊。算也100来天了。
7: 天天给我们讲这些健康知识。
0: 谢谢李姐，真挺辛苦。你看我说话都没力气了。
7: 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0: 但我还不能不接。
7: 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啊。
7: 我是一个，我是偶尔的机会，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听到哎，我印象的特别好。
0: 啊。
7: 从此以后呢，我就每天坐在那儿听你讲。我拿好我的笔呀、纸，有对我有益的我就记一记。
0: 被你认可，我很荣幸。
7: 您确实是一个好医生，而且你不但能给我们治病，还能给我们这些听众进行心理疏导。
0: 是，尽量的从方方面面给大家解决问题。是，你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吧？
7: 是是。
0: 我
7: 有一个毛病，我想跟陈老师说一说。我这个人是人偏瘦，就是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胖过。而且那个手脚冰凉。便秘。而且我的消化不好，我也现在有一个困扰，我一生的一个毛病。就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就是怎么以前吧，我知道我老头疼，一犯病的时候就头疼和心吐。我以为我是头的毛病嘛。后来慢慢的我自己总结的，我觉得是我只要吃的一不合适了以后，肚脐那块就拧一个很大的一个硬疙瘩。只要这个硬疙瘩一拧起来呀、我的头就爆疼，也就再不能进食了。
0: 是。
7: 吃的饭也得全都吐出来。
0: 气机上逆。
7: 然后呢。
0: 所
7: 以这样闹这么一次了，我就基本上一天都不能再进食了，喝水也吐。我就挺个一天不吃不喝，这样弄上，第二天就只能稍微吃点馒头片呀什么的。这样的就慢慢调理一个星期又过来了。就是我的主要是这个毛病。后来在听您的节目之前，我找了一个中医调了调，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吃饭还行。但是吃下的还是觉得老是肚子拧的，消化不太好。
0: 我听你说话好像力气一点都不足，说一会儿就得歇一歇，好像气跟不上。
7: 是有点。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是我我老折腾了这么好几次，我就觉得我怕我有别的病，我就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我把那个体检的结果跟你说一说，你给我分析一下。
0: 好。
7: 我体检了以后，就是我的血压偏低，我的血压高压是108，低压是60。我的那个血脂的四项都偏高。还有我就是一个尿的化验，我尿有尿潜血阳性。
0: 潜血。
7: 尿酸偏低。尿素氮。偏高。
0: 尿素氮高。
7: 我不知道我这个指标，我也不理解。我想跟尚老师说说，看看我是存在着什么问题，怎么调？
0: 平时喝水量怎么样？
7: 喝水挺能喝的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干口苦，尤其到了晚上，一到晚上就是嘴干的，我就得在睡之前我就得喝3-4杯水。
0: 口很干。但是还特别怕冷。
7: 我就是手脚冰凉，我一直也是从小到大都手脚冰凉。
0: 好。
7: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体质挺矛盾的。
0: 对，实际上你这个病调真的不是很好调，但是呢也能治，不是不能治啊。 至少盛老师还能帮助你，胃是没什么大问题了，是吗？
7: 嗯，倒是能吃下饭去了。
0: 能吃下饭去，反不反酸？
7: 我的胃也不疼，也不反酸。
0: 嗯，
7: 从来都没有疼过，也不反酸。
0: 嗯，也没疼过，也不反酸哈。
7: 不反酸。

0: 好，嗯，
1: 他就是只，而且我也有胃口，能吃，但是吃下去就是没消化。
0: 怎么个不消化？就是胀吗？
1: 就是吃下去以后，我就得出去运动。如果要不运动，我今天在这坐着，我就肚里头就顶得不舒服。
0: 有没有喝过藿香正气水？
1: 没有喝过。
0: 喝几天藿香正气水？
1: 藿香正气水。
0: 嗯，喝个三天五天的。嗯。
1: 三到五天。
0: 对。然后呢，上药房买小茴香。
1: 小茴香。
0: 嗯，九颗，陈皮15，嗯，枳壳9颗，佛手用9颗。
1: 佛手。
0: 嗯，玄附花用15颗。
1: 玄附花。
0: 嗯，柴胡。12颗。石斛。
1: 石斛。
0: 嗯，写上了吗？
1: 嗯，那记下来。石斛记下来。
0: 嗯，
1: 多少克？
0: 石斛用15颗呀。
1: 15克。
0: 有没有便秘的现象啊？
1: 便秘，我便秘。
0: 便秘严重吗？
1: 嗯，挺严重的。以前吧是3-4天、4-5天，现在我吃的上面注意点，多吃点菜，也得2天一次，2-3天。
0: 加麦冬9克。
1: 麦冬
0: 9克。小便红不红？
1: 小便早晨起来的那个便挺红的，平时要喝水多点还可以。
0: 嗯，玉竹。
1: 玉竹。
0: 15克。生地。
1: 生地。嗯。
0: 嗯。15。
1: 15克。
0: 当归。
1: 当归。
0: 30。
1: 嗯，当归。30。
0: 嗯。党参20。嗯，甘草6克。
1: 嗯，甘草。
0: 嗯，平时没有咳嗽的现象是不是？
1: 嗯，不咳嗽，就是有点嗓子干，有咽炎。
0: 有咽炎哈。
1: 嗯。
0: 甘草6克。
1: 6克啊。
0: 嗯，这个肉桂啊，嗯，肉桂是后放啊。
1: 肉桂啊，后放，我记得。
0: 3克的，嗯。
1: 后放多少克？
0: 3克。
1: 3克。嗯
0: 嗯，行，这些危机。
1: 嗯，喝多长时间呢？
0: 20天到40天就可以啊。嗯，
1: 哎，
0: 好，再见。
1: 调完以后再跟您沟通。
0: 嗯，可以可以，好，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0: 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

0: 它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定国率军进攻桂林，清朝的将领孔有德亲自出城迎敌，这一仗谁打赢了呢？
2: 李定国的军队军容严整，前面是高大的象队，后面是雄赳赳的士兵。大象一上阵就纵声吼叫，清军的战马听到象吼都吓得到处乱窜。恰巧天又下起大雨来，一时间战场上电闪雷鸣，李定国军队的象群趁势向前冲锋，清兵啊就被杀了个大败。随后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丢盔卸甲，一败涂地。
1: 大象比战马高大太多了，估计战马都吓坏了吧。
2: 孔有德急忙把兵士撤进桂林城，然后把城门死死地关住。李定国见孔有德躲进了城里，就把桂林城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日夜的猛攻。孔有德登城防守时，一支乱箭正中了他的前额。这时候他又得到了城北山头已经被李定国攻占的消息，就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
1: 李定国拿下了桂林，接着打算做什么呢？
2: 李定国攻进桂林后，一面分兵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安定百姓。他还把逃到山里的南明官员都接回了城里。有一天，李定国在七星岩边摆了酒宴，宴请大家。他跟众人说，现在的时局就像南宋末年一样，你们不是敬佩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诸公吗？他们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精忠好气，固然使他们名留青史了，但是我们毕竟不希望我们的汉人天下灭亡啊。大家听了都深深佩服李定国的豪迈气概。
1: 李定国还是坚信着他可以收复故土，真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将军。
2: 永历帝得到捷报之后，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越州。清朝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倪堪带兵10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来势很猛，就主动从长沙撤了出来。但李定国可不是把城池白白拱手让人的，他还在退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了不少的伏兵。倪堪亲自率兵追击李定国，果然中了明军的埋伏，他当场就被明军给砍死了。
1: 李定国这个人好有谋略啊。
2: 李定国的胜利引起了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商量国事，暗地里却想要谋害李定国。好在李定国发现了他的诡计，早早的就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了云南。孙可望想提高自己的威望，就亲自到湖南去进攻清军，可是却打了个大败仗。
1: 明明没有本事，却还要瞎逞能。
2: 孙可望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想逼迫永历帝退位，然后自己当皇帝。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14万进攻云南。哪里想到他手下的将士们早就恨透了他的倒行逆施，在双方交战的时候，他们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就这样全部土崩瓦解了，孙可望狼狈地逃回贵阳，又遭到了

0: 留守贵阳的将士的反对，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最后选择逃到长沙向清军投降。
1: 孙可望瞎捣蛋，没人给他帮忙。
0: 南明政权经过了孙可望叛乱之后，力量大为削弱。公元1658年，清兵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分三路阻击，但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和他的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之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国土。他接连13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但永历帝他都不敢回来喽，
1: 真是个胆小鬼。
0: 公元1661年12月，吴三桂带领着10万清兵开进缅甸，在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之后，他把这个亡国之君带回了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就被吴三桂勒死了，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候彻底灭亡。李定国艰苦抗清10多年都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终他心情忧愤地得病死去。临死的时候，他还对他的儿子和部将们说，宁可死在荒野，也不能投降清军。
1: 李定国的爱国之情太让人感动了。
0: 虽然南明灭亡了，但是清朝的江山还没有稳固下来。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的那年，顺治帝病死了，后来他的儿子玄烨即位登基，也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康熙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8岁，按照顺治帝的遗诏，四个满族大臣帮助小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他们呢叫做辅政大臣。四个辅政大臣当中有个叫鳌拜的很过分，他仗着自己掌握兵权，而且康熙帝那时候还年幼不懂事儿，就独断专横起来。别的大臣只要和他意见不合，就会遭到他的排挤和打击。
1: 总是会出现这种权臣，这样子例子真是太多了。
0: 清王朝进关之后，用强迫的手段圈了农民大片的土地，这些土地都被分给了8旗贵族。鳌拜掌权以后，不仅仗势扩大占地，还用自己的差地强换别的旗的好地，这引起了地方官的强烈反对。虽然这件事是鳌拜做的不对，但是没人能管得了他呀。他不仅不认错，还诬陷这些官员大逆不道，把反对他的3名地方官都给处死了，
1: 真是胡作非为。
0: 康熙帝年满14岁的时候就可以亲自执政了，这时候另外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了争执，鳌拜对此人怀恨在心，就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奏请康熙皇帝把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肯批准，鳌拜就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了起来。后来他竟撸起袖子挥舞着拳头对康熙帝大吵大嚷，康熙帝非常的生气，但是鳌拜势力那么大，康熙也惹不起他呀。最后康熙只好忍下这口气，由他把苏克萨哈给杀了。
1: 难道就没人管得了鳌拜吗？
0: 打那以后，康熙帝就决心要除掉鳌拜，他派人物色了一批10几岁的贵族子弟担任侍卫，这些少年个个长得健壮有力，康熙帝把他们留在身边，天天跟他们一起练习摔跤。鳌拜进宫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的在御花园里摔跤，他只当啊这是孩子们在玩耍，一点儿也没在意。
1: 难道这些小孩子不是在玩耍吗？
0: 那当然不是了。有一天，鳌拜接到康熙的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就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的走进宫去，他刚一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就有一群少年拥了上来， 这些人一下子就围住了鳌拜，他们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他架不住这些少年人多，又都是练过摔跤的，鳌拜敌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任凭他大声的叫喊，也没有人来搭救他。
1: 原来这些少年是康熙帝专门用来对付鳌拜的。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康熙帝和一帮少年合伙抓捕了鳌拜，后来是怎么处置他的呢？
0: 鳌拜被抓进大牢之后，康熙帝马上要大臣调查鳌拜的罪行。大臣们认为鳌拜专横跋扈，擅杀无辜，实在是罪行累累，应该被处死。但康熙帝却从宽发落，只是把鳌拜的官爵革了。康熙帝用计除掉鳌拜之后，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了这个年轻皇帝的厉害，也就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1: 这一战打出了皇帝的威信。
0: 康熙帝亲自执政以后，大力的整顿朝政，他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了起来。当时虽然南明政权已经灭亡了，但是南方却有三个藩王叫康熙帝十分的担心。
1: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0: 这三个藩王呢，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他们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一个叫尚可喜，还有一个叫耿仲明。因为他们帮助清朝消灭了南明，还镇压过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就给他们封了藩王。其中吴三桂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贵州，尚可喜封为平南王，驻守广东，耿仲明封为靖南王，驻守福建。这三个人合起来叫做三藩，三藩之中又属吴三桂的实力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的骄横，不但掌握了地方的兵权，还控制了财政，自己委派官吏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1: 这简直就是个独立的小国家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三个人都是巨大的隐患。
0: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力量。正好尚可喜年纪大了，想要退休回辽东老家，他就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继续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是不让他的儿子接替平南王的爵位。这样一来就触动了吴三桂和耿精忠。这个耿精忠呢，就是三藩之一的耿仲明的孙子。吴三桂和耿精忠想要试探一下康熙的态度，也假惺惺地主动提出了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
1: 康熙皇帝会怎么处理他们的请求呢？
0: 奏章送到朝廷之后，康熙帝立刻召集朝臣商议这件事儿。许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那吴三桂一定会造反。 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他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一事。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的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那他就非反不可了。
1: 康熙果然没有猜错啊。
0: 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了明朝将军的盔甲。在举事前，他还特地去永历帝的墓前假惺惺地痛哭了一番，说自己起兵是要替明王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啊，把清兵请进中原来的可就是你吴三桂啊，最后杀死永历帝的不还是你吴三桂吗？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这是拿别人当傻子吗？
1: 其实吴三桂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0: 吴三桂带头造反之后不久，耿精忠也起兵谋反了。关于他造反呢，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传说，大清朝康熙年间重修九仙观的时候，对清廷不满的靖南王耿精忠亲临施工现场，他见到俯首听命的天王君像后勃然大怒，吼着说，谁叫塑成这个样子的，马上反攻，再有失误就砍掉你们的狗头。观中的道长和工匠们都害怕了，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做得让靖南王不满意呀，于是他们各备了一份厚礼，向王爷的随从请教。
1: 耿精忠到底发哪门子火呢？
0: 那位随从深知耿精忠想要借此抒发他对清廷的不满，以表达他反清的意图，就对他们如实相告。工匠得到启发之后，精心的构思，认真的设计，他们重新塑出的王陵观像，赤红脸膛，虬须怒张，三目圆睁，金身披甲，举鞭伏魔，威武刚烈，栩栩如生。
1: 耿精忠想要表达政治意图，居然顺手带来了一座好看的雕像。
0: 吴三桂、耿精忠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也跟着谋反，但同为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却没有跟风造反，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积极帮助朝廷镇压叛乱，以广东弹丸之地牵制了十余万叛军无法全心北上，为清政府平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广东数度危急，尚可喜甚至在后院堆满了柴火，欲在危急时刻举火自焚。可惜广东内部却出现了问题，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发兵围困他父亲的府邸，夺取了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一起叛乱了。尚可喜闻变之后欲悬梁自尽，被左右救起，可在不久之后他便去世了。
1: 现在三藩全都参与造反了。
0: 三藩一乱，使得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康熙帝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他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面停止撤销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就又投降了。
1: 尚之信和耿精忠这两个人怎么像个墙头草啊，两边倒来倒去的。
0: 开始的时候吴三桂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了，处境十分孤立。战争一直打了八年，最后他自己也知道支撑不下去了，就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不久便断了气。公元1681年， 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蕃自杀，清军最后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南方。
1: 吴三桂病死了，那么剩下的两个藩王呢？他们最后是什么结果？
0: 清朝只是一时间难以对付三个藩王的叛乱，才对他们两人采取了安抚的手段。等到形势稳定下来之后，他们也都被康熙给杀掉了。毕竟他们曾经参与过谋反，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
5: 云朵组合，
6: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经适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夫妻一起购买的经适房未满五年，离婚后如何去掉房产证一方姓名？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可以的，经适房未满五年不得上市交易，满五年可到市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上市交易，取得完全产权即可。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

0: 太好了。
1: 田村望着石兰笑了，石兰也笑了。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田村终于伤愈归队了。田村回到景通连的那一天，景通连整队来到军营的大门口，热烈欢迎田村伤愈归来。不久，十三师召开了师职干部战士大会，柳廷鹤代表十三师宣布了师党委号召全师指战员向田村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亲手将一枚金光闪闪的二等功奖章佩戴在田村的胸前。不久，一年一度的从战士中间选拔干部的工作开始了，田村自然成了提干的首选对象。

0: 这个田村荣获二等功的事情呢，是军里批准的。啊，这一点呢，我没有意见。可是这个田村提干的事情呢，我看能不能再慎重一些呢？
1: 嗨，我说老田呐，你怎么也学会前怕狼后怕虎了？这田村是你儿子不假，但是他是我十三师的兵。我说老首长，别以为十三师党委破格提拔田村是看您的面子，那你就想错了。这是部队的规定，他就是王村、李村，我们也要破格提拔。这部队需要政绩啊。
2: 田辽沈和柳廷鹤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听了柳廷鹤一番没大没小的话，田辽沈一时没了脾气。
0: 那啥，老柳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说老首长，你没那啥，那谁那啥呀？啊，老田，你是不是怕孩子进步啊？这孩子进步是好事儿。等田村的提干命令下来了，你来十三师，咱俩好好的唠一唠。好，那没事儿，我就放电话了啊。
2: 没等田辽沈再说什么，柳师长随手把电话挂断了。另一边的田辽沈拿着电话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

0: 我就是想让田村把根基扎得再牢一点儿，也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着想嘛。
1: 谁知杨佩佩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并且20几年来第一次用这么激烈的言辞反击田辽沈。
2: 田辽沈，你说的对，可是你别忘了，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田村已经是第二年的兵了，再有一年他就该复员了。失去这次机会，你说他还有第二次吗？
1: 田辽沈没有想到杨佩佩会以这样的态度反击他，可是他依然没有退却。
0: 杨佩佩，你这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谁，只要他。

0: 可你不是田村的亲爸爸。
1: 杨佩佩突然站了起来，她嘴唇颤抖，两眼喷火地望着田辽沈。
0: 老田，田村如果是我们亲生的，你就再怎么要求他，我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他不是，特别是现在，他和刘栋又在同一个连里，一旦田村知道了真相，他就会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我们和我们这个家庭。老天哪，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再给我们的家庭蒙上阴影了。
1: 杨佩佩的一番话立刻把田辽沈给说哑了，他仰靠在沙发上，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平心而论，杨佩佩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2: 是啊，田村不是我亲生的，如果我对他的要求过于严格，他一旦知道自己的身世，还能不能正确理解我对他的苦心？

0: 想到这儿，天辽沈叹了口气。
1: 好吧，我尊重你，天尊的事儿我不管了。

0: 给满上了。
1: 刘栋，你救过我的命，如果不是遇上抢救小小那件事，今天提干的也许就不是我了。唉，所以无论将来我们怎么样，

0: 你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
1: 刘董听罢，咧了咧嘴儿。
2: 你别总提这个，咱俩都是 H 二型血，这是碰巧了。换了别人呀，他也会这么做的。
0: 不，刘董，这是缘分。这也许对你来说没啥，可是对我来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来，刘董，咱俩再干了。
1: 田村说着，举起酒碗来，又喝了一大口。几口酒下去，田村的脸有些红了。他拿起酒瓶，将两只酒碗重新满上，两只眼睛有些发直地看着刘董。
0: 刘董，说实话，我以前呢一直瞧不起你们农村兵，这你知道。可你是我第一个瞧得起的农村兵。
1: 刘栋愣了一下，用眼睛紧盯着田村的眼睛。
2: 就因为我给你献了血？
0: 不，
1: 田村坚决地摇摇头。
0: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以后一定会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出息。
1: 刘栋不置可否地笑一笑，把田村面前的酒碗往自己跟前挪了挪。
2: 田村，你不会喝酒，别喝那么多。
1: 不料田村又固执地把刘栋刚

0: 我是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刘董，我发现咱俩身上有许多许多相同的地方。
1: 嗯，你指什么？
0: 我是指心劲儿、犟劲儿、争强好胜的劲儿，反正许多地方都像。我有时偷偷的想过，我要是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弟弟的话，一定会像你一样。
2: 听田村这样说。

0: 离开田村的宿舍，刘栋去上岗了。望着满天的繁星，刘栋忽然想家了。
1: 当兵已经两年了，家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和我一起入伍的老兵，有的也已经复员了，高海也走了。再有一年，按照部队的规定，我也该回家了。我到底能不能体干，能不能永远留在部队呢？
2: 栋，家里的事儿别惦记，有哥呢。去了部队，你一定要好好干，别忘了，你是为了咱们全家人和全村人当兵。你一定要留在部队，在部队干一辈子。
1: 可是我能像田村那样被提干？如果不能提干，还怎么在部队里干一辈子？
0: 想到这儿，刘栋的心里不免有些焦急。其实关于刘栋提干的事儿，刘栋所在连的连长、指导员和宣传科的魏科长一直都在关心着。
3: 魏科长，刘栋和田村是我们连的两个最优秀的战士，现在呢田村提干了，可刘栋提干的事儿还一直没有着落。哎呀，你说我们作为他的基层领导可真是着急呀。
4: 魏科长，这刘栋入伍以来啊，就是咱们市宣传报道的骨干，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这一点啊，我想您这位主管全市宣传的科长一定比我们更清楚。
3: 是啊，魏科长，你是咱们全市的大秀才，刘栋也是秀才。这俗话说，英雄识英雄。您这位科长，
0: 见刘栋所在连的领导轮番地在自己面前说起刘栋，魏科长不由得笑了。
5: 啊，二位的意思呢，我明白了。啊，我知道，你们上次报来的是两个人选，可是你们连就只有一个提干名额，所以呢，上级只批准了田村。而刘栋呢，又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尽快培养起来又实在是可惜了。
0: 连长和指导员互相望了一眼，不由得笑了。
4: 魏科长，您果然慧眼。今儿个啊，我们俩来就是想在刘栋提干的事儿上请您出出头，向上级反映反映。
3: 是啊，魏科长，关于刘栋的表现和我们连里的意见，我已经向干部科汇报了。有关刘栋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你作为宣传科长比我们更有发言权，所以您看。
5: 我看这样吧，我以培养宣传人才的角度向上级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再争取一个名额。
3: 好，魏科长，如果刘栋提了干，我和指导员一起请你喝酒。
5: 算了，我可不喝你们的酒，这刘栋啊可是宣传方面的人才，万一刘栋提了干没有配备给你们连，而是派给我们宣传科了，二位不骂我就行。
4: 魏科长，这您放心，刘栋只要提了干就是我们十三师的人才，分配到哪儿我们都高兴。
0: 几天以后，刘栋和田村一起被连长和指导员叫到了连部。
4: 田村同志，刘栋同志，我们接到了军区干训队的通知，通知你们两个五天以后去干训队报到，参加学习。干训队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素质的摇篮，那么田村同志刚刚提干，需要提高， 刘栋同志是部队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更应该提高了。所以呢，上级选派你们一同参加学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此刻刘栋看着手里的通知书，不免有些激动。田村看见刘栋也被通知参加干训队学习，知道刘栋提干的事儿已经被上级摆到了议事日程，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6: 军民保证完成任务。
0: 两个人高高兴兴的正要转身回去，指导员叫住了他们。
4: 啊，田村、刘栋，去干训队集训还有几天时间，考虑到你们参军已经两年了，所以请示师首长同意批准你们五天假，你们呢今天下午就可以离队探亲，随后呢一定要准时去干训队报到。
6: 是，
7: 感谢首长关心。
0: 听了指导员的话，田村和刘栋更兴奋了，他们纷纷地向连首长敬了礼，便兴冲冲地走了出去。

0: 刘栋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征途。坐在列车的窗口，望着掠过的田野、绿树、村庄，望着被落霞染红的远山，刘栋的心里不时地涌出要流泪的感觉。
1: 妈，哥，姐，我就要回家了，我没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真的进步了。从干训队结业以后，我就会被提干，到那时我就真的实现你们，特别是爸爸对我的期望。妈，哥，姐，两年来我一直肩负着沉重的压力，我真的怕我万一做不好而愧对了你。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5: 妈，哥，姐，我就要回家了，我没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我真的进步了。从干训队结业以后，我就会被提干的，到那时我就真的实现你们，特别是爸爸对我的期望。妈，哥，姐，两年来我一直肩负着沉重的压力，

真的怕我万一做不好而愧对了你。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心情坦然地去见你们了。

0: 刘栋走进村口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的姐姐刘草。
1: 姐。
0: 刘草此时正在村口的井台上打着水，听见刘栋的喊声，他猛地抬起头来，只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的年轻人。
2: 栋，是你。
0: 刘草愣住了，他的手一松，刚刚摇到一半的水桶一下子掉进了井里。
2: 爹，
0: 刘草惊喜万分。
1: 姐，姐。
0: 刘栋叫着冲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姐姐的手，忍不住仔细地端详着。他想从姐姐的脸上看出姐姐婚后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突然他从姐姐的脸上看到了伤痕，他不由得愣住了。
1: 姐，你的脸怎么了？是不是他打你了？
0: 刘草的眼圈红了，他赶紧捂住自己的半边脸，尽力地掩饰着。
2: 没事儿，不小心撞的。哎，栋，快跟姐回家吧，咱妈跟哥知道你回来，还指不定多高兴呢。
0: 刘栋跟着姐姐快走到自家院门的时候，正看见刘树背着捡回来的柴火往回走。他看见刘栋，忍不住停住了脚。
3: 栋，
1: 哥。
0: 看见刘树，刘栋叫着奔了过来，伸手要夺哥哥背在背上的柴火。刘树立刻躲闪着。
3: 不用，柴火不沉，你累了快回家歇着去啊。
0: 刘栋无奈，只好用手拖着柴火跟着刘树往家里走。刘栋已经两年没见着哥哥了，哥哥30岁还不到，却已经显出一脸的沧桑。
1: 哥。
0: 刘栋叨念了一句，眼里不禁涌出了泪。家里的院门还是老样子，门框两侧贴着对联，可门板却比两年前又残破了许多。刘栋看见了，不禁有些伤感。
3: 妈，你看谁来了？
0: 刚跨进大门，刘树就喊了起来，脚步声从屋里响了起来。随着屋内的脚步声，母亲王桂香顶着已经开始花白的短发迎了出来。
4: 谁来了？
0: 母亲话没说完突然愣住了。
2: 栋。
0: 母亲叫着便赶紧奔过来抓住刘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刘栋。
4: 栋，你回来了。
0: 母亲说完，眼泪便像下雨一样流了下来。
1: 妈。
0: 刘栋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1: 妈，你好吗？这两年你过得好吗？
4: 好，好。妈就是想你，惦记你呀。走，快跟妈进屋去。
0: 王桂香说着拉起儿子的手便往屋里走。屋里还是老样子，除了墙上贴着的刘栋的入伍通知书和刘栋从部队邮回来的几张照片，其他的和刘栋临走之前几乎没什么两样。
1: 哥，给你。
0: 刘栋把干训队发的入学通知书递给刘树。刘树把那张纸反复地看了好几遍，这才抬起头来望着母亲。
1: 妈，咱刘栋被送到干修队学习了，您看
4: 是吗？
0: 母亲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4: 冬儿，等学习完了，你是不是就能提干了？
0: 刘栋听了，使劲儿地点点头。刘树见了，就一把抱住了他。
1: 对，真的。
0: 刘栋又点点头。刘树愣了一下，突然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

0: 爸，您听见了吗？咱都没让全家人白操心，他成了。咱家人，特别是草，就是受了点委屈，也值了。
1: 哥哥的哭声很凄惨，那悲切的哭声是刘栋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刘栋后来知道，哥哥30岁了，却到现在也没有讨老婆。哥哥把他的前半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家。天晚了，山野里刮来了凉爽的风。吃过晚饭以后，刘树一直蹲在院门口，一个人吹笛子。笛声不再有过去的忧郁，曲调里透出了欢快和喜气。
2: 哎，刘树，有啥喜事啊？这么高兴？
0: 我弟刘栋啊，就要提干了。
2: 呀，是吗？那可是大官了，刘叔，那等将来刘栋回来，可别不认识我们呀。
0: 哎，不能不能，都乡里乡亲的，哪能啊？

刘树听了，兴奋地从被窝里爬出来，三下两下便穿上了军装，不住地转着身子，左看看，右看看。刘栋发现，哥哥穿上这身军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显得精神。

0: 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到那时候啊，哥就能歇歇了。
1: 刘栋没有再说什么，他瞪着两眼，悠悠地看着黑黢黢的顶棚，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0: 栋，哎，这天儿不早了，早睡吧啊！明儿个咱去看一眼爸去。如果爸在天有灵的话，知道你提干了，吃不定该有多高兴呢。
1: 刘树说完转回身去，心满意足地睡了。而刘栋此时却大瞪着两眼，怎么也睡不着。此刻在另一间房间里，母亲王桂香也没有睡着。看见刘栋，他又想起了那个被他送人的孩子。那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给起个名儿，他叫他老二。
2: 老二啊，如果你能站到妈跟前，也一定长得跟刘栋一样高了。只是你现在一定不会想到，在这黑幽幽的小屋里，有一个人在惦记你呀。妈知道，田团长和杨护士长都是好人，你在那儿错不了。可到底不是你的亲妈呀。老二，你真要有一天知道了，可千万别怨妈呀。妈也是迫不得已呀。
1: 王桂香一边哭着一边想着，不知不觉的天就开始亮了。

0: 第二天，王桂香带着刘树、刘草和刘栋一起到刘二嘎的坟前上了坟。刘栋发现刘草的眼睛又红又肿，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1: 姐，你眼睛咋了？怎么像哭过似的？
0: 刘草的眼圈顿时红了，却赶紧又遮掩回去。
2: 没啥，弟，来的时候姐不小心眼睛迷了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0: 刘栋感到纳闷儿。上坟回来的路上，他又悄悄地问刘树：
1: 哥，你跟我说实话，我姐跟胡小胡到底过得咋样？
0: 刘树一听，眼神就冷了下来，默默地走了几步。
3: 啊，你姐她这两年过得不好，胡小胡这家伙忒不是东西，你当兵走了以后，他爹胡主任就托人把他送到县里工厂去了。本来嘛挺好的工作，又结了婚，你说他也该收收心了。可谁知道这家伙，哎呀，整天的不务正业，不是跟不三不四的人喝酒啊，就是聚众赌博，而且逢赌必输。这赌输了就回家来给你姐要钱，不给就哼。有时候啊，有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一趟，就好像没这家似的。这个兔崽子。
0: 听到姐姐跟胡小胡结婚以后受苦，刘栋立刻就急了。
1: 哥，我姐在婚后遭这么多罪，你在心里怎么不跟我说呢？你
3: 哎，我跟你说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让你跟着白操心吗？
1: 不行，这个胡小胡我找他算账去。
3: 回来，你别去找他去。胡小胡这个人蛮不讲理，你现在又是军人，万一惹出点事儿来，不是要连累你吗？
1: 哥，那我就眼看着我姐被他们欺负吗？
3: 谁说他被欺负了？还有哥呢，只要有哥在，哥就不能眼看着这畜生总是欺负你姐。哎，爹，听你哥的，别去招惹他去。胡小胡的这笔账，哥迟早跟他算。
0: 一晃，刘栋就在家里待了三天，明天就要走了。吃过晚饭以后，刘草早早地回到娘家来

0: 过来。
1: 胡小胡说着便把刘草拉到了一边。
2: 刘草，我问你，咱家钱都哪儿去了？

0: 妈，是不是又去赌钱呀？
1: 你别管，我有急用，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2: 刘草望着凶神恶煞般瞪着他的胡小胡，还是横下了一条心，
0: 不给。
1: 你给不给呀？
2: 胡小胡急了，一把抓住刘草的领子，
3: 住手！
2: 就在这时，早已经站在门口看着的刘栋忍不住叫着冲了过来，
3: 胡小胡，放开我姐。
2: 胡小胡愣了，禁不住松开了手，回头看是刘栋，便不怀好意地笑了，
4: 哟，这不是我小舅子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七集，
6: 快把钱给我！
7: 你又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又去赌钱呀？
6: 你别管，我有急用，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8: 刘草望着凶神恶煞般瞪着他的胡小胡，还是横下了一条心，
7: 不给。
6: 你给不给呀？
8: 胡小胡急了，一把抓住刘草的领子，
6: 住手！
8: 就在这时，早已经站在门口看着的刘栋忍不住叫着冲了过来。
9: 胡小胡，放开我姐。
8: 胡小胡愣了，禁不住松开了手，回头看是刘栋，便不怀好意地笑了。
10: 哟，这不是我小舅子吗？啥时候回来的？咋也不过去看看你姐夫啊？
8: 刘栋压着心里的火气，冷冷地回答：
9: 我去看过胡叔了，可你不在家。姐夫，你既然知道我姐是你老婆，你就该知道住家过日子是多不容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想着挣钱养家，还动不动赌输了就回家要钱，你不觉得脸红吗？
8: 胡小胡没有想到结婚后第一次见到小舅子就受到这样的数落，心里头不免窜出了火气。
10: 刘草，你是不是在刘栋面前说我坏话了？
7: 你好你坏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你做出来的。
10: 哎呦，你还敢犟嘴了？我今天
8: 胡小胡说着举起了手。
7: 你敢？
8: 刘草回了一句，并且挺起了胸膛。胡小胡回头看了看，看见刘栋此时正握着拳头看着他，这士气不免就矮了半截。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弟明天就走，我和妈今天晚上得跟他说说话，你先回去吧，我过一个小时再回去。
1: 胡小胡没有想到刘草不但不给钱，还当着刘栋的面给他下了逐客令，禁不住怒从心生，伸出胳膊指着刘草就大骂起来：
2: 刘草，你个贱货，你别以为你回了娘家我就不敢打你了，你快疯，现在你敢不敢回家？你
1: 刘草为难了，他看看胡小胡又看看刘栋，没法回答。早已经看不下眼的刘栋突然上前抓住了胡小胡的胳膊：
3: 田父，你出来一下。
2: 你干什么去？
3: 你出来，我要跟你谈谈。
1: 刘栋说着拉起胡小胡就往外走，刘草见了赶紧拦住了他：
0: 哎，豆，你快放开他，快放开他，姐的事儿姐来处理，你可千万别。
3: 姐，你放心，我只是想跟姐夫谈谈。
1: 刘草见刘栋说话的语气并不像要打人的样子，便只好松开了手。胡小胡无奈，也只好跟着刘栋走了出去。

0: 听说你要当干部了是吧？先拿我练练手，归着归着你姐夫是吧你？
1: 见胡小胡这样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刘栋的拳头暗暗攥紧了，可他想了想，又松开了。

0: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有外心了。
1: 你叫什么？
2: 胡小胡被刘栋逼急了，不禁恼羞成怒。
1: 刘栋啊，你叫我胡小胡，你叫我胡小胡，你连姐夫你都不叫哈？那胡小胡是你叫的吗？再者说了，有咋的没有咋的，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事儿，别人无权干涉。

0: 他跟他过去的相好的大宝之间的事儿，算不算是破事儿？
1: 胡小胡，你别血口喷人。
2: 一直站在门口的刘草听到这儿，忍不住冲了出来。
1: 我和大宝怎么了？是，结婚后我跟大宝是见过几次面，说过几次话，可能都是在路上偶然碰到的。我们光明正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可你再拍胸脯想一想，结婚以后我是怎么对待你的，又是怎么对待咱们家的？你说话不能没良心啊。
2: 谁知胡小胡听见刘草站出来说话，便更加气急败坏。
0: 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呢？行你刘草不仁在先，就行我胡小胡不仁在后。

0: 你不就是穿了身军装吗？脱了这身皮，咱俩一样。
1: 吴小胡说着走过来，挑衅地抓住刘栋的衣领，使劲地拽了拽。刘栋被胡小胡的无赖举动逼急了，他猛

0: 小样吧你。
1: 胡小胡说着跨上一步，猛地抓住刘栋的衣领。
2: 刘栋，
0: 你别神气，你知道吗？我爹能帮你穿上这身军装，我就有能耐让你把这身军装给脱下来。
1: 胡小胡一边说着，一边抓着刘栋的衣领用力地晃动着。刘栋被胡小胡的狂妄气焰逼急了，他猛地拨开胡小胡的胳膊，用力地将对方向后推去。
2: 哎，哎呦！
1: 胡小胡不慎跌倒了。
2: 你敢打我你？
1: 胡小胡叫嚷着爬起来，顺手抓起身旁的石头便向刘栋扑去。只可惜他晚了一步，还没等他举起石头要打，一只强有力的胳膊就从侧面攥住了他的手腕。胡小胡愣住了，他惊愕地转过头来，发现抓住他手腕的不是别人，而是刘栋的哥哥刘树。在刘树的身后是他刚刚扔在地下的一捆柴火。胡小胡知道刘树的脾气，也知道刘树的力气，不免有些发抖了。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
1: 刘树一字一顿，眼里充满了威严。胡小胡害怕了。
2: 我没干什么。
3: 你敢？
1: 刘树说完用力地推开了对方。胡小胡倒退了几步，赶紧走了。走了几步，胡小胡又不甘心地转回头来。
2: 刘栋，你等着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解放军你还打人你啊，我告诉你去，你等着，
3: 滚吧你，早晚有一天。

0: 没想到刚走进家属院不久，便遇见要在家属院里转一转的警通连三排排长田村。
1: 田村，
2: 哎，石兰，怎么是你？
0: 看见站在自己对面的正扶着自行车的石兰，田村不由得愣住了。
2: 石兰，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你。
0: 石兰望着田村笑了，笑得很灿烂。
1: 哈哈，没想到吧。
2: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干什么？
1: 和你一样，参加干部队学习啊。
2: 你也收到通知了？
1: 怎么，只嫌你进步，就不嫌我们也进步进步啦？
0: 石兰说完，调皮地看着田村。田村被石兰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便赶紧解释。
2: 啊，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啊，我回来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说呢？
0: 石兰望着田村又笑了。
1: 我和柳三环是在你和刘栋接到干训队通知的第二天才收到通知的。你当然不知道了。哎，不过田村，你住院的时候我可是专门护理过你的。你回来参加学习却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哎，我说田村，你可是很不讲战友情谊的嘛。
0: 听石兰这样说，田村的脸不由得红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和刘栋走得急，当时又只顾上为刘栋高兴了，就把你。
0: 谁知石兰看到田村一副囧样，竟不由得笑了。
1: 行了行了，田村别解释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0: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就走出了很远。走着走着，田村忽然站住了脚。
2: 哎，石兰，你不说来看同学的吗？你同学家住哪个楼啊？
0: 石兰扶住自行车四下看了看，突然笑了起来。
1: 哎呀，田村，光顾了跟你说话了，早就走过了。我们同学家呀在五号楼。
0: 田村向五号楼的方向瞅了瞅，也忍不住笑了。再回过头来看石兰，只见石兰已经笑弯了腰。石兰笑了一会儿，终于直起腰来。
1: 哎，田村，我们这就分手吧，我得去同学那里了。
0: 田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2: 那好，我们干训队见。
0: 田村说完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忍不住转回身来。此时石兰也正好转过身来看着他，两个人对望了一下，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是石兰抢先说了话。
1: 你这两天还有什么安排吗？
2: 没有啊。你呢？
1: 我也没有什么重要安排。
2: 啊，那你。
0: 田村话到嘴边又憋住了。石兰望着他笑了笑，又说话了。
1: 田村，电影院里正在演一部新电影，有兴趣吗？
2: 当然。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2: 好，好啊，你定时间吧，我买票。
1: 哦，不用了，电影院离我家近，还是我买票吧。哎，田村，买好了，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2: 好，一言为定。
0: 田村说完就要往回跑，石兰又叫住了他。
1: 田村，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和你联系呢。
2: 挂外线电话，35338。

0: 前村说完就兴奋地跑了。但说田村正和石兰谈话的时候，母亲杨佩佩也正为儿子的事情操着心。
1: 哎，我说老田啊，儿子后天就走了，他的事儿啊，你到底关心不关心啊？
2: 哎呦，什么事情啊？
1: 那田村的个人问题呀。
2: 这种事儿咱们当爹妈的操什么心啊？再说了，这田村年纪还小，又刚刚提了干，再等两年再张罗吧。
1: 再等两年？
0: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1: 再等两年，怕是孙子都抱回家了。
0: 田辽婶一听不禁愣住了。
2: 胡说些什么呀你是谁？这是你当妈的该说的话吗？再过两年把孙子抱回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
0: 杨佩佩一听更急了。
1: 我说老田，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假不知道？
2: 又怎么了？
0: 见杨佩佩一脸着急并且认真的样子，田辽婶不觉笑了。
2: 小杨啊，你这到底又听见什么了？
1: 哎，你没听见高海复员回来说，部队拉练的时候啊，田村在驻地的老乡家认识了一个叫什么苏小小的姑娘。哎，来，我给你试试，转过来。前些日子啊，田村在训练时救的呀，就是那个姑娘。那姑娘啊，对咱家田村的印象好着呢，一直在追呀。哎，你别动，我再看看。哎，这田村住院的时候啊，他还一定要在医院里照顾田村，给田村造成了可不好的影响呢。
0: 谁知田辽婶听了却不以为然，他放下手里正在看着的文件，望着杨佩佩。
2: 这件事儿嘛，我倒是听老柳说过，田村好像已经正确处理这件事儿了。啊，既然已经处理了，那就过去吧。再说了，咱们家田村很多方面都很优秀，又救过那姑娘的命，人家对田村产生好感，甚至想嫁给田村，那都是情有可原嘛，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我们还是要相信田村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事情的，好不好？
0: 杨佩佩觉得田辽婶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儿女大事，做母亲的不能不关心，所以杨佩佩还是放心不下。
1: 不行，田村的婚姻大事啊，我们做父母的不能不管。这田村要找啊，就得找一个城里的姑娘，不能找一个乡下人。
2: 哎，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乡下人怎么了？我田辽婶参军前就是个农民，这不还娶了你这个城里人吗？哼！
0: 田辽婶不满意地回了一句。杨佩佩听罢忍不住笑了。
1: 去去去，你呀，你别老拿孩子的事跟咱俩比呀。那咱们那不是战争年代吗？啊，那时候个人的事情都是组织上帮助考虑的，那现在是新社会啊，那提倡的是自由恋爱，咱们田村要找啊，也得找一个条件基本相当吧，有共同语言的，那才能生活幸福，不是？哎，算了算了算了，孩子的事儿既然你不管，我就不和你商量了。
0: 其实啊，对田村的婚事，杨佩佩的心里早就有了谱，那就是住在军区干休所的退休王政委的一个外甥女儿。这门亲事是杨佩佩和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军部医院的护士长王菊在前两天安排的。
3: 哎，杨主任，听说你们家田村回来了。
1: 啊，是啊，回来了。 不过他只能在家住几天，他要去参加干军队的学习呢。
3: 哟，这可真巧嘞。我大姐家的姑娘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也是参加那个干军队学习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八集。
5: 其实啊，对田村的婚事，杨佩佩的心里早就有了谱，那就是住在军区干休所的退休王政委的一个外甥女儿。这门亲事是杨佩佩和跟她在一起工作的军部医院的护士长王菊在前两天安排的。
6: 杨主任，听说你们家田村回来了。
7: 啊，是啊，回来了。不过啊，他只能在家住几天，他要去参加干军队的学习呢。
6: 哟，这可真巧嘞。哎，我大姐家的姑娘也是前两天才回来的。哎，也是参加那个干军队学习的。
7: 是吗？
5: 王菊说完，杨佩佩的眼睛不禁一亮。
7: 那你外甥女儿多大了？在哪个部队啊？
6: 啊，快满22了，现在在十三师呢。
7: 啊，十三师，那以后那就更巧了。我儿子田村呢也在十三师，说不定啊，他们还能认识呢。
6: 是吗？哎，杨主任，你儿子多大了？哎，处没处对象呢？
7: 我们家田村啊，比你们家外甥女儿大一岁，过了年儿就满23了，还没对象呢。
6: 啊，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
5: 王菊说着忍不住跳了起来。
6: 哎，杨主任，我那外甥女儿啊也没谈对象呢，要不然，哎，要我说啊，咱们俩安排他们见个面，哎，说不定啊就真有缘分呢。
7: 哎，那我们怎么安排他们见面呢？哎，我那儿子啊，跟他爸似的犟着呢，万一他心里头另有打算，要不愿意见面，那可就糟了。
6: 哟，这可是哈。
5: 王菊想了想，突然有了主意。
6: 哎，杨主任，我有办法了。哎，你听我说啊，我那外甥女儿啊，她是我二姐生的，可是呢，我这大姐没有孩子，所以呀，我那外甥女儿从小就住在我大姐家，这俩人啊处的就跟亲生娘俩似的。哎，我那外甥女儿啊可特别听我大姐的话，我看这事儿啊，哎，干脆让我大姐啊直接跟她说，这无论如何呀她肯定都会见面的。至于你儿子那边嘛，哎，要我说呀，你就说让他陪你去见一个老战友，他不就不能不去了吗？哎，等到时候啊，咱们俩就随便安排他们一见面，然后呢再分别跟他们把这事儿一挑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5: 杨佩佩听了王菊的主意，高兴的连连点头。
7: 行，就照你说的办，等安排好了你提前通知我啊。
6: 好嘞，你放心吧。
5: 今天是星期日，按照事前的约定，今天是杨佩佩领着田村相亲的日子。此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出去会同学的田村却还是没有回来。杨佩佩这心里不免着了急，
7: 这孩子都事先说好了的，怎么还不回来呀？
5: 杨佩佩一边想着，一边到门口去迎。谁知刚来到门口，田村就回来了。
8: 妈，我回来了。
5: 田村一边叫着，一边来到桌子前，狠狠地喝了一杯凉白开。
8: 妈，今天是同学会，回来晚了，别生气啊。
5: 自从当了兵，特别是提干以后，田村好像突然长大了好几岁，不再像过去那样玩世不恭，对父母也变得有礼貌了，这让杨佩佩感到很欣慰。
7: 哎，田村，别着急啊，还来得及，你喝完水啊，稍稍歇会儿，咱们再走啊。
5: 田村看了看手表，突然问，
8: 妈，您那老战友家在哪儿啊？
7: 啊，在军区干休所呀。
5: 田村又看了看表，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8: 妈，您那老战友今天能不能不去见呢？
7: 什么？
5: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7: 田村，你这是打的什么鬼主意啊？本来啊，是妈妈事先和人家说好的，人家为了这还特意在家等咱们，现在你说不去就不去了，这像话吗你啊？
8: 妈，可是情况特殊啊，我一会儿确实有急事儿。
7: 那也不行，我们定的事情在前面，你必须得陪妈妈去。
5: 田村见母亲认了真，便只好叹了口气。
8: 行行行，妈别生气，我陪您去。不过咱可说好了啊，我在您老战友家只能待五分钟，五点十分我就得离开。
5: 杨佩佩见田村答应了，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7: 好，那好，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5: 女方的照片杨佩佩已经看到了，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模样很漂亮，看神情也很文雅，杨佩佩心里很满意。
7: 哼，等见了姑娘的面啊，你就会喜欢上的，到时候啊，恐怕撵你走你都不走了。
5: 杨佩佩心里一番得意，便兴冲冲地带着田村走了。来到老战友家的时候，杨佩佩的老战友还有特意赶来的王菊早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为了欢迎杨佩佩和田村的到来，老战友一家人特意买了糖和水果。当杨佩佩敲开门往屋里走的时候，王菊特意过来迎接。杨佩佩冲着王菊笑了笑。
7: 田村啊，这是妈妈的同事王菊阿姨。
8: 阿姨好。
5: 田村有礼貌地向王菊打了个招呼。王菊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田村，满意地笑了。
6: 好好好，哎，孩子孩子快进来。哎，来来来来，杨主任快请进。
5: 王菊说着向杨佩佩挤挤眼儿，又转过身来冲着里屋大声喊起来。
9: 大姐姐夫快出来一下。你们的老战友杨主任和他儿子来了。
5: 闻声走出来的是杨佩佩的老战友老首长王政委和他的老伴儿。王政委见到杨佩佩很高兴，兴奋地伸出手来。
10: 哎呦，小杨啊，你好啊，快快快，屋里请。
7: 政委你好，嫂子好，早就想过来呀，看看你们，这不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哎，田村，这是妈妈的老首长，你王伯伯。
8: 王伯伯你好，婶婶好。
5: 田村说着恭敬地向两位老人敬了个礼。看 看见田村，王政委显得很高兴。
10: 哎呦，这个小伙子都长这么大了啊！快坐，快坐，快坐。
5: 王政委一边说着话，一边对杨佩佩比划着。
10: 小杨啊，你这个孩子我见过呀。我离开咱们军调到广州那时候，他好像没这个桌子高吧。你瞅瞅这一晃长都这么大了啊，你说我们还能不老啊？哈哈哈哈。
7: 王政委，我们家田村呐，参军两年多了，现在在咱们军第十三师。
10: 啊，听王局说过了，和我们家那个姑娘在一个部队。
5: 王局听到这儿突然站了起来，故意问王政委。
9: 哎，姐夫，你家兰兰好像也在吧？她和杨主任的儿子是在一个部队的。哎，我看怕是还没见过面呢。哎，干脆把她也叫出来认识认识吧。
5: 王政委听了赶紧挥挥手。
10: 哦，好好好，叫你姐去叫她。
7: 哎，我这就去叫。
5: 王政委的老伴儿听罢，赶紧奔向了里屋。此时，田村坐在客厅里，不时地偷偷看看表。今天早晨，他临出门的时候接到了石兰的电话。
11: 田村，电影票买到了，今晚5点1刻开演。你能去吗？
8: 当然去了，我们怎么集合？
11: 那好，5点10分，在电影院门口见，你可别去晚了啊。
8: 放心吧，军事行动，分秒不误。
5: 此时，离预先的约会还有10分钟。田村在心里计算着，从这儿跑到电影院至少要6-7分钟，那么他在这里滞留的时间最多还有3分钟。田村焦急地向屋里看去，希望那个要见面的人早点出来。可是时间仿佛在焦急的田村面前被抻长了，他迟迟地也不见屋里有人出来。田村的额角上不免渗出汗来。此刻，田村的母亲杨佩佩正在跟王菊和王政委说着话。田村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起了起身，正想跟母亲说点什么，就听见里屋的门突然响了。随着开门的声音，一位穿着淡紫色套装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田村望着眼前的姑娘，突然傻了。原来这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田村在心里已经爱上的女孩石兰。王菊并没有看出田村的尴尬，热情地站起身来为石兰介绍。
9: 哎，兰兰快过来，这位呀、啊、就是杨阿姨。
11: 哦，阿姨你好。
5: 石兰大大方方地向杨佩佩行了个礼。
7: 啊，好好，这姑娘长得真俊呐、啊。
5: 杨佩佩看着石兰，高兴得满脸喜色。
7: 兰兰，这是我儿子田村。
5: 石兰看着田村，嘴角上露出浅浅的笑意。他佯装初次见面的样子，向田村伸出了手。
11: 你好。
5: 田村傻了，竟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自己向石兰伸手好呢，还是不伸手好。就在这时，石兰向田村偷偷地摇了摇头。田村懂了，立刻热情地握住了石兰的手。
8: 哦，你好，你好。
5: 石兰笑了，笑得很甜蜜。田村见了，又发挥般地大声问石兰。
8: 听阿姨说你也是十三师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5: 石兰憋不住笑，赶紧转过头去。杨佩佩此时却并不知道两个人在演戏，在一旁赶紧补了一句：
7: 这回不就认识了吗？
9: 啊，对对对对对，哎，兰兰，这回去学习的时候啊，我看你们就一起走吧。
5: 站在一旁的王菊也跟着补了一句。王政委的老伴儿听到这儿，故意挥挥手招呼王政委等人：
7: 走走走，咱们这些年龄大的人呢、啊、到里屋去说话，让他们年轻人啊自己聊会儿。
12: 啊，好好好，我们呀到里屋坐。
5: 杨佩佩说着带头跟着王政委老伴儿进了里屋。客厅里一时间就剩下了田村和石兰两个人。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都忍不住笑弯了腰。田村笑够了，抬起头来问石兰：
8: 石兰，怎么会是你呀？
5: 石兰欣喜地看着田村：
13: 怎么就不先是我呀？不是你妈和我小姨侧拢着让我们俩见面的吗？
8: 这这也太巧了，我说呢，我妈为什么非得逼我来呢？
13: 怎么后悔啦？
8: 谁说的，我是怕呀耽误了在鼎院和你见面。
5: 石兰一听突然站了起来：
13: 坏了，电影开演了。
8: 石兰，咱们还用去吗？
13: 怎么不用，这才浪漫呢。
8: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13: 走。
5: 石兰说着站起身来。
8: 那用不用我们跟他们打声招呼啊？
13: 当然了，大姨、小姨、姨父、严阿姨，我们走了。
5: 石兰说完拉起田村的手笑着跑了。
9: 哎，等等等等，哎，你们等等。
5: 石兰的小姨王菊听了叫着跑了出来：
9: 哎，我说你们不在屋里多聊一会儿啊？
13: 不了，小姨，我和田村约过了去看晚场的电影。
9: 啊，看电影？
5: 王菊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地拍起了自己的脑袋：
9: 哎呦，杨主任啊，咱们俩呀全都被这俩小东西给骗了。哎，这石兰今儿上午还跟我说呢，说他约了一个什么十三师的朋友晚上要去看晚场的电影。感情石兰这小丫头早就跟你们家田村那个了。
7: 是吗？
5: 杨佩佩一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7: 这俩孩子早知道如此，你说咱们何必跟着瞎操心呢？
9: 可不是吗？
5: 十几天以后，一直盼望着田村的苏小小突然接到了田村从军区干训队发来的信。
8: 小小妹妹，我伤好归队了，谢谢你在我住院期间给予我的照顾，我现在被提拔为排长，并被派到军区的干训队学习，本打算从歇马屯路过的时候下车看看你和大娘，因为时间太紧只能放弃了，只有今后再找机会了。在歇马屯拉练的时候，你和大娘给我们这些子弟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和我的战友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请多保重，田村。
5: 看了田村的信，一直望眼欲穿等待田村到来的苏小小禁不住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哭出声来。

0: 正在屋里的小小的母亲听到哭声，赶紧摸出门来。
1: 小小，小小，你怎么了？
0: 看见母亲走过来，小小哭得更伤心了。见小小哭得如此伤心，又听小小说了半截话，小小的母亲立刻就急了。
1: 小小，怎么了？你田村哥他怎么了？快说话呀孩子，你快说话呀。
0: 小小颤抖地抓住母亲的手，这才说出话来。

0: 小小的母亲听罢，不觉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小小啊，你可吓死妈了，妈还以为你田村哥出了啥事儿呢。
0: 小小的母亲说着坐在了女儿的身边。
1: 小小，你快告诉妈，田村在信上咋说的？不是说好了探亲的时候过来看你吗？咋就不来了呢？
2: 田村哥说他这次放假就是干训班前放几天，不是探亲假，所以他就不来了。
1: 哎，那是人家忙没时间。你说你这个人这是哭个啥呀？
0: 小小说着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摸着小小的头叹了口气。
1: 唉，小小啊，你这人小心里想得太高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注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家人去世后办理居民养老保险注销需要什么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去世后，由其继承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与参保人的关系证明，可明确显示参保人身份信息的证件，如身份证、户口簿或社保卡，和参保人可正常进账的银行卡折，到参保所在地便民服务中心人社服务窗口填写注销登记表、告知承诺书进行注销申报。非本地去世火化的，因无法核对参保人的死亡信息，需携带参保人的火化证或户籍注销证明等可明确参保人死亡时间的有效材料。所需材料：去世人身份证、火化证、代办说明。代办说明需包括去世人姓名、身份证号和去世时间，子女、配偶、代办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子女和配偶的签字及手印，代办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好走东来不走西，好养狗的不养鸡，好跳舞的不听戏，好吃橘子不吃橘子皮。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盘点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刚

0: 要唱戏
1: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0: 咦，这倒热闹啊！
1: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0: 哦，还喜欢你？
1: 哦，对我非常注意
0: 啊，
1: 每天都让我罚站。
0: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1: 是啊，最喜欢唱戏。
0: 嗯，
1: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0: 是啊，
1: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0: 你好戏这个吗？
1: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0: 您爱好艺术啊？
1: 最怕考试。
0: 怎么？
1: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0: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0: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可以分考什么
0: 啊？
1: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0: 哦，别的课程呢？
1: 那就差了
0: 啊。
1: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0: 啊，
1: 顶多60分。
0: 60分？
1: 嗯，
0: 那将将及格呀。
1: 算数最糟糕。
0: 多少分？
1: 30分。
0: 30分
1: 啊？
0: 那不及格呀。
1: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0: 嗯，
1: 我就从事戏剧。
0: 哦，
1: 一直到现在。
0: 是
1: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0: 哦，
1: 所以我对戏剧有、
0: 这个嗯、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1: 50多年
0: 啊。50多年。
1: 哎，所以我对
0: 您，我这跟您说话，
1: 嗯，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38了。所以我对戏，
0: 哎，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1: 啊，
0: 这怎么意思？
1: 他这个
0: 啊啊，
1: 就这差点，
0: 差点，这差多了。
1: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0: 是吗？
1: 啊，是是吗？连我都奇怪。
0: 这像话吗？
1: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0: 还是的，
1: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0: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1: 啊，是啊。
0: 哎，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1: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0: 那那好了，
1: 是吧？
0: 那好了。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0: 哦，7年。
1: 研究话剧是8年。
0: 8年，
1: 这多少年？
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 嗯，
0: 你要7、8、1、15吗？
1: 不，7、8、56啊。
0: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可不加法吗？
1: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啊，所以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0: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1: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0: 这不像话。
1: 这说笑话。
0: 哎，
1: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0: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1: 哎，还不错
0: 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哦，
1: 得一个博士学位。
0: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0: 哦，戏剧博士。
1: 哎
0: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啊，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
0: 啊，
1: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0: 哦，这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啊，
1: 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难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是谁呀？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
1: 就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 起了作用了。

0: 系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途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途？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哦，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落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啊耶，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
1: 了。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啊耶，唱唱切唱切。
1: 你们你们
0: 怎么也不行？
1: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的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棍，
1: 嗯，
0: 下千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嗯，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嗯，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坡，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哥。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
1: 哦，
0: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2: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要你吃，
0: 真吃，
1: 喝也真喝，
0: 喝呢？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0: 是啊，
1: 一表而过。
0: 哦，
1: 说的挺阔气。
0: 怎么说？
1: 酒宴摆下，
0: 酒宴摆下，
1: 其实什么也没有
0: 啊，
1: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0: 哦，
1: 起，扛切扛着隆咚，扛着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0: 怎么样？
1: 饱了，
0: 饱了啊！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那就饱了。
0: 怎么不真吃啊？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0: 啊？
1: 真来色菜一汤，
0: 嗯，
1: 来个香酥鸡，
0: 你这
1: 来红烧海参，
0: 哎，
1: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0: 啊，
1: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0: 唱不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这是表演吃喝，
1: 哭笑也不同，
0: 哭笑不一样，
1: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哦，
1: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0: 对，
1: 老生一哭是这样，
0: 哎，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0: 嗯，
1: 夫人呀，
0: 对呀，
1: 这也叫舞台上，
0: 哎，
1: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0: 那得哭啊。
1: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0: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1: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0: 嗯，
1: 孝子打着幡，
0: 嗯，
1: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0: 这倒热闹，
1: 热闹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卖票，
1: 你想
0: 买票瞧出殡的，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0: 哎，
1: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0: 哦，不一样了，
1: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0: 嗯，
1: 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0: 哦，
1: 不能真哭很大哭，
0: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1: 大哭它不美啊，
0: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1: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0: 怎么
1: 大哭
0: 啊？
1: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0: 啊，
1: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哎呀，哎
0: 呀，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1: 那
0: 哎，
1: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0: 哎，
1: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0: 啊，
1: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着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
0: 哎，
1: 那就真实。
0: 对喽，
1: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0: 啊，
1: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嗯，
1: 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0: 哦，
1: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0: 嗯，
1: 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
0: 嗯，
1: 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0: ，
1: 就这样，
0: 这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
0: 嗯，
1: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就是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别扭。
0: 嗯，
1: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
0: 嗯，
1: 是吧？这都可以吧？
0: 哎，
1: 啊，不去。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哎，总是这样。
0: 哎，您等等，您等等
1: 啊！
0: 这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哦，
1: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会啊？
1: 据我想啊，
0: 啊，
1: 不能擦。
0: 怎么不能擦呀？
1: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俩针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0: 啊，
1: 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2: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2: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2: 哦，
1: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2: 怎么笑？
1: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嗯，是这样。
2: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
2: 哎，
1: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2: 啊，
1: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2: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2: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2: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2: 说的是呢。
1: 啊、
2: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哎，
2: 嗯，
1: 台步也不同。
2: 哦，表演台步。
1: 哎，
2: 啊，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2: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
2: 啊，
1: 走起路来是直步。
2: 哦，
1: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2: 对
1: 啊，美啊，
2: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2: 是，
1: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2: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2: 哎，
1: 嗯，
2: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
2: 嗯，
1: 马路上，
2: 啊，
1: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2: 哎，能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2: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2: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2: 马还卖方布
1: 啊？没有真马呀。
2: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2: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2: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
2: 哎，
1: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个马
2: 走，
1: 还这样。
2: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
2: 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2: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2: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2: 哎，
1: 举着这旗子
2: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2: 您瞧一瞧，
1: 这样，
2: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一段戏剧杂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请出董湘坤老先生，咱们来听一段《长寿村》，也是非常经典。

底儿呢，这耳不聋来眼不花呀、他满脸皱纹雪白的发呀，红头舌又把那嘴

我九十二岁不算大呀。陈贵说啊，您扎红头绳为什么呀？那老人说啊，扎这个红绳可不

那老人说我婆婆128呀。那陈贵闻听很惊讶，那长寿村的老人可不是虚夸，我今年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啊128的老人家啊，请您领我去拜见他呀。那老人说你今天来的不凑巧啊，我婆婆正好没

0: 共同欣赏过了董湘坤先生演唱的京东大鼓长寿村。那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成长的烦恼。那成长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哪些烦恼呢？相信同龄人会感同身受，咱们来一起听听。
1: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大家。
1: 您看咱哥俩往台上一站什么都没说，
2: 嗯，
1: 您都鼓两次掌了。
2: 哎，就是
1: 为什么呀？
2: 嗯，
1: 说明大家喜欢相声
2: 啊。喜欢。
1: 新的一年，
2: 嗯，
1: 新的一期相声大会
2: 啊，最新的一期，
1: 我们哥俩借助这个平台
2: 啊，
1: 我们哥俩还是第一个上呢。
2: 啊，对，同一个节目，
1: 第一个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2: 嗯，
1: 您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一
1: 好，都幸福，
2: 都幸福，
1: 您幸福，
2: 幸福，
1: 您幸福，
2: 也幸福，
1: 您幸福，
2: 也幸福，
1: 您幸福，
2: 幸福，
1: 你看多幸福！
2: 你等会儿，
1: 您
2: 不，你等会儿吧。
1: 嗯，
2: 我逮谁祝谁幸福啊？
1: 哎，这你不知道？
2: 怎么了？
1: 你不了解？
2: 我不了解。
1: 最近我对幸福有新的定义，
2: 新的认识。
1: 对，
2: 你让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认识？
1: 我问你，
2: 啊，
1: 你知道这？

0: 个幸福，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1: 这还真问住了，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们。
0: 打小最幸福，
2: 从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没有压力，
1: 是啊，
0: 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
1: 那这倒是，
0: 你就拿现在这孩子来说吧，现在这孩子生下来就过节，
1: 是吗？
0: 生下来过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0: 对吧？
1: 对啊，
0: 过两年长大了，青年节。
1: 五四青年节，
0: 再过两年，结婚生孩子了，
1: 这过什么节？
0: 父亲节呀，
1: 六月份里的节日。
0: 再过两年，
1: 过什么节？
0: 清明节。
1: 清。这人生在您嘴里太短暂了。
0: 这孩子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1: 哪两个字？
0: 利索。
1: 利索。对。光剩下利索了，
0: 一个字也行。
1: 哦，还有一个字。谁的人生唰唰的呀？
0: 你看，别站着，这上篮了。
1: 不，你甭着，我问你，那也是一天一天活过来。
0: 我告诉你，说明孩子幸福，
1: 这就幸福，
0: 对不对？幸福有很多的定义。现在孩子幸福，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幸福的都不一样，
1: 有区别，
0: 不一样。
1: 举个例子行吗？
0: 比方说吧，咱们小时候玩跟现在孩子玩，这都不一样，
1: 有区别了。
0: 咱们小时候玩什么呀？
1: 玩什么？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斗蛐蛐。
1: 斗蛐蛐啊，
0: 最爱斗蛐蛐，
1: 是吗？
0: 蛐蛐放手心上，
1: 还颠倒。为什么呀？
0: 促进一下这个蛐蛐的肾上腺素。
1: 这蛐蛐有肾上腺素，
0: 你就颠倒一会儿，好好咬啊。这边颠倒，那边跟那斗蛐蛐的说话，
1: 还得聊。
0: 您那个蛐蛐有医保吗？
1: 谁给蛐蛐上医保啊？
0: 听我的，赶紧上一个啊。就是说，看您那蛐蛐连色要白。
1: 这么厉害，
0: 铁青铁青，脸都黑了。哇，真的，别不服气，
1: 怎么着？
0: 上眼看看咱家的，我蛐蛐呢？
1: 您小点劲儿不行吗？
0: 别不服气。
1: 行了，
0: 弟弟，
1: 快打住了，都没了还颠腾什么呀？
0: 灵魂还在，
1: 光剩颠腾灵魂。
0: 这玩，他跟我玩的不一样，
1: 咱俩就不同了。
0: 他嫌捉蛐蛐太脏，
1: 斗蛐蛐也脏，
0: 斗也脏，在地下斗啊，
1: 逮的时候也脏。
0: 玩什么？他玩这个。跳皮筋儿，
1: 我跳过；
0: 跳房子，
1: 我也蹦过；
0: 过家家，
1: 玩过。
0: 最爱过家家，
1: 是啊，
0: 还给人做饭呢。
1: 打那阵学嘛。
0: 哟，老公回来了。
1: 我演那女的是吗？
0: 你今儿又丢了几个蛐蛐啊？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不是，爸爸，您等会儿。
0: 累了吧？
1: 爸爸，行了。打小咱俩过起来的是吗？
0: 玩吗？
1: 玩，
0: 饭都给你做好了。
1: 行了吧，
0: 来就着可口可乐喝。
1: 这打住，哪儿啊？
0: 您玩吗？
1: 这是玩吗？
0: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现在孩子还玩这个吗？
1: 现在的孩子
0: 不玩这个了。谁还过家家？谁还斗蛐蛐啊？
1: 不玩。
0: 现在孩子玩益智类的游戏，
1: 动脑子。
0: 比方说，积木，
1: 摆积木。
0: 兄弟，小时候给咱积木，咱会玩吗？
1: 我全给你炒了，反正
0: 都续炉子了。
1: 对，我是不会啊，
0: 不会玩。我也不会玩。你现在这孩子会？
1: 现在呢？
0: 我姑姑家那孩子，两岁，两岁的孩子会玩积木，
1: 这是神童啊，
0: 多厉害，
1: 了不起啊！
0: 两岁的孩子玩积木，当然这个积木不是说一个人在家玩，
1: 那他
0: 把小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1: 分享快乐，
0: 看谁摆得快，看谁摆得好。我弟弟最聪明，
1: 是吗？
0: 第一个就摆完了，
1: 你瞧，
0: 摆完之后一推，糊了啊，
1: 糊了，糊了，
0: 刚开双会舞，啊，说好咱是十八双的啊，谁拉双了？我看看，
1: 您等会儿吧。你们家那孩子都穷疯了是吗？
0: 什么叫穷疯了？
1: 大人谁玩死八庄的？
0: 你看
1: 啊！再说一推糊了，那是积木吗？
0: 什么呀？
1: 那是麻将。
0: 你麻将就更不易了，
1: 是吗？
0: 你琢磨琢磨，两岁的孩子就能传杠开双会五，
1: 这有什么的？
0: 这暗杠。
1: 对，再多给份钱呗。
0: 我觉得就这暗杠开双会五，值得掌声吧？
1: 好。
0: 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鼓励。
1: 行了吧，不应该知道
0: 玩啊，
1: 两岁的孩子玩打麻将，
0: 对吧？不一样吧？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得掐死在摇篮里。
1: 真是不应该，太小了。
0: 这就说明一个方面，别的方面也一样。
1: 别的还有吗？
0: 比方说，社会经验方面，
1: 社会经验，
0: 很多，很多，咱们就说一点，抽烟。
1: 啊，说到抽烟，
0: 您，在座的各位，您可能有会抽烟的。
1: 啊，肯定有，
0: 这没关系。这是我也会抽烟，
1: 你也抽，
0: 烟盒上不都写了吗？
1: 写什么了？
0: 吸烟有害，但是健康。
1: 什么也没有，就六个字。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字。
0: 吸烟，有害就少抽。
1: 对，
0: 你就说我会抽了，别戒。
2: 也不戒
0: 减。

0: 量，尽量别多抽。你我也会抽烟，他也会抽烟。
1: 我啊，是
0: 不？你什么时候会抽的烟？
1: 怎么还问这个？
0: 你就说说嘛。
1: 我抽烟是大学，
0: 大学开始抽的。
1: 大学
0: 看咱俩差不多嘛，
1: 一样哈。
0: 我也是初三开始抽的。
1: 哎，我没听懂。哎，我大学，
0: 我初三。
1: 不是，我大学，
0: 我初三。
1: 我听不明白，我都上大学了。
0: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依然是初三，行吗？对吧？我是初三，
1: 初三。
0: 你是大学，
1: 大学，
0: 大学多大？
1: 二十，
0: 十九，二十岁，
1: 二十了。
0: 我是十六岁，可以抽烟了，对不对？你现在这孩子跟疯了似的。
1: 怎么了？
0: 我姨家那孩子，你说我们家都是什么亲戚？我姨家那孩子，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就会抽烟，
1: 哎呦，
0: 你更得掐死在摇篮里。我告诉你，
1: 三年级会抽，
0: 三年级会抽烟。
1: 小学三年级，
0: 当然了啊，他不是说逮哪哪抽
1: 啊，
0: 他知道什么时候能抽，什么时候不能抽。
1: 什么时候不能抽？
0: 在家不能抽，
1: 家长管着。
0: 对，你看这课堂
1: 啊，
0: 老师讲课，不打不
1: 就上着课了，老师管着。
0: 什么时候抽？
1: 什么时候？
0: 课间休息
1: 啊，
0: 厕所抽去。
1: 厕所，
0: 哎，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厕所。孩子抽烟
1: 啊，
0: 模仿大人，
1: 学大人。
0: 光抽烟不模仿，
1: 啊、
0: 还别的模仿呢？
1: 模仿什么？
0: 聊天，
1: 聊天，
0: 聊正事。
1: 不是这帮孩子有正事吗？
0: 哎，你昨天考的怎么样？
1: 问成绩是正事儿，
0: 别提了
1: 啊。
0: 啊，四分儿！
1: 哎，三年级考试得四分儿，
0: 你呢？
1: 啊，
0: 完了吧？
1: 啊，
0: 不由我了吧？
1: 不由你，嘿嘿，你考得好，
0: 我没考。
1: 哎，谁不记谁呀、啊？这
0: 你不由我呀、啊？
1: 怎么呢？
0: 考四分不由不考？
1: 为什么呀？
0: 你做，你给老师和家长留点幻想的空间。
1: 这有什么空间呢？
0: 你琢磨呀，他们好歹想想，就比四分多。
1: 哎。哪一个家长相信自己孩子考试得四分？
0: 对不对？顶多想三四十，差不多了吧？
1: 对， 对，那还是两位的呢。
0: 他能想到个位数吗？
1: 对对
0: 对，哎，对
1: 对，
0: 下回我窜能一般都不考，咱并列第一。
1: 行了吧？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0: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1: 啊，
0: 正高兴抽烟美的时候
1: 啊，
0: 老师来了。
1: 老师来了，
0: 什么地点？
1: 啊，
0: 洗手间、
1: 厕所呀。
0: 老师也得去厕所
1: 啊。
0: 老师一来，那几个同学总去。
1: 嗯、
0: 啊，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抽都跑了，
1: 走了，
0: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1: 他自己
0: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1: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0: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1: 怎么呢？
0: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很淡定。
1: 哦。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0: 老师傻了，
1: 嗯，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0: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
1: 嗯。
0: 这是学生吗？
1: 你瞧瞧，
0: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1: 是啊，
0: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
1: 嗯，
0: 是啊。
1: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0: 教师资格证。哎，
1: 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0: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
1: 嗯，转正了，
0: 刚转正。
1: 嗯，
0: 是不是？你怎么回事？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我是老师。
1: 对，
0: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1: 就是
0: 说。你为什么抽烟？
1: 嗯，
0: 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
1: 哎，这跟你没关系吧？这个，
0: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1: 是
0: 啊，学生啊，天职是学习啊，
1: 就这么俩字。
0: 你看小时候，
1: 嗯，
0: 我母亲，
1: 嗯，
0: 经常这么教育我。
1: 怎么教育你？
0: 张潘，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别说别的，
1: 嗯，
0: 你是一个学生，
1: 对啊，
0: 你把成绩弄上去，
1: 嗯，
0: 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0: 你了解我，
1: 嗯，
0: 我多孝顺呢，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1: 绝对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就合着就听后半句。
0: 我后来我妈就爱敞篷的，
1: 哎，行了吧，这不挨着知道吗？
0: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1: 少。
0: 当然，咱在这说不是没有， 有这么一两个，
1: 有，
0: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1: 例外，
0: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一个例外都没有。
1: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0: 你知道
1: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0: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1: 我太知道了。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0: 谁呀？
1: 那胖子
0: 啊，
1: 刘国军。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0: 这刘国军，
1: 刘国军，
0: 大伙儿都认识
1: 啊。
0: 刘国军
1: 刚才上来了，
0: 说相声的，
1: 那个
0: 逗哏的，
1: 逗逗哏的，
0: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 啊。
0: 这不一猪站起来了？
1: 哎，这站起来。
0: 啊，
1: 学习好
0: 是。
1: 在圈里看书了，
0: 他学习好，
1: 看书了。
0: 谁告诉你的？
1: 他学习什么？
0: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1: 谁告我的？他告我的。
0: 你呢？
1: 信了？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不抬杠。
1: 怎么了？
0: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1: 第一回，
0: 你；
1: 第二回，
0: 鬼。
1: 结果呢？
0: 鬼没信。
1: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0: 你怎么能信呢？
1: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0: 你先把这杯撂下。
1: 谁背着他了？
0: 嫌你累得慌，真的。
1: 我背得动。
0: 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1: 他学习好，
0: 根本就不行。
1: 怎么就
0: 不好？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1: 你了解
0: 什么是好学生？
1: 啊，
0: 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1: 对呀，
0: 刘国军
1: 啊，
0: 没笔。
1: 他没笔了呢。
0: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1: 那他多在写作业。
0: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1: 这怎么补啊？
0: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1: 数学课
0: 补语文作业，
1: 英语课
0: 睡觉
1: 睡，我睡了，
0: 补完了有点累了，
1: 补得太认真了，
0: 补了两节课，
1: 嗯，
0: 困，
1: 困了，
0: 睡，
1: 啊，
0: 睡着半截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国军，
1: 叫他，
0: 起。
1: 醒醒吧！
0: 刘国军从睡梦中被惊醒。
1: 您这是惊醒吗？睡得太瓷实了。哎呀，醒！快醒醒吧，醒醒！哎啊！我这站着都睡着了，
0: 快点，醒醒！叫你了。
2: 您好，
1: 哎，多客气我们。
2: 给我闹闹。
1: 哎，不要了，快站好了吧，快点。
2: 你好，你贵姓？
1: 不认识。
0: 我贵姓？
1: 嗯，
0: 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快看看，
0: 好好看看。
1: 嗯，
0: 我
1: 对，
0: 我是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
1: 啊！睡过界了！
0: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好家伙！
0: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吗？
1: 哎，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0: 不能漏啊！
1: 啊，
0: 没觉着学校晃悠啊！
1: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快醒醒吧！
0: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儿吗？
1: 哎，这么问老师啊？
0: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1: 对呀，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嗯，
2: 我困。
1: 瞧瞧，
0: 你困
1: 抬杠，
0: 你困你就睡啊。
1: 嗯，
0: 我要困了呢，你也睡呀、啊哎。
1: 给老师出主意，
0: 你跟我请示嘛呢？
1: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0: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1: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0: 你困了你睡，
1: 嗯，
0: 我困了我睡，
1: 嗯。
0: 我是老师啊，
1: 对呀、啊，
0: 我要都睡了，你们呢？我们就都睡了。
1: 哎，我就出主意。
0: 你睡了，我睡了，大伙儿都睡了。
1: 嗯，
0: 这还是学校吗？
1: 对呀、啊，
0: 这还是课堂吗？
1: 嗯，
0: 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1: 甭问，老师也去过。
0: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从始至终，
1: 老师、
0: 哎、有没有这个？
1: 哎，是不是？哎，老师，
0: 你气死我！你
1: 您那个168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啊！
0: 你不懂，
1: 谁不懂？
0: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1: 有数啊，
0: 45、54，这都按32，这不都
1: 没有168呀？
0: 什么意思？
1: 您这数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太大
0: 了，小点，
1: 小点，
0: 咱们48中学
1: 还是快捷酒店，
0: 啊、这不行，
1: 不行，
0: 七天假日，七中、
1: 哎、啊。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
0: 不
1: 多余站着，
0: 不提学校了，
1: 甭提了，
0: 好不好？
1: 嗯，
0: 说说班级荣誉，
1: 对，
0: 集体荣誉感你有没有？
1: 就是
0: 何在？
1: 嗯
0: 啊，流动红旗。
1: 哎，对，
0: 上周
1: 说这
0: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1: 标间班，
0: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1: 嚯、
0: 哦！看看人家激情上
1: 了。行了，老师，哎，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0: 睡觉都没事
1: 儿，这是没事儿。
0: 上学干嘛来的？
1: 啊，
0: 知识，会吗？
1: 应该学习呀、啊。
0: 问呐、啊，
1: 我、哦、还问。
0: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
1: 啊，
0: 对不对？
1: 哦，
0: 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
1: 哎，
0: 问他，
1: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呀、啊？
0: 你试试，
1: 试试。
0: 行，我问你，
1: 问
0: 还不问别的？
1: 嗯，
0: 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
1: 嗯，
0: 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
1: 哦，
0: 我问你，
1: 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不是我烧的。
1: 哎，谁问是你烧的？
0: 怎么不是我烧的？
1: 治不了你啊！
0: 你调视频咱看，
1: 哪有视频？
0: 把你妈给我叫来，
1: 请家长吧，
0: 请家长。
1: 嗯，
0: 母亲来了，
1: 嗯、
0: 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1: 太辛苦了。哎呀，
0: 老师，老师怎么地了？老师，
1: 哎呀，
0: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1: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0: 睡吧，
1: 嗯，
0: 睡。是睡不着了，让我哄哄来吗？
1: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0: 老师都无语了。
1: 对，
0: 睡觉无所谓。
1: 嗯，
0: 知识咱得会啊。
1: 嗯，
0: 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问他，
1: 问他，
0: 问
1: 他，问他。
0: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1: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0: 爷妈呢？我跟您的说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1: 行了吧，
0: 见早晨十点五你才能的，没尿。
1: 呀呀，甭听了啊，是妈妈也不行。
0: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1: 对，
0: 乐意赌一把吗？
1: 他们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乐意试试吗？
1: 这还得试试。
0: 那试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懂文化，
1: 是啊，
0: 有礼貌，
1: 那
0: 先给老师鞠一躬，
1: 懂礼貌。
0: 老师，
1: 嗯，
0: 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1: 你瞧瞧，
0: 对不起啊，
1: 会说话
0: 又那么地了又啊，
1: 嗯，
0: 倒霉孩子。
1: 哎，
0: 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
1: 哎，
0: 跟您能讲明白，
1: 哎，能说清楚。
0: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1: 不提了。
0: 知识咱得会、啊，
1: 应该学。
0: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嗯、他愣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
1: 嘿，
0: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1: 懂事。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
1: 嗯、
0: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
0: 是啊。
3: 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带来的这段成长的烦恼，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听友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除魔，他们经历了各种考验，为了求取真经经历了9981难。但他们为什么非要经历9981难呢？这81难有什么不同？背后又有什么隐喻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强来为我们解读《西游记》取经为何要经历81难。刘永强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评价《西游记》，作者构思之幻则大虑在81难中。在《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中，81难是有着全局性意义的。81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它特定的意义，它是古代阳数之极九的九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之于完备的状态。这一数字在古代官制、天文、律术、宗教、医学等各种文献中均有提及。81难的设定在《西游记》中并不是很严格，比如最后一难

难就有凑数之嫌。观音菩萨看玄奘所经历的灾难簿，数下来只有80个，还少一个，所以又安排了一个老猿沉水作为一难，以补足81的数字缺憾。81难实际上只有41个故事，有些难并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难。81难主要是为了突出81这个极致完备的数字。81难从结构上来说，可以分成涉难者、施难者、受难者、解难者这样几个不同的主体。受难者其实也不单单是取经四众，在每个具体的灾难的描写过程中，那些妖魔所侵害的可能是那些地方的普通人，从国王到平民，从妇女到儿童，从百姓到僧人。比如说车迟国国王听信众妖的蛊惑折磨和尚，在这个描写中，实际的灾难承受者主要是那些僧人，而取经四众只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一个解难者的角色。清代的刘一明在点评西游记时说，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棺木，即为修行人之最要者，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也。他认为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需要，还有宣扬观音信仰的意义。而81难的寓意，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它显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取经是一个理想，一种追求，这样一种理想追求要取得成功，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通过对难的分类展开，强化历难克险、不断臻于完美的终极指向。总之，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局。这就是81难基本的寓意。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西游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把《西游记》看成是演绎各家思想的一部小说。《西游记》的81难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魔这个说法本来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一种观念，虽然《西游记》里描写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是来自印度、来自佛教。魔的梵文本意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在《西游记》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排除干扰。这种欲望的干扰不只是一个六贼无踪的简单的过程，它是贯穿始终的。很多降妖伏魔都可以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及其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总之，81难有不同的寓意，但其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宗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81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从根本上说，《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艰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每个人都在这一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
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刘永强教授说，《西游记》对81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一条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西游记》关于81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和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充满着童年回忆的散文，来自作家张抗抗为我们带来的《滋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两件事，都是同感觉有关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围闷热的没有一丝风，凉席摸上去都发烫，好容易挨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在摇着我，只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说，都起来都起来，起来吃杨梅。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满满的一篓杨梅，那杨梅一个个又圆又大，红里透黑的，地上还有青绿色的树叶。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嘟囔着翻过身想继续睡觉。妈妈走过来拍着我说，快起来吃杨梅吧，你爸爸刚从果园回来，这杨梅是下午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爸爸的声音很兴奋，杨梅一定要吃新鲜的，隔了夜明天就不好吃了。我差不多是被爸爸抱起来放在椅子上的，我睡眼朦胧地坐到桌子旁边后还在打着瞌睡，但我多么想吃那些杨梅啊，平时我是最喜欢吃杨梅的，看来爸爸没有忘记上星期的允诺。我就那样半睁半眯着眼开始大吃杨梅。其实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清醒过来，舌头是硬的，牙齿是木的，嘴巴机械地蠕动着咀嚼着，喉咙好像也堵塞了，但我仍十分努力地吃着杨梅，因为妈妈说这是多么新鲜的杨梅，是难得吃到的，如果放到明天就会变味儿了。我一大颗一大颗地往嘴里塞着，差点连核都来不及吐出来。于是那一篓子杨梅一点点浅下去，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杨梅吃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那只空篓子，好一会儿我才记起那是昨天半夜里用来盛杨梅的一只篓子。那么难道昨夜里我竟然是吃过杨梅吗？但桌子上那对杨梅证明我确实是吃过杨梅的。那篓紫红色的杨梅，每一粒的样子都很好看，像一个个深红色的绒绒球似的从我的记忆中滚过。我将信将疑地起床去洗脸，在镜子里我看见了嘴边残留的红色，同我梦里的绒绒球的颜色一模一样，唇上还沾着碎珠子般的梅刺。可是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那杨梅究竟是什么滋味了呢？许多年来，我始终在竭力回忆和想象那天半夜里吃杨梅的味道，但一无所获，于是苦恼由此而生。如果一个人明明吃到了盼望已久的某种好东西，却发现自己对此毫无感觉，毫无影响，这种无滋味的痛苦比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更加难受。那年春节到外婆家去过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得到了一些压岁钱，妈妈说可以用它来买一样过年时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小镇的街上转来转去，店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不知道应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后来我走到了卖鞭炮和烟花的小铺旁边，那些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炮仗很快吸引了我。我站在那个小铺跟前站了很久，因为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买哪一种。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鞭炮这种东西，那是男孩子玩的，他们总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冷不丁地点燃他们手里的鞭炮，悄悄

0: 包扔到我们脚边，听我们捂着耳朵尖叫，然后开心的乱笑。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买一种最好的鞭炮，让他们大吃一惊。卖鞭炮的老头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伸手递给我一只紫色的花纸筒，它差不多有一节甘蔗那么长短，比甘蔗更粗些。老头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是今年的新品种，放在地上点着以后，会喷出像节日天空中的烟火那样金黄色的火花，很好看的。我说，那是像喷泉一样的吗？他摇摇头，说是像下雨一样的。那么，就是金黄色的雨，一粒粒金光闪亮。这个景象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差不多刚好购买一只，真够贵的呀，但它实在是很诱人。我迟迟疑疑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掏出了我所有的钱。回家的路上，我举着那只纸筒一路疯跑，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点着。可惜离年过三十还有好几天呢。外婆仔细端详着那只烟花，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等到过年才能放的。妈妈说，那就年三十吧，叫全家还有邻居都来看。那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共享这美丽的欢乐。这是一篇来自作家张抗抗关于童年回忆的散文《滋味》，是不是也把正在听节目的你拉到了儿时美好的回忆中？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生活中两件有滋味的事儿，第一件是无滋味的痛苦，第二件是有滋味的幸福。前者是满心盼望，临了却毫无感觉到懊恼、难过、失望，而后者苦熬苦等，终于让人感受到新鲜、刺激、美丽。正是通过对品尝两种不同滋味的描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感觉不到的滋味，还是感受到的新鲜、刺激的滋味，都是生活的滋味。而只有经过自己主动努力体验，获得的才是最美的快乐。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刚看书，书不翻，桂花。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定国率军进攻桂林，清朝的将领孔有德亲自出城迎敌，这一仗谁打赢了呢？
4: 李定国的军队军容严整，前面是高大的象队，后面是雄赳赳的士兵。大象一上阵就纵声吼叫，清军的战马听到象吼都吓得到处乱窜，恰巧天又下起大雨来，一时间战场上电闪雷鸣，李定国军队的象群趁势向前冲锋，清兵啊就被杀了个大败。随后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丢盔卸甲，一败涂地。
5: 大象比战马高大太多了，估计战马都吓坏了吧。
4: 孔有德急忙把兵士撤进桂林城，然后把城门死死地关住。李定国见孔有德躲进了城里，就把桂林城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日夜的猛攻。孔有德登城防守时，一支乱箭正中了他的前额，这时候他又得到了城北山头已经被李定国攻占的消息，就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
5: 李定国拿下了桂林，接着打算做什么呢？
4: 李定国攻进桂林后，一面分兵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安定百姓，他还把逃到山里的南明官员都接回了城里。有一天，李定国在七星岩边摆了酒宴，宴请大家。他跟众人说，现在的时局就像南宋末年一样，你们不是敬佩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主公吗？他们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精忠好气，固然使他们名留青史了，但是我们毕竟不希望我们的汉人天下灭亡啊。

0: 大家听了都深深佩服李定国的豪迈气概。
1: 李定国还是坚信着他可以收复故土，真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将军。
0: 永历帝得到捷报之后，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越州。清朝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倪堪带兵10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来势很猛，就主动从长沙撤了出来。但李定国可不是把城池白白拱手让人的，他还在退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了不少的伏兵。倪堪亲自率兵追击李定国，果然中了明军的埋伏，他当场就被明军给砍死了。
1: 李定国这个人好有谋略啊。
0: 李定国的胜利引起了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商量国事，暗地里却想要谋害李定国。好在李定国发现了他的诡计，早早的就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了云南。孙可望想提高自己的威望，就亲自到湖南去进攻清军，可是却打了个大败仗。
1: 明明没有本事，却还要瞎逞能。
0: 孙可望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想逼迫永历帝退位，然后自己当皇帝。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14万进攻云南。哪里想到他手下的将士们早就恨透了他的倒行逆施，在双方交战的时候，他们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就这样全部土崩瓦解了。孙可望狼狈地逃回贵阳，又遭到了留守贵阳的将士的反对，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最后选择逃到长沙向清军投降。
1: 孙可望瞎捣蛋，没人给他帮忙。
0: 南明政权经过了孙可望叛乱之后，力量大为削弱。公元1658年，清兵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率领，分3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分3路阻击，但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他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和他的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之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国土。他接连13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但永历帝他都不敢回来喽。
1: 真是个胆小鬼。
0: 公元1661年12月，吴三桂带领着10万清兵开进缅甸，在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之后，他把这个亡国之君带回了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就被吴三桂勒死了，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候彻底灭亡。李定国艰苦抗清10多年都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终他心情忧愤地得病死去。临死的时候，他还对他的儿子和部将们说，宁可死在荒野，也不能投降清军。
1: 李定国的爱国之情太让人感动了。
0: 虽然南明灭亡了，但是清朝的江山还没有稳固下来。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的那年，顺治帝病死了，后来他的儿子玄烨即位登基，也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康熙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8岁，按照顺治帝的遗诏，4个满族大臣帮助小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他们呢叫做辅政大臣。4个辅政大臣当中，有个叫鳌拜的很过分，他仗着自己掌握兵权，而且康熙帝那时候还年幼不懂事儿，就独断专横起来，别的大臣只要和他意见不合，就会遭到他的排挤和打击。
1: 总是会出现这种权臣，这样子例子真是太多了。
0: 清王朝进关之后，用强迫的手段圈了农民大片的土地，这些土地都被分给了8旗贵族。鳌拜掌权以后，不仅仗势扩大占地，还用自己的差地强换别的旗的好地。

0: 这引起了地方官的强烈反对。虽然这件事是鳌拜做的不对，但是没人能管得了他呀。他不仅不认错，还诬陷这些官员大逆不道，把反对他的三名地方官都给处死了，
1: 真是胡作非为。
0: 康熙帝年满14岁的时候就可以亲自执政了，这时候另外一个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发生了争执，鳌拜对此人怀恨在心，就勾结同党诬告苏克萨哈犯了大罪，奏请康熙皇帝把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肯批准，鳌拜就在朝堂上跟康熙帝争了起来。后来他竟撸起袖子挥舞着拳头对康熙帝大吵大嚷，康熙帝非常的生气，但是鳌拜势力那么大，康熙也惹不起他呀。最后康熙只好忍下这口气，由他把苏克萨哈给杀了。
1: 难道就没人管得了鳌拜吗？
0: 打那以后，康熙帝就决心要除掉鳌拜。他派人物色了一批十几岁的贵族子弟担任侍卫，这些少年个个长得健壮有力，康熙帝把他们留在身边，天天跟他们一起练习摔跤。鳌拜进宫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少年吵吵嚷嚷的在御花园里摔跤，他只当啊这是孩子们在玩耍，一点儿也没在意。
1: 难道这些小孩子不是在玩耍吗？
0: 那当然不是了。有一天，鳌拜接到康熙的命令，要他单独进宫商量国事。鳌拜就像平常一样大模大样的走进宫去，他刚一跨进内宫的门槛，忽然就有一群少年拥了上来，这些人一下子就围住了鳌拜，他们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鳌拜虽然是武将出身，力气也大，可他架不住这些少年人多，又都是练过摔跤的，鳌拜敌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任凭他大声的叫喊，也没有人来搭救他。
1: 原来这些少年是康熙帝专门用来对付鳌拜的。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康熙帝和一帮少年合伙抓捕了鳌拜，后来是怎么处置他的呢？
0: 鳌拜被抓进大牢之后，康熙帝马上要大臣调查鳌拜的罪行。大臣们认为鳌拜专横跋扈，擅杀无辜，实在是罪行累累，应该被处死。但康熙帝却从宽发落，只是把鳌拜的官爵革了。康熙帝用计除掉鳌拜之后，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了这个年轻皇帝的厉害，也就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1: 这一战打出了皇帝的威信。
0: 康熙帝亲自执政以后，大力的整顿朝政，他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了起来。当时虽然南明政权已经灭亡了，但是南方却有三个藩王叫康熙帝十分的担心。
1: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0: 这三个藩王呢，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他们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一个叫尚可喜，还有一个叫耿仲明。

0: 因为他们帮助清朝消灭了南明，还镇压过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就给他们封了藩王。其中吴三桂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贵州，尚可喜封为平南王，驻守广东，耿仲明封为靖南王，驻守福建。这三个人合起来叫做三藩，三藩之中又属吴三桂的实力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的骄横，不但掌握了地方的兵权，还控制了财政，自己委派官吏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1: 这简直就是个独立的小国家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三个人都是巨大的隐患。
0: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力量。正好尚可喜年纪大了，想要退休回辽东老家，他就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继续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是不让他的儿子接替平南王的爵位。这样一来就触动了吴三桂和耿精忠。这个耿精忠呢，就是三藩之一的耿仲明的孙子。吴三桂和耿精忠想要试探一下康熙的态度，也假惺惺地主动提出了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
1: 康熙皇帝会怎么处理他们的请求呢？
0: 奏章送到朝廷之后，康熙帝立刻召集朝臣商议这件事儿。许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那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他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一事。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的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那他就非反不可了。
1: 康熙果然没有猜错啊。
0: 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了明朝将军的盔甲。在举事前，他还特地去永历帝的墓前假惺惺地痛哭了一番，说自己起兵是要替明王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啊，把清兵请进中原来的可就是你吴三桂啊，最后杀死永历帝的不还是你吴三桂吗？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这是拿别人当傻子吗？
1: 其实吴三桂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0: 吴三桂带头造反之后不久，耿精忠也起兵谋反了。关于他造反呢，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传说，大清朝康熙年间重修九仙观的时候，对清廷不满的靖南王耿精忠亲临施工现场，他见到俯首听命的天王军像后勃然大怒，吼着说，谁叫塑成这个样子的，马上反攻，再有失误就砍掉你们的狗头。观中的道长和工匠们都害怕了，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做得让靖南王不满意呀，于是他们各备了一份厚礼，向王爷的随从请教。
1: 耿精忠到底发哪门子火呢？
0: 那位随从深知耿精忠想要借此抒发他对清廷的不满，以表达他反清的意图，就对他们如实相告。工匠得到启发之后，精心的构思，认真的设计，他们重新塑出的王陵观像，赤红脸膛，虬须怒张，三目圆睁，金身披甲，举鞭伏魔，威武刚烈，栩栩如生。
1: 耿精忠想要表达政治意图，居然顺手带来了一座好看的雕像。
0: 吴三桂、耿精忠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也跟着谋反，但同为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却没有跟风造反。他不但没有谋反，

0: 而且积极帮助朝廷镇压叛乱，以广东弹丸之地牵制了十余万叛军无法全心北上，为清政府平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广东数度危急，尚可喜甚至在后院堆满了柴火，欲在危急时刻举火自焚。可惜广东内部却出现了问题，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发兵围困他父亲的府邸，夺取了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一起叛乱了。尚可喜闻变之后欲悬梁自尽，被左右救起，可在不久之后他便去世了。
1: 现在三藩全都参与造反了，
0: 三藩一乱使得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康熙帝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他一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面停止撤销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就又投降了。
1: 尚之信和耿精忠这两个人怎么像个墙头草啊，两边倒来倒去的。
0: 开始的时候吴三桂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了，处境十分孤立。战争一直打了八年，最后他自己也知道支撑不下去了，就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不久便断了气。公元1681年，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蕃自杀，清军最后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南方。
1: 吴三桂病死了，那么剩下的两个藩王呢？他们最后是什么结果？
0: 清朝只是一时间难以对付三个藩王的叛乱，才对他们两人采取了安抚的手段。等到形势稳定下来之后，他们也都被康熙给杀掉了。毕竟他们曾经参与过谋反，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

0: 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定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

0: 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啊，说了一个小典故，侯景困台城，饿死梁武帝。唐僖宗现在这情况啊，还不如人家梁武帝呢。人家身边啊有个好太监，他身边啊出了个要命的太监李炫。听完了老奸贼的话，大概是真绝望了，觉得没有活路了，他是仰天大叫一声，饿死我也，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这么大个九五之尊，真龙天子，万民的主宰，说李克用正在山下跟葛从周交战，田令孜在山上坐山观虎斗，胆战心惊，他在高坡之上看得清清楚楚啊，葛从周的旗号越来越少，心说朱温派来的援军这是完了，李克用打赢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手里这皇上也死了，拿什么要挟李克用呢？哎，有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可以假传圣旨，把李克用给骗上山来，把他抓住，换取一条活路，去跟我哥哥会合，到他那儿我就不怕了。他们爷儿四个一商量，在山上啊设好了圈套，埋伏下了人马，让田彪下山去诓李克用，派那俩不行啊，田龙田虎草包一对儿，这田彪有勇有谋，能够随机应变。您别说，田彪真不含糊，这一顿忽悠把李克用啊愣给说的非上山不可了，你要是不去，你就是要造反，你就是心虚了，你就是有别的想法。李克用可不知道僖宗皇上已经死了，他不敢跟田氏父子翻脸呢，皇上在人家手里呢，他投鼠忌器，怕这儿一动手把田彪弄死了不要紧，田令孜那头啊把皇上给杀了，自己这罪名可就大了。明知道上山准备好事儿，硬着头皮也得去，别的事儿啊先放在一边，主要啊得看看皇上情况怎么样了。既然田彪同

0: 带路。说完了，爷儿俩把兵刃都交给亲兵管理，爷儿俩呢就跟着田彪往山上走。周德威、李嗣源、王重荣等人要拦着，李克用把手一摆，不必多说，我意已决。然后照着这马后胯一巴掌，这马就跑下去了。李存孝在后边紧紧跟随，田彪啊也收兵回山了。不说唐营众将，单说李晋王这父子二人，这一路上田彪啊假装亲近，嘘寒问暖，又问了问是怎么打退的贼兵。说来说去呢，可就到了山顶上了。刚一进寨门，老贼从帐篷里就出来了，对着李克用深施一礼：“王家千岁，下官有失远迎，望起恕罪呀。”李克用别管怎么烦他，也得应付两句呀。甩镫离鞍下战马：“田相护驾有功，本王感激不尽，何罪之有啊？万岁现在何处啊？”“
1: 王家千岁，万岁为国操劳，积劳成疾，病卧在床。刚才听说王爷到了，让下官传口旨，要单独接见您，请王爷跟太保千岁把马匹交给军兵看管，我带您二位去面见天子。”
0: 李存孝一瞪眼珠子：“天下，我们自己的马匹自己能看着，你不必费心了。”一句话呀，把老贼给撅了个对头弯。李克用微微一笑：“存孝，不得无礼，你这是怎么跟田大人说话呢？”“
2: 田相啊，既是如此，头前带路。”“
1: 是。”田令孜答应一声，就把晋王父子呀领到了大营中间的金顶黄罗帐前，拿手啊做了个请的姿势。李存孝这回有点为难了，不进去吧，怕田令孜这里头有毛病；进去吧，这两匹马怎么办呢？本来就没带兵刃，战马不能再没有了哇。可我总不能拉着马进帐篷见皇上吧，我要是在外边看着马，父王进去出了事儿怎么办呢？权衡利弊，得了，他往旁边一看呢，帐篷外边

皇万岁有要事相商。李克用说了一声遵旨，父子爷俩可就进去了。田令孜在背后一阵的冷笑，心中暗想：李克用、李存孝，你们进去就别打算出来了。为了消灭李靖王啊，他做足了功课了。不说田令孜怎么想，再说李靖王父子迈步进了金顶黄罗帐，

了礼也行了，皇上躺在那儿啊，也没回头，拿手啊，拉了一下太监的袖子，这太监哈腰低头，把耳朵凑过去，仿佛在听什么，然后呢，点了点头，一直腰，对李克用说了：“晋王千岁，太保千岁，请起吧。皇上病体沉重，不能高声言语，是方才对咱家说了，有军国大事要托付王爷，请您近前回话。”李克用父子站起来说了一声谢万岁。老王爷来到了龙榻之前，皇上呢还是没扭脸儿，只是把手招了招，那意思是你近前回话，可能是这病太重了，说话都费劲了。王爷也学刚才那太监呗，哈腰低头侧耳倾听李轩要说什么呀。他这一低头可坏了，床上躺这位呀，吧嗒一翻身，手腕子这么一抖，李克用就看见一道白光直奔自己的梗嗓咽喉。前面咱们说了，李轩死了，床上这位呀是假的，可咱们清楚，这李克用不知道啊，这一下太突然了。老王爷不愧是身经百战的武将出身呐，那么大岁数了，反应还是那么快，白光一闪，王爷往后一仰身，与此同时呢，探右手抓这位的手腕子，还没等抓上呢，就听那位惨叫一声，咔吧一响，手腕子折了，手中这短刀啊掉落尘埃。十三太保李存孝已经把假皇上给擒住了。有人说这也太快了吧，对了，李存孝是干什么的呀？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注意力要集中，判断力要准确，动作得要快，出手得要狠，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从打一上山，存孝这根神经啊就绷着呢，用眼神四下观瞧有没有可疑之处，随时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假皇上跟假太监演戏，他能看不出来吗？假皇上根本就没出声，他要是说什么了，就这么近的距离，以李存孝的耳力能听不见吗？太监再一叫王爷近前回话，他可就留了神了。王爷这么一低头，假皇上猛然出刀，李存孝后发先至，身子往前窜，抓住他这手腕子一发力，假皇上能受得了吗？腕子也断了，是刀也扔了，那俩假太监往腰里一拍，唰啦，各自亮出一口软藤大宝剑，对着李克用是搂头就剁。书中暗表啊，这三位呀都是老贼安排的绿林人，天令子这招啊可太绝了，换成二班别人，就刚才那一刀啊，说什么你也躲不过去。假皇上失手被擒，这俩假太监奔过来抡剑就砍，没等李克用动手呢，李存孝手里头一使劲，刺啦，把抓住这个假皇上半拉膀子给扯下来了。这位呀当时就疼死过去了，太保爷光一脚踢到这位身上，就把他奔那俩人踢过去了。俩刺客一闪身往旁边一躲，存孝借着这机会飘身过来，把王爷挡在身后。父王千岁，有孩儿在此，料也无妨。看起来老贼田令孜这是反了，咱们赶紧冲出去，上马下山，带兵捉拿老贼。俩刺客一阵的狂笑，莫被忽儿李克用，你来得了还回得去吗？拿命来吧。李存孝一咬牙，小贼，你们这话说的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先看看你们俩人的命还在不在吧。说着话，他一抡手里这条胳膊，跟那俩人就打起来了。存孝这回用这兵器呀，普天之下没二份，别说他手里头还算条胳膊，就是空手入白刃，这俩小子也白给。三招两式，这俩被打的是脑浆迸裂，
吭声。

0: 丧命。李存孝一拉老王爷就要往帐外闯，刚一撩这帐篷帘，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四下里头箭如飞蝗奔帐篷这儿就射过来了。李克用一抖了手，儿哈哈，这可怎么办呢？想不到你我父子没有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竟然要死在这奸诈国贼之手。李存孝一边用这只胳膊拨打凋零剑，一边啊对李克用说，方千岁，您呢先躲到龙榻之下躲避一时，待孩儿我杀了出去，寻得战马保护您老人家下山。说完了，十三太保啊让老王爷先躲到龙榻之下，自己一甩手啊就把这只手臂给扔了。他一哈腰啊，一手抓一个，把刚死那两个刺客的脚脖子就给抓住了，把那俩死尸抄起来就拿这俩当兵器了。这就是兵刃，情况紧急，他也不跟王爷多说了，舞动这对死尸护住全身，来至在帐篷帘切近，拿脚尖一挑这帐篷帘，嗖就窜出去了。田龙田虎正指挥弓箭手射箭呢，这俩小子认为李氏父子呀跑不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这寸铁飞黄，你李存孝也是人，你没有武器如狮双手，没有战马如蛇双腿，浑身的能耐你就使不出来了，如今你是个废人了，非把你小子弄死才能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一会儿啊就等着给你跟独眼龙收尸了。田家父子是真够狠的，先是派的刺客偷袭，刺客没能得手，晋王父子一撩帐篷帘要出来，田龙田虎马上指挥五百弓箭手是乱箭齐发。本来啊这计划天衣无缝，一点毛病都没有，谁知道这李存孝太勇了，不是一般战将可比呀。李存孝那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第一猛将啊，田家哥俩就让那么多人射凋零箭，李存孝是毫发无伤啊，拎着俩死尸舞动如飞，愣从这帐篷里冲出来了。谁见过这个呀？都听说三国里有个典韦，忠心护主大战宛城，他那对冰铁戟呀被人给盗走了，万般无奈之下拿死尸当兵刃，杀人无数，最后血战而死，那是听说，谁看见了？今天呢李存孝就演了这么一出，呵，这一下不要紧，连田龙田虎外带这五百弓箭手全都给看傻了，舌头吐出多老长来，一脸的难以置信的表情啊。难以置信就难以置信吧，爱信不信，不信死去吧。打架也好打仗也好，你得抓住这个机会，这机会呀是瞬间即逝。李存孝抓住这些人一打愣，这么个功夫势如奔马就冲到弓箭手身边了，下了杀手了。咱们说过多少回了，这弓箭呢在冷兵器时代杀伤力确实不小，可是这东西打远不打近，人家一到跟前啊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李存孝到跟前一开打，这些人明白过来了，俩鸭子加一鸭子赶紧跑吧，跑得快的得条活命，跑得慢的是命丧当场啊。十三太保一转圈，这五百弓箭手啊死了有百八十位，剩下的是四散奔逃。田龙田虎在指挥这些人呢、啊、可就不灵了，这些人谁没听说过李存孝啊，杀七个宰八个，万马营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上将都不行，何况这些小卒了，要想多活两天啊离这位远远的，兵败如山倒如同海水退潮一般呢、啊、田氏兄弟一看不行啊，得了自个儿来吧。田龙过来抬手就是一枪，李存孝往外一滑步让过大枪，转身 犀牛望月拿这俩死尸一盖他这枪杆，田龙啊真扛不住啊，呱唧从马上就掉下来了。他咕噜声爬起来刚要跑，那能跑得了吗？太保爷进步跟身，这对死尸抡圆了往下就砸啊，啪把田龙啊砸了个筋断骨折，肉泥烂酱。田虎眼见哥哥死了，哇哇怪叫，催马凝枪对着李存孝是分心就刺，要给哥哥报仇。李存孝把死尸一扔，唰啦一个黄龙大转身，转到侧面，左手啊摁住田虎这马脖子，右手呢按住田虎这马后胯，双膀一较力，使劲这么一推，扑通，田虎连人带马就倒在那儿了。马这一倒下还把田虎一条腿给压住了，想跑都跑不了。存孝一声冷笑，小贼，你家太保爷给你帮个忙吧，送你一程得了。他过去一哈腰，生扯这条腿呀，把田虎给拉出来，一掌身单膀一较力，把田虎就给抡起来了。咱说这个地方啊叫宝鸡山，宝贝没有，大石头有的是。李存孝把田虎抡了三圈，对准旁边一块大石头就摔过去了，肉头碰石头那能好得了吗？田虎啊啪嚓一下子脑浆迸裂，这回啊算交代了。田虎再一死，当兵的更害怕了，眨眼李存孝面前呢都跑没了人了。存孝一看贼兵退了，连忙跑进黄罗帐去找李克用。他朝龙榻底下喊了一声，父王千岁，贼兵暂时已退，快随孩儿下山。李克用听到声音，从这床底下爬出来，浑身是土，帽子也歪了，这个狼狈性就别提了。没办法呀，为了活命，这么大的王爷也得往床底下钻。李存孝看了看李克用，浑身上下没受伤，这才放心。父王千岁，咱们赶紧出去找战马下山，调兵对付老贼，快走吧，一会儿贼兵又回来了。我儿之言甚是，咱们快走吧。爷儿俩呀出帐篷抬头一看，嘿，太好了，他们这两匹马呀还在那旗杆上拴着呢。原来田龙田虎啊没想到李家父子能活着出来，所以这两匹马呀就没有动。爷儿俩有马没兵刃呢，分别从地上把田龙田虎的大枪捡起来了，别管顺不顺手，先凑合着用吧。乘胯坐骑翻身上马，李存孝前边开路是直奔山下，正往前走呢，迎面杀来一队人马，雁别式排开，一马趟翻撞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大枪，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口中大骂，是拦住了去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奸贼田令孜一瞧朱温派来的人马，被李克用给打败了，害怕李克用到了山上见驾，要是见不着皇上了，那可怎么办呢？自己已经把西宗天子给饿死了，上哪儿找皇上去啊？他跟几个儿子一商量啊，决定先下手为强，让大儿子田彪下山准备好一片言辞，把李克用给诓上山来，就准备抓李克用了。抓住他以后，拿他当人质，要挟唐军逃往西川，去投奔自己的哥哥陈景轩。田彪下山以后啊，还真把李克用给诓上山来了。田令孜假意领着他们父子去见皇上，实际上呢，安排好了三个刺客，准备呀要行刺晋王，有十三太保随行保驾，那刺客能成功吗？结果呀全被打死了。保着晋王就要下山，正往前走呢，前边杀出来一队人马，一马趟翻撞出来一员大将，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口中大骂：李克用啊，李克用，你让李存孝杀死我的两个兄弟，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而往哪里走？来将非别，正是经营殿帅田彪。田彪咬牙切齿啊，李存孝这还一肚子气呢，心里话说了，要不是你小子把我们诓上山来，你兄弟能死吗？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你们父子设下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有能耐真刀真枪明着干呢，死在你手上我也不冤。像你们这种小人呢，我能饶得了你吗？李存孝一催马就过来了，拿枪一指田彪：姓田的，卑鄙小人，乱臣贼子，哪儿来的这么多废话呀？你招枪吧。那位说：李存孝不是使大硕吗？怎么又拿大枪了？嗨，上山的时候不是没带兵刃吗？他二次出帐篷打死了田龙田虎，爷儿俩下山的时候啊，顺手牵羊，就把他们的大枪给捡起来了。有人说李存孝会使大枪吗？哎，看怎么会使了。您想李存孝的师傅是谁呀？银枪老祖谭台玉呀，专门使枪的。再者说了，李存孝一开始学能耐，跟师傅学的也不是大硕，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都得学， 他只不过呢使大硕使得最顺手，所以呢这才总使这禹王仁硕。虽然说李存孝不以枪法见长，但是银枪老祖教出来的徒弟，那枪法能错得了吗？李存孝一颤这条大枪，枪杆子就抖起来了，枪缨子就圆了，枪尖子可就分不出个数来了，八达一摇枪可就扎过来了。这么多枪尖子，你说哪个是真的吧？田彪一看真傻了眼了，哎呦我的妈呀，李存孝武艺高强，大硕使得好，这大枪使得也这么好，还让不让人活了呀？全成他的了，这真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发怵当不了死，田彪心想，我不知道你哪个枪尖子是真的，得嘞，我合着眼往外挂吧，您说这仗能打得好吗？这不瞎打吗？他一合眼，这条大枪就使了一招如风似壁，先

0: 条：收受贿赂，全无巨谤，兴苟且之心，滋淫逸之行，罪令海内兴积。这句是说田令孜，你身为国家的重臣，应该廉洁自爱，两袖清风。可你田令孜呢，动不动就收受贿赂，败坏风纪，弄得普天之下都笑话我们的国家。第四条呢，搜罗暴富，取彼资财，名取实夺，一夺盐商，取其金帛，妄指沾君，多入己兜。这句话是说呢，他收了贿赂还不算，他还要迫害别人，强夺别人的财产，最可怕的是他还要垄断国家的盐业税收。表面上说是要用来养国家的军队，实际上这笔钱呢，十有八九都入了他自个儿的腰包了。第五条，外因内阻，富贵贪荣，妄顾行章，独乱朝鲜。这句的意思是，做官的理应该廉洁自爱，可你田令孜私下里头结党营私，危害国家，贪慕荣华富贵，无视国家律法，是扰乱朝纲。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

0: 特别知识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经适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夫妻一起购买的经适房未满五年，离婚后如何去掉房产证一方姓名？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可以的。经适房未满五年不得上市交易，满五年可到市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上市交易，取得完全产权即可。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

0: 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

0: 在那里称孤道寡，嘴里胡说乱道，指东画西，说什么我淄州有多少兵，绵州有多少马，茂州有多少粮，什么宁远、保宁、重庆、夔州、顺庆、叙永、酉阳、中州、石龟，处处都有人马。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轻重，便一一照说出来。成都县听了，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把他定了镣铐，通禀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他也是一样的胡说乱道。上台便通行了公事，到各府厅州县一律严密查拿。那一般无耻官吏得了这个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无中生有的找出两个人来去邀功，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得河鼠鸡犬不宁。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还要费大力的心，拿他专折入缝，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只是苦了我们行客，入店涉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我说，听说四川地方民风极是简朴，出产又是富足，鱼米之类都极便宜，不知可确？作之说，这个可是的，然而近年以来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据老辈人说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这都为何？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我常带他们打算，现在种罂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万一遇了水旱为灾，那个饥荒才有的闹呢。川里吃烟的人只怕不少，岂但不少，简直可以算得没一个不吃烟的，也不必说川里，就是这里宜昌，你空了下来，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种吃烟情形才有的好看呢。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还有什么大出产呢？那不消说，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也无一不备，也没有一样不便宜，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只有两吊多钱一担米，几十文钱一担煤，这是别省所无的。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哪能这样便宜？那不过秦皇不接之时，偶一为之罢了，唐时终岁如此，那就不得了。那煤价这等贱，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哎，说起煤价贱呢，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之接着对我说，这个笑话说有一位某官察曾经被当道专折保举过的，说他留心实务，学贯中西。他本来是一个通判，因为这一保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荐，引荐过后就奉旨以道员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头混了几年，便仍旧回到四川去，住在重庆。一天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金，又在他住宅旁边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买了煤来都堆在那空地上头，不多几天把重庆的煤价闹贵了，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他哪里有这许多钱，买那许多煤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不知道啊，他一面买煤一面在那里招股呢。
2: 不知他招什么股？
0: 你且莫忙，等我说下去啊，有笑话呢。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一连三四个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庆煤贵了，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中国人虽然吃了他的亏，也还不懂得去拷问他为什么收那么许多煤，内中却惊动了外国人来了。驻扎重庆的外国领事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便出来查考，知道有这么一位官察在那里收煤。

带回衙门，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县官开堂审讯，他还在。

0: 不觉暗暗呐喊，便去拜会重庆道，问起这件事儿来。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领事说被他一个人收的各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虽不大要紧，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官察，他收来有什么用处，可以不收就劝他不要收了，免得穷民受累。重庆道答应了，等领事去后便亲自去拜那位某官察，问起这收煤的缘故，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小民受累的话。某官察却慎重其事地说，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将来非但富家，并且可以富国，兄弟此刻非但在这里收煤，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要自己开采煤金呢。至于小民吃亏受累，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还他们莫大的便宜。我劝老公祖不妨付点股份进来，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若是别人，他想来入股，兄弟还不答应，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重庆道说，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公司，什么事业？那位观察说，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点洋灯用的煤油都是外国来的，运到川里来要卖到70多文一斤，我到外国去办了机器来，在煤里面提取煤油，每100斤煤最少要提到50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贵的是300文一担，300文做2钱5分银子算，可以提出50斤油，趸卖出去算他40文一斤，这40文算他2/3厘银子，照这样算起来，2钱5分银子的本钱要卖到1两6钱银子，便是赚了1两3钱5分，每担油要赚到2两7钱。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5000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13500两，一年360天要有到486万的好处。内中提100万报效国家，公司里还有386万。老公族想想看，这不是富国富家都在此一举吗？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份，是各处登告白散传单，唯恐别人不知，兄弟这个公司却是唯恐别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多富几股，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绝不肯说的。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也莫名其妙，又谈了几句别的话，就别去了。回到衙门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负他几股，将来和他利益均沾，岂不是好？并且领事那里也不必和他说穿，因为这等大利所在，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不如瞒他几时，等公司开了出来，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领事的信儿，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当面定定，付了5000两的股份。某观察收了银子，立刻填给收条，那收条上注明四公司开办日，凭条例换股票，每年关息8厘，已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说的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了。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的。隔延了一个多月，那煤越发贵了，领事不能再耐，又亲自去拜重庆道。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只得从实告诉，说是某观察招了股份，集成公司收买这些煤，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领事愕然说，什么煤油？重庆道说，就是点洋灯的煤油。领事听了稀奇的了不得，问说，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哪一国人哪一个发明的，用的是哪一国哪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说，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 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说，敝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是从哪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说，照贵领事那么说，贵国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吗？领事说，岂但敝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开矿开出来的，煤里面哪里提得出油来。重庆道大惊说，照那么说，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领事冷笑说，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是曾经某治军保举过他留心实务，学贯中西的，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也未可知。说罢便辞了去。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出门去拜某观察，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重庆道只得留下话来说，有要紧事商量，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直到了第二天，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重庆道一见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某观察听了，不觉张嘴嚼舌，作声不得，歇了半晌才说，哪里有这个话，这是我在上海识了一个宁波朋友，名叫石春甫，他告诉我的。他是个老洋行买办，还答应我合作这个生意。他答应购办机器，叫我担任收买煤金，此时差不多机器要到上海了。我想起来了，这是那领事妒忌我们的好生意，要轻轻拿一句话来吓退我们。天下事谈何容易，我来上你这个当。重庆道说，话虽如此，阁下也何妨打个电报去问问，也不费什么。某观察说，这个倒使得。于是某观察别过重庆道，回来打了个电报到上海给石春甫，只说没金办妥，叫他速运机器来。去了五六天不见回电，无奈又去了一个电报，并且预付了付电费，也没有回电。这位观察大人急了，便亲自跑到上海找着了石春甫，问他缘故。石春甫说，这件事我们当日不过谈天谈起来，彼此并未订立合同，谁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金来呢？某观察说，此刻且不问这些话，只问这提煤油的机器要向哪一国订买啊。石春甫说，这个要去问起来看，我也不过听了一个广东朋友说的这么一句话罢了，若要知道详细，除非再去找着那个广东人。某观察便催他去找，找了几天，那广东人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找着那广东人的一个朋友，当日也是常在一起的，石春甫向他谈起这件事，细细的拷问，方才悟过来，原来当日那广东人正打算在清江开个榨油公司，说的是榨油机器。春甫是宁波人，一边是广东人，彼此言语不通，所以误会了。大凡谈天的人每每喜欢加点装点，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不免又说得神奇点，以致弄出这么一个误会。春甫问得明白，便去回明了某观察。某观察这才后悔不迭，不敢回四川，就在江南地方谋了个差事混起来。好在他是明保过人才的，又是个特旨班道台，督府没有个看不起的，所以得差事也容易。从此他就在江南一带混住了。说到这里，客栈里招呼开饭，便彼此走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剩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

0: 底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行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坚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心，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2: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1: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

田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笑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

和时间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打卡山顶的锦屏山小长城，俯瞰全城秋景。第二条是白虎山环山观景线，全程约 1.5 公里，包含 0.8 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耗时约一小时，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蹲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沿环山步道缓缓而行，沿途可以看到樟树叶登高碑等历史石刻。登顶后，海曙亭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街巷格局。老城区的青砖黛瓦与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出行贴士：白虎山公园全天免费开放，从碧霞寺北侧的青龙桥路口上山最为方便，步道为仿古石阶，坡度平缓，适合早晚散步、日常遛弯。秋日清晨登山，还能遇见晨雾绕山的景致。第三条是刘志洲山郊野健走线，全程约 5.5 公里环山步道，耗时约两小时，属于中等强度，适合喜欢郊野运动的朋友。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由废弃档口生态修复而成，如今已是湖光山色的郊野运动天地。徒步路线沿湖山绕行，沿途经过碧蓝的档口湖泊、临湖观景栈道、充裕的林荫山道，还有开阔的阳光草坪，一步一景，山野气息十足。出行贴士：公园免费开放，步道分为沥青路面和花岗岩路面，平缓好走，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公园内还有儿童游乐区、山地车赛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趋势天气，1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9度。18号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8度。接下来。

0: 勇夺金牌。全国首个 AI 人脸查验平台落地我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涂宇航、陈默沙报道。推进传统产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一体化系统性改造，在不新增用地、不扩大总产能的前提下，通过设备迭代、工艺革新，推动降本减碳、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区域冶金产业加快迈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走进宾鑫钢铁集团产业转型升级，铁钢轧一体化改造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作为省内大型长流程钢铁联合企业，宾鑫钢铁多年深耕钢铁制造，手握多个省级研发平台。轧钢、能源动力各环节同步升级，破解老产线能耗偏高、产品品类单一的发展短板。江苏省宾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轧钢厂厂长张玉成，
1: 在炼铁工序重点企业重点对高炉系统进行了升级换代，采用了新型材料的延长高炉寿命，同时对烧结机实行密封改造，减少了漏风率。在炼钢工序重点加强了烟气余热回收，升级节能喷枪系统。在轧钢方面，主要是重点对产线的进行结构性的改造，通过设备更新和提升产品精度和质量。项目改造完成后，全厂核心指标全面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过去产线以建筑螺纹钢等建筑用材为主，受下游市场环境影响，原有产品赛道竞争压力加剧。企业主动对标行业头部企业，把产品升级作为突破口，推动产品从建筑用材向工业用材转型。全面建成后，可实现热轧带裂钢筋、冷吨钢、硬线钢、钢绞线的生产，品种切换更加灵活，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应变能力大幅增强。张玉成，
1: 我们这项主要是应对市场，应对市场提高产品品质，更好地满足周边市场的需求，以我们以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为标杆。

0: 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滨新钢铁改造项目通过工艺重构，实现产品价值跃升，实现存量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变。智能化改造也贯穿生产全链条，告别传统人工记录模式，生产物料成品数据全流程线上归集，生产管控效率大幅提升。依托骨干企业示范带动，我市冶金产业持续推动旧动能迭代更新，以设备更新撬动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在节能降碳的同时拓展高端特钢赛道，为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部分章节开展学习研讨，学习贯彻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精神。
1: 会指出，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阐述了管党治党的责任体系、实践要求和检验标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要强化政治担当，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做到知责、担责、履责，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指出，论述摘编是一份方法论宝典，学习读本是一本生动的辅导读物，两本书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科学回

达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的权威教材。要把两本书的学习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入基层、新到基层的具体行动，凝心聚力帮助基层解决好实际困难，真心实意办好群众关心的实事难事。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结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突出问题导向，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任务完成情况。要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未消耗问题的整改整治。要认真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机制，推动建章立制、常态长效。要把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从严从实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0: 本台记者乔洪刚报道。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全市安全生产及中秋国庆安全防范，是十五五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是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等工作。
1: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从政治高度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依法严格处罚并公开曝光屡查屡犯、拒不整改行为，同步倒查监管责任，要守牢重要时间节点安全底线，盯紧景区商圈、赛事活动、海洋渔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布局合成生物、氢能、深海开发等赛道，做强平台促转化，建好用好各类研究院、实验室，提升与高校合作质效，围绕创新链布局载体链、资金链，推广孵化加创投、园区加基金。化平台，要筑牢自然资源保护屏障，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推进违法违规用地整改，加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释放自然资源资产效能，妥善处置闲置低效用地，积极探索国有资产价值实现路径，提升资源要素保障效率，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自然资源全链条管理，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健全森林防灭火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要求要做好城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期间工作衔接，落实好省运会等重点活动专项保障，用好下沉编制，建强队伍，保障好执法经费，确保执法权放得下、管得好。要做好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加快健全基础设施，着力深化智慧赋能，不断完善固废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链条治理体系。要把群众满意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尺，强化新技术赋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变化。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徐新和、杨作斌报道。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的决定，我市再创佳绩荣获三个奖项。企业是高价值专利创造的主力军，本届79个获奖专利中，企业专利权人占比达78.5%，一批港城企业直面行业痛点，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坚和高价值专利布局，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其中，正大天晴和金奖专利抗 PDL1 抗体主要用于治疗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等恶性肿瘤。相关药物2024年4月获批上市后，仅8个月销售额便达3.8亿元，为国内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此外，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干喷施防低膨润度聚丙烯腈初生纤维的方法荣获江苏专利优秀奖，总经理陈秋飞荣获江苏专利发明人奖。据了解，江苏省专利奖是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奖项，旨在激励创新创造，表彰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成果与创新人才。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设有金奖、银奖、优秀奖和发明人奖。2023年6月，首届获奖名单公布，本次公布为第二届获奖情况。本届获利专利与

0: 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我省优势产业高度匹配，呈现市场价值导向鲜明、企业主体地位突出、杰出人才引领凸显三大鲜明特征，为产业筑峰强烈，构建起稳固的知识产权护城河。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创造工作，不断引导企业聚焦核心技术，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培育出一批创新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本台记者雷淑慧、基建，通讯员葛宁、赵薇娜、袁峰瑜报道。9月1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承建苍梧润苑杯橄榄球赛在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顺利收官。4天时间，41场对决，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17支代表队、186名运动员齐聚岗城驰骋绿茵赛场，挥洒青春汗水。
1: 本次赛事于9月12号开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别，比赛采用世界橄榄球联合会最新规则，上下半场各7分钟，中间休息2分钟。第一阶段小组单循环赛后，各组展开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全部名次。4天赛程，绿茵场上有很高要求。上午10点半，女子乙组决赛在泰州队和南京队之间展开。赛场上，少年健儿们直面高强度对抗，全身心投入每一场较量。最终，南京队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和高效的进攻组织，以10-0战胜泰州队，将金牌收入囊中。紧接着，女子甲组决赛上演，由宿迁队对阵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上半场，宿迁队展开强烈攻势，取得7分领先，连云港队开局落后。重压之下，连云港队的姑娘们沉住心态，快速奔袭，精准传接，稳步追分。主场看台之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化作少年健儿们奋力冲刺的力量。中场哨响，连云港队逆风翻盘，以12-7的成绩逆转取胜，斩获金牌。这是连云港市在橄榄球项目上的首个冠军。
2: 我们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艰辛，先开始我们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但是我们是没有放弃，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所有人都质疑我们，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将用实力打破所有的质疑。这是一个团队项目，只有团结我们才能获胜。
0: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应用，人

0: 补了我表演表达上的短板，圆了我的演员梦。平台守护我的肖像安全，我也打算把声音授权出去，做 AI 配音演员。
1: 和传统影视拍摄不同， AI 演员不需要本人到现场，只需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数字形象，就可以参与作品制作。平台也明确授权范围和合作条件，实行一次一授权，不买断，让人脸从单纯的生物特征进一步成为可以依法授权使用的数字资产。而对于 AI 内容创作者来说，如何确认一张脸、一段声音是否经过本人授权，同样是内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圆脸查查正是针对这一需求推出。
2: 我们希望把这个平台不仅做成一个查验工具，更成为连接个人、创作者和企业的服务平台。一方面让老百姓能够放心授权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在使用人脸人声的时候有明确的合规依据，减少侵权风险。
1: 平台打通授权查询、真伪核验、链路溯源、区块链存证和侵权举报等功能，创作者上传合法授权资料后可以生成公开可查的授权链接，使用方可以在线核验授权真伪，相关授权记录同步存证，一旦发现侵权线索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举报，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3: 我们这次推出圆脸查查，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把 AI 内容生产中的授权使用和查验环节串联起来，让人脸人声授权有据可查，使用过程有迹可循，为 ARGC 产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4: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中秋临近，团圆饭成为不少家庭的过节首选，港城各大饭店中秋团圆宴预订火爆，许多市民提前预订包间，准备合家共度佳节。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对于不少市民来说，如今一家人到饭店吃团圆宴，省心又热闹，已经成了过中秋的新习惯。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得更早。在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订从七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为迎接中秋，不少饭店还推出中秋主题活动，上新菜品，优化就餐环境，力求让顾客吃得满意放心。
5: 美丽连云。
4: 本台记者报道，在山海相拥的连云区，市井街巷间悄然兴起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新业态，上门收纳整理，私人即时跟拍，上门美妆造型，宠物上门喂养，短时接送，上门做饭。不少本地普通市民依托自身手艺、时间和特长自主接单，有人将这类服务作为全职主业踏实经营，有人利用下班周末兼职增收补贴家用，不局限于传统的坐班岗位，也不必投身高强度的全职创业，他们在市井街巷里找到了适配自己的奋斗方式。稳定工作为生活托底，手艺接单为生活添彩，成为很多当地人的生活新选择。上班族陈宇有着稳定的文职工作，日常作息规律，生活安稳。工作之外，他发挥自身化妆造型特长，承接附近上门美妆订单，日常淡妆、生日妆、领证妆、宴会造型，甚至家人长辈妆容都可以上门定制，不用顾客奔波门店，在家就能完成造型。除居家收纳、上门美妆外，各类细分便民服务接单在本地线上平台十分活跃，每逢节假日，上门喂猫喂狗订单迎来高峰。从业者自带鞋套、手套、垃圾袋上门，完成天凉换水、铲屎清理，还会陪宠物互动，拍摄视频反馈家中宠物状态，解决居民外出旅行、探亲时的养宠难题。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零散的个性化接单需求，散落在本地生活社群，有居民寻找自有车辆的司机，提供定点通勤接送服务，兼顾轮椅上下搬运，也有家庭发布需求，寻求上门做饭人员，兼顾接孩子放学，餐后简单打扫，还有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短时出行服务，依据时间、路程协商报酬。 这些服务门槛不一，有的依靠专业手艺，有的依靠时间。

与责任心，覆盖了居家照料、出行陪护、生活代办等多个民生场景。从业者的身份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人把上门服务当作全职主业，日复一日深耕，一部分人拥有固定工作，利用碎片时间兼职增收，还有部分市民受家庭照料等现实情况的制约，选择弹性接单，在兼顾家事的同时获得劳动收入。无需固化工位，不必统一考勤，依托街巷民生需求，凭手艺、凭时间、凭责任自主劳动，这些散布在街巷间的微小服务，让闲置特长得以发挥，让空余时间产生价值，既便利了邻里生活，也拓宽了市民增收与自我实现的渠道，为海滨小城增添了温润鲜活的民生活力。下面来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长三角铁路近日出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创历史新高。其中连云港站增开临客列车超过20对，方便旅客假期出行。近日，连云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发布大华山路港通向至振华西路新建工程批前公示。该项目位于解放东路以西、振华西路以北，呈南北走向，全长约383米，规划红线宽3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

0: 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惠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

0: 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负零。

0: 为什么？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5: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8: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7: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9: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1: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0: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 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2: 我们将

0: 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3: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2: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4: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6: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6: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6: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5: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2: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5: What today represents
9: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4: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5: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员。

0: 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水晶鞋是王子寻找灰姑娘的重要线索，水晶鞋代表了对灰姑娘身份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们虽然没有魔法变成的水晶鞋，但却有美貌、学识、智慧、见识、谈吐去装点自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上海水晶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拥有水晶鞋的上海姑娘。那么，她的水晶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会带着水晶鞋去邂逅她的王子吗？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小家碧玉的简一直自以为清雅脱俗，无论姿色、品味、时尚观与这座城市一直是相配的。简同时也否认了这年龄层大量女子那样有相对薄弱的自信期限，尤其是购物、阅人，简极少会走眼。男朋友宝龙也是一位有悟性才华之人，背得出几百只名牌，也只有宝龙可以看清楚，简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门。他的咖啡色手袋值几万几千港元，手表是水货江诗丹顿。宝龙这一类的直率，简以为是一种默契品格，包括同事，包括简其他男女朋友，基本缺少这等眼力和细致。女人的手袋不管高低，最好是真货，比较外在是女人难以遮盖的器官之一，当然也因人而异。有人是要围巾、大漏、皮夹、眼镜、底裤，必须名牌。这类物质的名目，假使乱了程序，有了瑕疵，简就会寂寞难耐，拍遍栏杆，早起眼皮浮肿。对于宝龙来讲，简的辨别力实在敏锐了得。假如宝龙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技术派，简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直觉派，眼神明亮，嗅觉极其出色，通常只凭借整体感觉就可以快速判定一桩事物，比如打量一陌生人，稍是一瞥，对方的气质装束、举手投足就晓得了大概。有年秋天，宝龙领了一个浑身名牌的富人喝咖啡，自道是从美国回沪度假，准备做德国牌子大陆总代理，只吃素菜和日本料理。但是这一类话题逐渐忘记了德国，最终离不开日本男人了。事后简就对宝龙讲，美国人、德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托管的塞班岛这种小地方来的，现阶段这批女人全部是做东洋男人生意的没饼了。宝龙微微，简难免埋怨宝龙交朋友缺少档次，已到了堕落地步了。宝龙解释，对方是老邻居，住过一条弄堂，仅此而已。简不会再多啰嗦，塞班做生意是啥意思？当年日本普通游客去塞班最多，日本中年工薪男人普遍自卑，面对漂亮洋气年轻姑娘有障碍，比较下，只喜欢大龄普通妇女，身材不重要，所谓邻家妇人。塞班这种地方大龄亚洲女人多，生意太好。某一次饭局，有个男人豪爽健谈，不像文人，不像做生意，不做官， 但可以样样晓得，可以讲地皮、讲股票、汽车牌照，懂法律、懂官司，全部有联系、有把握。侠肝义胆、小市民八卦、万宝全书也可以讲，上天入地，好像这世界再大的麻烦困难，样样可以解决。表面亲切，骨子里傲慢。简靠近宝龙讲，这个男人肯定是警察。事实结果也确实。多少个光阴过去了，简这种世故冰雪聪明的眼力牢固保留于宝龙心头，让他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事实真就是这样，多少陌生面孔、陌生的未婚已婚男人对简产生了微妙感觉的磁场。地铁车厢、商务楼走廊、饭店包房，简已养成观察陌生人底细的习惯。相处了数年，简和宝龙已心知肚明，晓得双方最终不会有婚姻有结果，确实也禀赋相投。以后一个阶段，简为宝龙介绍了几位背景优渥女友，宝龙也带了一些境外客户跟简吃饭派对。这座城市要引为同道，结婚证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宝龙的原话。有一趟简和宝龙到一间俱乐部去坐，同来两位台湾客人比较随俗，过不多久简就感到气闷，躲到化妆室里抽了一支烟。等回到走廊，外面落了大雨，大堂两个私婚小姐跟一个男人的对白引起简注意，一时还看不透独身男子来路，问到此地消费标准的样子，也尴尬陌生。简免不了详细看几眼，男子客套了几句，不进包房，坐到大堂沙发里，像是等人，也像避雨。两个私婚小姐眼神沉默，简读到多少的冷淡。可以理解，立了四个钟头的细高跟，脚踝脚背一阵阵发痛，哪里还有心情和这种穷男人多费口舌。这个男人闷声不响，看看表，米色夹克皱巴巴的，皮鞋完全湿了。简静下心来，定睛细细看过去，发觉男人上装夹克是艾格纳，鞋子不起眼，看明了是意大利费雷东，也就有一点为男人的境遇不平。但简也要离开了。戏剧性结尾是，等到简陪同宝龙的台湾朋友出门，大堂这位男人也立起来。这位迟到的男人名叫方哥，某港资机构互办老板，是台湾男人的重要客户。身份证实的短暂时机，灯光就像是亮了4000多瓦。有熟人陪衬，简眼中方哥这一件上装更是养眼和顺，完全是旗舰橱窗的衣架了。以后也就是简跟方哥46天蜜月期了，直到方哥接电话回港结束。离沪之前，方太由香港来过上海一趟，简虽然检查了2遍卧房、浴室，上上下下消除自家所有痕迹，方太还是感觉到了异常。方哥从不请女佣，但壁橱里却有一块熨衣板，衣橱里也看不到一件皱巴巴外套。简的认真习惯让方哥露出了破绽。方哥曾经跟简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爸爸出差半个月，回来的当天，爸爸的孩子小野照例要求去放风筝，这一天横滨风大，风筝上上下下摇摆不停，头重脚轻翻跟斗。小野收回风筝，忽然就解开了爸爸的领带，代替风筝的尾巴。爸爸静静坐到草地上，看这只既有领带尾巴的风筝，扶摇直上，升到蓝天上面，悬挂停当，爸爸的心就沉落下来了。爸爸晓得在他出差这个阶段，老婆有了外遇。按方哥的脾气，这故事一定对许多女人讲过，包括方太，但对当时的简来说也毫无任何现实意义。虽然许多天后简半夜醒来还会感觉到方哥轻微的鼾声，实际只是南京西路通宵公车引擎依稀的震动，再以后什么也听不到了。 简心里明白，人跟香水是一样的，即便收进水晶尊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最终也会挥发殆尽。人一直是想满足于现在，就像蜡黄的江水经过黄浦江这样，不会有一刻停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家金宇澄为这篇散文画了一幅插图，名为《欧式建筑》。画面上一只手将一栋高档公寓艾斯公寓拎起来，公寓的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好似在审视整座公寓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文中的简，简凭借引以为傲的辨别能力，游刃有余地游走于繁华都市间。然而简的眼光究竟如何？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简的故事。
4: 简第一次想到嫁人，是这一天黎明时分想定了的。

欧洲男人第一次来上海，几年前看了一部翻译小说，从此相信世界上最雅致女人就是上海女人，因此要找一个上海姑娘做妻子，其他背景不明朗。花园，鸟叫，玻璃咖啡桌，水杯，暗蓝塑料袋简装土耳其烟丝，波兰卷烟纸，一只骨节粗大的毛手拿过一撮烟丝熟练卷烟，手腕不代表，黑毛浓密暴露于粗蓝布料的袖口之外，花香中涌出一股呛人难闻的烟雾，简看看这些黑色硬毛绵延到手背和手指上，黑熊一样坚硬的鬃毛。简明确告诉宝龙，对这位卷烟男人他根本毫无兴趣，攀谈几句也就告辞了，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只穿了一件蓝布工作服的外国陌生男人的，无法容忍坚硬的熊毛，简不是一匹雌熊。本来也就是一桩笑谈，花园茶会就这样结束，但是宝龙房间的钟点工小凤晓得以后，多出一点点涟漪来。小凤19岁，小眼睛圆鼻头，因为年轻还算唇红齿白，她一向穿简的旧衣裳，有的还算合身，有些显得紧绷，整整齐齐也拖拖拉拉，聪明伶俐，狡猾愚钝。等宝龙跟朋友挂了电话，她就软声求宝龙要来这个外国黑熊的地址姓名。小凤要去一趟酒店，她以前养过几年羊，全部是黑颜色长毛的山羊，因此无所谓黑熊的黑鬃毛。一个月后，一个春风浩荡冬眠苏醒的时刻，小凤嫁给了黑熊。从此简就将黑熊归类为欧洲乡下人，只有乡下人是这种态度，捉到篮里就是菜，分不出上海跟外地的位置。宝龙笑笑说，上海有啥呢，全是人，男人跟女人，只要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呀。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划过去，光华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样样朦胧，跟常人一世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划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简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采。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3年后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宝龙告诉简，小凤回来了，住静安5星酒店，这夜要请宝龙吃饭。这消息对宝龙对简逐渐形成不小的打击。去看看，宝龙讲。去酒店的路上，简已经得知这头花园黑熊是北欧望族，他的名下有4座森林、6架直升机，养殖了红鳟鱼的高山水库2座。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哦，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小凤的房间，电话无人接。总台先生说，客人刚刚起床，是去本楼美容部梳妆，昨天也这样。走过走廊的厚地毯，简忽然闻到了最为膜拜的保加利亚玫瑰的氤氲气息，一丝丝沁人心扉。银粉色的房内无任何声音，只是色香之感。两人看到小凤由4个小妹簇拥服侍，云床斜椅，峨眉蓝扫，食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

0: 富的莹润。莺唇微启，饱含人间真露，肤似凝脂，艳瘦环肥，景象如象牙，珠为翠绕。正是佳人梦醒时分，花藏叶底，月隐云中。简言里的小凤恍如深陷绮罗锦缎的一个芭比，一个历经考核万选千挑的豌豆公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童话故事中灰头土脸的灰姑娘变身成娇生惯养的豌豆公主，差的仅仅是一只水晶鞋吗？而王子真的是因为一只水晶鞋就爱上灰姑娘吗？安然觉得王子一定发现了灰姑娘是一块瑕不遮瑜的被蒙尘了的美玉，一颗一时落魄却光芒难掩的珍珠，而那双水晶鞋是因为灰姑娘穿上了它，它才能成为象征着幸福的水晶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深。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非常开心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大家啊通过空中电波啊来去学习中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来武装自己，实现呢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治病的目的啊，让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物力能够真正去受益，不去花冤枉钱，不去走冤枉路，不去做无用之功，让我们自己活得呀更健康更幸福啊更长寿，让身心更和谐。当然呀，我们很多朋友啊因为对健康的知识啊掌握的太少，不懂不明白，以至于出现问题，耽搁延误错误治疗，病情加重恶化，致使啊自己出现了这种身心的这种伤害，比如说身体的伤残啊，比如说手关节变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关节炎，以胳膊、腕、手为主，关节变形为主。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这个疾病是怎样一步一步导致的？在这个病情上，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更科学、更正确？怎么治更有效？今天我就把这个疾病跟大家详细的去谈一谈。我们胳膊肘啊、腕、手关节红肿变形的，咱们听听学学。说还没有变形的，我们也去用心的学，用心的听，不要走别人的老路啊，千万要把这个疾病防范住啊，防范在萌芽状态，把疾病解往去医院的途中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很多朋友啊胳膊啊这个胳膊肘甚至手腕手关节已经变形了，勾勒在一起了，像鸡爪子一样，到医院检查说你是风湿性关节炎，说是风湿热。我们就不明白了，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炎，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啊？这个风湿热又是一个什么病？风湿热风湿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关节变形呢，走形呢？既然说是类风湿关节炎是风湿热，那这个疾病我怎么治呢？ 为什么治不好呢？都知道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啊，都知道是风湿热了，为什么不能给我治疗过来呢？是不是就百思不得其解呀？其实它叫类风湿也好，啊，风湿性关节炎也好，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得的，我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好。这个病名真的很重要吗？是不是我知道这个病我是哪个病我就能康复了呢？并不是说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病我就能治了，没有。是不是挺可笑的这么一件事啊？为了检查这个疾病跑到医院去了，排队挂号，终于挂上号了，医生看一看，开个单，排队交费，交完费回过头来排队拍片，验血呀，验尿啊，拍片啊，排了很长时间队，等检查报告，等检查结果，等完了拿到检查报告检查结果，又等又排队等这个大夫分析，终于等到我们了啊！看了这个检查报告检查结果，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呀。然后呢？没然后了，开点药拿走回家吃吧。哎，吃10天，吃半个月，吃1个月，好像这个关节并没有恢复过来呀。该佝偻还是佝偻，该变形还是变形。你没发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挺可笑的一件事啊？检查这么长时间，知道这个病名了，又能怎么样呢？好像没多大意义，实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我说这些事儿，患有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你看看你变形的关节啊，已经走形的关节的这些患者朋友，你发现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事儿？咱们回头想一想，细细合计合计，你知道这个病了又能怎么样？你检查出来结果了又能怎么样？好像没有任何改变，没用啊。关注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变形啊？不是检查出来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变形，我要明白这个原因。那么导致我变形的关节能不能恢复，怎样去恢复啊？就针对啊这个怎么导致这个疾病一步一步致使变形的，又能不能治，针对这两个

大块跟大家去讲。风湿类风湿不重要，不重要。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变形，很多人前期关节都没变形，他的关节前期可能会红，可能会肿，怕风怕凉啊，比如说怕凉水，不耐冷，关节呀、摸着凉的特别疼，摸着凉水呢扎手，前期可能都是这样。胳膊也是这样，怕风怕凉的啊，肘腕手这些关节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手关节、腕关节、肘关节前期可能就是一个受风受寒乃至受潮或者受湿啊而引起的相关的关节疾病。这个疾病在这个期间我们称之为风湿性关节疾病啊，受风啊、受湿啊、受寒啊、受潮啊，是不是啊？在这个期间很多人他不会治，也没有治好或者没有治，因为不就是这个受点风、受点寒、受点潮、受点湿吗？那我注意一下就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去关注或者不去做改变。我告诉你，任何疾病只要你不给它从体内瓦解清除，它都会滋生，像小草一样不断滋生越来越多。因此说养病如养虎，老虎大了会吃人，这个养虎叫养虎为患啊，它不断的滋生滋长。那么这个风湿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痹产生了，久而久之淤结的关节它会发生改变，还不会导致关节变形啊，受风的、受潮的、受寒的、受湿的不会导致改变。导致改变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产生了热毒啊，热毒。所以说出现热毒这一步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因为只有热毒才会导致人的关节出现变形啊，热毒。这种热毒呢是怎么产生的呢？跟风寒湿邪有没有关系呢？可以有关系。比如说寒极生热，说这个人特别凉特别冷，冷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感觉热。和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呀到冬天冻过耳朵、冻过手、冻过脚，说这个耳朵呀被风一吹啊，特别凉特别冷，冻的冻到一定程度，这个耳朵滋一下就热了，火烧火燎的，最后再严重可能都会冻出水泡。你看曾经在内蒙地区我待过啊，就把这个耳朵手都能冻出水泡来，非常凉非常冷，火热火热的。所以说寒极生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冻死的人当我们最后看他的时候都是一丝不挂面带笑容啊，他这么冷了为什么把衣服脱掉？因为最后他的身体是非常热非常热，他受不了把衣服都脱掉了。那么寒在我们的腕、在我们的肘、在我们手上时间长了啊，寒邪时间长了它就会产生热啊，成为热毒了。说寒极生热，这个期间一旦产生热毒，关节就火烧火燎，那么关节就开始一点点变形。你看关节变形的人多数都是发热的人，热得非常严重的人。这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牙疼或者有个地方肿大了发成炎症了，你没发现这个部位都是热的吗？你牙疼红肿腮腺炎的扁桃体炎的，凡是总而言之产生炎症红肿的，你都发现它很热，是不是啊？发生改变的都是产生了这种热毒了。寒极生热会产生热毒，寒到一定程度就是热毒，这是其一。其二，湿，受湿

也会产生这样，瘀折生热，啊，瘀折生热就湿瘀产生了痹，啊，因为湿浊嘛，它会产生痹，痹就是不通，堵住了，时间长了，瘀折生热，啊，寒瘀甚至血瘀都会产生热毒，那更不用说风湿热了。啊，你体内呢本身就有热毒，在受风，风湿热，啊，叫风热、湿热，你看，它就产生了火毒、热毒。所以说，最后关节变形的，一定是从前期的风寒湿，啊，这种邪。慢慢慢慢变成了热毒、火毒。至于说本身火毒就非常严重的，本身体内就是有热毒的，这样的人就更快了，不用转变了，直接就破坏关节。所以说关节发热的啊，身上关节热的啊，这样你关节很快呀，你的花膜就会照得破坏，就会出现走形。最先破坏的是哪个部位呢？是我们手和手、腕和腕、肘和肘之间的滑膜，我们称之为脆骨。薄薄的黏膜像脆骨一样晶莹透明，它是润滑的。当它被破坏，不断粘连，长出骨刺或者是消失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它就会不断的滋生长骨刺，慢慢慢慢就导致我们的关节出现了不正常的形状，最后就勾勒在一起。你想想，关节出现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风湿热，它不单影响关节，它也会影响相关部位的筋脉，这种筋脉就叫你更加的聚，更加的紧，所以就勾勒在一起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说我的疾病是怎么得的呢？前期可能你们就是受风了，啊，受寒了，受湿了，可能就是这样。结果你们不去关注啊，不当回事，老寒腿嘛，风湿性关节炎嘛，久而久之它只能变形。变形的时候，这个期间就产生了火毒、热毒。那么说，这个人本身体内的火毒啊、热毒就有，那就更加迅速了。所以说凡是关节变形的人，多数体内的风湿热因子就非常高。说我们把风湿因子降低了，它就好了吗？它关节已经变形了，它改变不过来了。就像说我的驾驶技术提升了，但是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它改变不了事实。最关键是什么？你去除的风湿热这个因子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去除，比如说体内的风啊、湿啊、寒呢、这种湿热呀，你去没去掉呢？没去掉，它会源源不断的自找出来，对吧？这就像一个湖水，它里面有垃圾杂质了，你只是把它捞出来了，但是呢，它的上游或者它的源头不断的在制造，往里输送，有用吗？没用，对吧？这就说疾病啊，我们要从源头解决，要从源头控制啊，从源头控制去截断这个病情，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吧，保养防护吧，对。但是我们的关节已经变形了，骨刺产生了，特别是这种风湿热因子不断地去让我们的关节发生改变，不断地将我们的手关节继续这种聚集，怎么办？赶紧去除这种湿热，把这种湿热去掉，热毒去掉，热毒去掉，再舒筋通络，你也得舒展这个筋骨啊，舒筋通络，这样关节才有望一步一步恢复过来。如果说骨刺非常严重了，我们结合外在的方法，我给大家一些外在的这种消骨的方法了吧，消骨刺的可以热敷。那内服呢，绝对不用我之前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了，因为你不是风湿啊，你是风湿热，风湿热跟风湿是两回事儿，我们要清热除湿。

0: 把笔记好，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啊，撑筋热敷啊，外用的热敷的方法，消骨刺的方法，你们可以去用，可以去用。但是内服的方法需要改变了。首先，祛风、通络、清热、除湿、解毒、消肿最好的一味中药，大家记住，叫川破石，非常好啊。川破石，川破石呢，我们可以用多少呢？可以用25克，最大量可以用30克到40克都可以啊。川破石，除了川破石，大家再拿笔记啊。白英，白英我们也给它用30克，它呢也有清热、祛风、解毒、通利关节这种作用，所以白英30克。那还有个秦椒，秦椒呢我们可以用12克啊。那防己，防己用多少克呢？用10克。威灵仙18克，再加上宽筋藤啊，咱们的舒展筋骨啊，18克，至少熟地各15克，煮水煎汁儿啊，早晚2次用，连用呢10到20天，根据恢复的症状酌情调整方案。当然这个病治得再好，我们也要保证自己体质的平衡，不要偏颇，不然治得再好，可能你还会感受风寒暑湿燥火，那就白忙活了。把敌人病情请出去，一定关上门，让自己充实起来，这叫标本兼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啊关节变形、类风湿，就跟大家普及这些。更多健康话题，更多健康问题，大家如果不懂不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跟我沟通，说直播间热线比较繁忙打不进来怎么办呢？那就拨打400-600-2677跟我专家老师沟通。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

0: 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孙老师，节日快乐。
1: 啊，久等了，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2: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啊，吉林长春的学员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
2: 我吧身体不好。
1: 啊。
2: 啊，一体多病。
1: 是。
2: 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啊。
2: 我听我家小姨说你本事大，让我来找您。
1: 是。
2: 我打了好久的电话，可算找到你了。
1: 这都是咱们老学员老朋友啊，老听众对盛老师的信赖。既然是知根知底儿，都是介绍过来的，那什么问题你就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解。
2: 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好，
2: 谢谢。我就是身子吧乏的没劲儿。气短心慌。
1: 气不够用哈，胸闷
2: 心慌。爱叹气。有时候觉得气往上顶。
1: 往上顶。
2: 偶尔的反酸，不敢吃凉的，手脚也凉，夜尿还频繁，大便难解，左肺大，还有结节，偶尔呢还有点那个白痰，类风湿啊，也好些年了，
1: 这问题可不少啊，
2: 浑身都是病，真没办法了，
1: 是，问题多不怕，就怕什么呢？就怕呀。东一下西一下，盲目治疗没有整体性，啊，疾病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要学会去分别去分类啊，刚才你说呀，这个气不够用啊，总想叹息是吧？
2: 对对，
1: 感觉这个气短没劲儿是吧？还有一个是气往上顶，有时候这个气往上顶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敢吃凉的，
2: 对，
1: 吐白痰，
2: 是的
1: 啊，这个右肺还有问题，右肺大是吧？
2: 有结节，
1: 还有结节。
2: 嗯，
1: 你现在的问题啊，一个是你有严重的气虚，你这个体质，你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你才有这些症状和疾病。你要去呵护你这个身体，这就好比身体就像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啊整体结构出问题了。你要去整理这个房屋，不要在室内装修下功夫了。你室内再下功夫，房屋到处漏风没用，到处漏风，你在里面怎么刷墙也没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到处漏风不严，所以说你看你有阳虚怕冷，阳虚的人就受寒，受寒邪的人容易白痰，特别肺寒。你阳虚，你看手脚凉怕冷，这个体质，这个身体整体状态就属于阳气不足，你要调理阳气，改善你这个身体。当你阳气足了，你就不怕冷了，手脚不凉了，也不怕吃凉的了。吃凉的你胃也不会出问题了。然后呢，你肺也不会受寒了，也不会有白痰了。你看你的阳虚体质一改善，你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个你有严重的气虚体质啊。气虚，整个身体的气力不足叫气虚体质。一虚百虚是指身体虚了，你的脏腑你的器官也会虚。比如说你的肾气虚，你的肺气虚，你的脾气虚，你的胃气虚，它都会虚，包括你的肌肉组织腿也都会虚没劲儿。为什么你这个夜尿多呢？肾气不足啊，肾阳不足，肾气不足。为什么乏力没劲呢？肾气不足。为什么这个气短呢？气不足。这个气不要说一说气不足我就得补点气，你都没补到位，你不会补，你要调理身体，把身体这个虚亏的状态调理过来，倾斜的状态调理过来。你看你气虚体质要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严重的气郁，气郁就爱生气，不开心不高兴，情志不畅。爱生气的人有时候就气受到抑制了，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什么呢？也会气虚。气郁的人气就憋住了，憋在哪儿哪块就顶，你看一生气，气往上哪儿往上冲，冲到哪儿去了？冲到头上去了。这个气郁结郁在哪儿了？郁在肺上了，郁在胸上了，知道吗？郁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所以你看，你有肺结节，你头顶，也就是说你情绪不太好。你这些要解决，你要把这几个问题逐一解决，逐一攻破才行啊。
2: 宋老师，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看我小姨调理的还挺好的
1: 啊。他调理的好是因为他的方案比较对路，是老师给指导的方法比较贴切，是他做的到位，是他用药用的好。他好了不代表你也能好 对吧？你要去配合。当然呢，针对你，我也会给你治疗方案、调理方案。啊，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于体质偏颇，你要调理你的体质，要改善你这个偏颇的身体。
2: 啊，我小姨也说让我用岐黄丹调理身体，我可以用吗？
1: 可以啊，他说的没错呀、啊。去改善呢，你不能说我说改善体质怎么改善呢？一个是用药，用对路的药，有效的药，岐黄丹可以，它是50-60味大处方，地道药材。所以说呢，这个药它的药效非常强，调理体质你用它没问题。但是咱们光靠它调理体质，那我也得干嘛呀？从生活、从饮食、从锻炼去配合，你不能坐在那里光靠药。
2: 啊，
1: 明白吗？
2: 明白
1: 啊，
2: 明白。
1: 哎，针对你这个疾病，一个是我们要运动锻炼。为什么运动锻炼呢？动则生阳嘛，动则血液循环好，风寒容易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调理这个情志。
2: 嗯，
1: 调理情志，最关键你这个体质啊，体质青黄丹你用，青黄丹怎么用呢？就是早一碗晚一碗，然后还可以结合什么？结合药灸，好吧？
2: 啊，药灸啊。
1: 对你这么去调理，药灸灸哪儿呢？就胃脘穴。那么你尿频尿急，小肚子凉，气海穴、关元穴，就肚脐以下，肚脐以下，然后呢，爱叹息、爱生气，推两肋，敲打右卧。
2: 那调理身体的岐黄丹，我再等几天看着怎么购买。
1: 嗯，
2: 我小姨说快过节了，让我这期间留点钱，别乱花钱。
1: 哎，他的建议是对的啊，是这样。
2: 他说。万一这么大节日，到时候有点什么优惠福利呀、让我好参加上，能省不少钱不少费用。
1: 哎，他建议是对的，说的没错。你看他是有经验的，属实。你看在双节到来了，我们也向厂家去申请福利呢。那申请下来，你看你们趁这个期间用药，你不就少花钱了吗？是不是啊？你不就合适了吗？这段时间没有药，你可以管你小姨先借点，或者先按照我说的，先运动锻炼跑步。知道吗？然后少吃寒凉的，多运动。药灸你先结合上啊，药灸这个东西你可以先用上啊，无所谓啊，对不对？买点药艾条或者艾条都行啊，自己去灸一灸。好吧，拍打两肋，推腋窝，这个都能做吧？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这个调理锻炼，你可以跟着学呀。
2: 对，
1: 按照我说的做都没问题，好不好？你有不懂的，你可以拨打400-600-2677。
2: 啊，沈老师，那快过节了，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沟通上。我提前祝您阖家团圆，身体健康。
1: 谢谢您，同也祝福您，祝您身体健康啊，双节愉快，好不好？
2: 谢谢沈老师。
1: 按照我说的调理吧，一个主抓就是体质和精神情志，然后配合方法治疗相关的疾病。你别着急，一样一样来，先把体质基础打牢，其他都好办啊。好，那就这样。
2: 谢谢沈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沈老师吗？
1: 对，我是老师。你好，欢迎您。
3: 沈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讲可几年，我听你现在收不到了。
1: 收不到了是吗？
3: 对。
1: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东枣庄。
1: 山东枣庄的。
3: 啊。
1: 原先您是听哪的节目啊？
3: 就是你原来不是几年前我都听你大讲堂的这个节目
1: 啊。如果说听不到了，可以加到群里面，群里面也有学习群，也可以听，没关系，不论听不听到，只要是你在健康当中存在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专家老师热线，都可以找盛老师，盛老师都会帮助你，不用担心。听不听都是盛老师的学员，都可以作为盛老师的患者。
3: 好，谢谢。老伴儿，今年70了，多病。
1: 老伴儿70岁了，一体多病。
3: 你还给我开了单子，我吃了多天。
1: 给你爱人指导过是不是？
3: 没有，吃了多天。
1: 那怎么样啊？吃的？
3: 这个效果也不错。他当时就是说他这个类风湿骨质疏松。颈椎病的多种病，
1: 有颈椎，
3: 腰椎退行性不定面嘛， 这个脚部神经、性根

0: 劳动权自己，他现在还人命，还三件事，
1: 嗯，
0: 我的病太多了，
1: 嗯，
0: 还有法治吗？这么多病，
1: 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吗？有一病就有一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不要担心，任何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脑鸣、胆结石，还有什么情况？跟盛老师介绍详细清楚一点，这样我给他规划一下。
0: 头一年摔伤，骨质疏松引起的吧，摔到就也做过手术了。现在还有个固定卡子没取出来，也不敢取。
1: 里面有个卡子，是不是？
0: 哎，
1: 嗯。现在受影响吗？
0: 有的小时候冰凉，那怕沾凉水。年龄大了。缓解一下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
1: 首先呀，您是一个好男人，您的爱人能嫁给你是他的幸运。虽然
0: 年龄大了没有办法。
1: 不，你是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个男人，所以说你爱人很幸运。这一点呢，盛老师要给你个赞，你属实做得很不错，很好。
0: 谢谢你过誉。
1: 本身你做的就很好。那么像你爱人这种情况呢，也能感受出来你的心情。想全方位给你爱人好好调理调理，少遭点罪，多一点健康。你也迫切的希望他快点好起来，身体别这样。
0: 家务事基本上都不能做了，因为你的腿脚他都不方便，现在都拄拐杖了。
1: 现在呢是这样哈，第一个问题先说说他这个踝关节，他曾经受过伤，里面有个卡子没取出来。
0: 对，
1: 现在这个卡子敢不敢取，得看看它的骨的密度以及所在的位置，取恢复上快不快，骨的密度怎么样。首先看骨骼的密度，骨质疏松很严重，那个取就很危险，恢复慢还容易骨折。拍个片儿，专家检查，医生检查看一下，能确定说取还是不取。
0: 哦，是的，
1: 这个看一下的。取有取的好处，体内没有这个铁了。这个卡子应该是不锈钢的，钢铁的，对吧？那么它会对身体，对这个踝关节造成什么呢？凉，寒凉。就怕冷。然后还吸血耗血，这是不取的坏处。但是不取也有好处，不取呢至少这个踝关节现在还能正常行走。
0: 对，
1: 取呢就是说关节不影响了，但坏处是什么？万一再骨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现在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退行性病变也好，坐骨神经放射性疼痛也好，这个现在都要往后放一放，不能急。我们要考虑的是胃。调养调养他的胃，胃气一衰百药难施，就是胃气没有了，胃损伤了，吃什么药都没用。而且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说要把胃放在第一点。
0: 他这个脑鸣，
1: 不
0: 能一块治吧。
1: 这个脑鸣哈，我们看看是不是血压高还是精气血不足。
0: 血压不高。
1: 血压不高的前提下，如果是脑鸣耳鸣，说明精气血亏，精气血不足。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肾精不足，脑就会鸣，而肾又开窍于耳，肾不足耳也会有响，所以脑鸣耳鸣都跟精有关系，精气血不足。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血嘛，也叫精气神，它不足它就不行呗。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现在首先说吃什么药呢？你爱人
0: 感冒药都不断。
1: 感冒的症状是什么？
0: 有点发热，不想动。
1: 然后呢？
0: 吃点药厉害了，就上卫生室打两天针。小黑眼。心梗，稳心颗粒吃的。
1: 是这样，问一下啊，吃的稳心颗粒。然后是因为有轻微的心梗。
0: 他血糖去年查出来高，我不吃二甲双胍，一吃他就觉得心里就发热。
1: 感冒药吃着呢，还有一个稳心颗粒。你这样吧，我现在看了，他这里没有要命的病，无非就是好受不好受、舒服不舒服的病。
0: 对，
1: 我现在建议把所有的药停他。养胃吧，调理胃，然后呢，把胆结石治一治。这个胆结石啊，不治啊。 到时候以后很容易把胆切除了。
0: 哦，
1: 嗯，
0: 你看怎么自己调理一下。
1: 第一步先给胆结石排的，然后养胃吧。然后呢，养完胃之后，第三步调理骨关节系统疾病和脑供血不足，剩下其他就好办了。胆结石排掉，然后胃调理好了，剩下都好办。
0: 好，
1: 按照这个治程序来治，拿笔记，我告诉你方法。其他的药，所有的药都停它。
0: 哦，
1: 如果要愿意吃呢，稳心颗粒啊，吃完就不要再吃了。
0: 好的。
1: 这个血糖呢，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光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0: 打了胰岛素，那个打吃的这个二甲双胍。
1: 就吃二甲双胍。嗯，现在还吃着呢。
0: 比两天、三天不吃。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
0: 餐前嘛，就得就有。全乎刺激，
1: 口干口渴吗？尿多吗？饥饿感强不强？
0: 还尿频，
1: 尿频，
0: 还尿急，还有点便秘。
1: 嗯，这个口干口渴吗？
0: 口干苦，不想喝水。
1: 嗯，不想喝水。嗯，好饿不？
0: 中午时间左右就是感觉饿。
1: 好，知道了啊。
0: 啊，
1: 二姐双瓜别吃了啊。这里就吃稳心颗粒啊，稳心颗粒吃完了也不吃了啊。
0: 哦，好的。
1: 然后呢，拿笔记内服方法。
0: 哦。
1: 会写吧？
0: 会写，你能不能叫他们老师给我打到我微信上？
1: 嗯，微信是这个手机号吗？
0: 啊，是这个号。
1: 那就这样，按照我说的，第一个呢，把所有的药都停掉，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以调理胃和胆结石为主。首先呢，把胆结石给排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养胃，监护着血糖。第三步呢，胃好了的时候，我们调理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和其他脑鸣耳鸣的问题。最关键我看了所有的问题，你爱人呢应该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一个人。
0: 不劝急躁，
1: 不急躁，轻易不会出现糖尿病，不发作出来，性格内在的一个性格是应该急的。糖尿病的人走两种极端，一个是性格急躁，另外一个是性格抑郁，什么事都不说，都闷在心里，就是闷葫芦。
0: 也可能是抑郁的病情，这么多年产生，可能是抑郁。
1: 他走两种极端，就是什么事都压着，就憋着，不说。
0: 哦，也可能他心理状况跟自己心里有压力，这是我可能的原因。
1: 嗯，你想想。他为什么出现这种疾病，跟人的性格是有直接关系，脱离不开的。
0: 他精神忧郁有压力，跟人也算是差不多。
1: 嗯，什么事儿不愿意说，有压力自己憋着，委屈了自己憋着，苦也是自己憋着，什么事儿都扛着。
0: 嗯
1: 嗯，别再乱治了啊。他本身的你爱人可能是也先天体质就弱。
0: 嗯，
1: 还好。这遇到你了，
0: 你按你的看法给调理一下吧，谢老师。
1: 行，
0: 好吧，
1: 好，可以，没问题。那就按照我说的调吧，怎么治，如何治，用什么药，我在这里都给你标注好，然后叫安老师给你发下去。
0: 好的，好的，
1: 好吧，嗯，
0: 对对。
1: 行，那就聊这些。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就这样。祝你爱人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
0: 哎，谢谢陈老师。
1: 好，
0: 我忙再又解决问题。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

0: 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
3: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2: 哎，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快一年了，跟你沟通沟通，你怎么沟通的？宝宝，好消息
3: 啊！
2: 哎呀，我这个病多少年了
3: 啊？
2: 从42、23
3: 啊，
2: 就开始跟那更年期一样，治了20-30年了，我难受死了
3: 啊！
2: 成天焦虑、心烦意乱的
3: 啊！
2: 这从去年批咱那个保险单出来
3: 啊。
2: 哎呀，这个焦虑没有了，这现在不心烦意了，那个烦的，天天跟那神经病一样。
3: 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
2: 哎呦，我的天呀！我说，这家伙，你说更年期这更起来没头了。
3: 就是啊。
2: 从40多一直更到60多了，快70了，还一直更年期啊。
3: 就是啊。
2: 哎，成天按那个抑郁症、心烦意乱的那个病治。
3: 啊。
2: 哎，吃那么多药也不管事儿。
3: 啊。
2: 中药西药都吃了不管事儿，从喝这个，保险单喝的，这也不心烦了，也不焦虑了，心情也好了，人都睡觉了，原来个不能睡觉。
3: 哎呀，改变太好了，
2: 这都好了，那个上一段调理的，就那个不是原来更年期那个一身汗一身汗的出。都是一星大汗淋漓的，多少年了就这样，就是可能，这有年吧，哎呀，叫着晚上睡觉醒了也不出汗了，哎呦，我也高兴的，我不行不行的，我说给商量师说说，我说看看这好些这个都改善了，
3: 是，
2: 都是今年春天嘞，俺这个前面这个墙拆了，这大小房子嘞，俺小孩把我从房上吊下来了，摔把胳膊摔折了。
3: 哎呀，你看看，
2: 哎呀，他
3: 飞来横祸呀！
2: 我一伺候他，黑白的，紧张的不是咋的，要照从前一成天好害怕，好担心。我说从那那个，也伺候他黑白的也没事儿，都是也不是咋的，要上来一段又从感冒也从。但是连累带紧张了，不知道了。这一段又犯了这个出汗了。这个晚上一醒就大汗淋漓的。我说那一段更好了，我娘。
3: 就是。
2: 这么多年一直出汗。
3: 就是啊。
2: 不是我买了那个秦皇丹。买了18盒一开始。买18盒，我都越开始一喝了呢，一喝都上火。哎呀，感冒流血鼻子，一直流血鼻子。跟沈老师沟通沟通，看看咋着啊？
3: 就是，是这样哈，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你之前呀，之前存在问题很多，焦虑、心烦啊，一直给你当更年期、当抑郁、焦虑症给你治。啊，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都70多岁了，这个更年期
2: 二三十年
3: 啊。那么，这个但是呢，现在用保研单改善很好啊，焦虑、心烦呢、睡眠呢、大汗淋漓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也不紧张了，也不害怕了，是不是？也不惊恐了，也不焦虑了，心态也平稳了。保研单干什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你用的很好。唯独出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出现问题就是说你爱人是吧？刚才我没有听太懂，因为你说话有方言，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
2: 我是山东的，家老家山东的。
3: 啊，老家山东的是吧？
2: 山东德州的
3: 啊，山东德州的，就是你说话方言比较重，我没听懂，就是你的爱人是吧？因为改善房子、修房子，这个掉下来骨折了，然后呢，天天劳累啊，再加上这个事儿比较紧张，对吧？啊，
2: 嗯，
3: 比较紧张，这样呢，这一段时间劳累加上紧张，这个汗又多了，一睡醒了就一身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哎，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手里有这个秦皇丹。吃了上火就没再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这样？
2: 嗯，
3: 好，
2: 是。
3: 那么盛老师告诉你啊，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咱们岁数大的人，七八十岁的人啊，本身呢，精气神啊就不稳定了，就虚亏了啊，体质就绕了。这个期间我们应该保持心态平稳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不要操不该操的心。岁数你看，人到七十来岁就该退休了。为什么退休？身体跟不上了，不允许我们再操心，不允许我们再劳累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清心养性、养生的一个段儿。你好不容易把自己调理好了，
2: 嗯，
3: 然后呢又开始大油门消耗了，啊，晚上熬夜，白天劳累，这种情况又给你透支了，身体又透支了，啊。
2: 是。嗯，
3: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赶紧把保元丹再用上点，111吃，一天三次，一次一袋，这是第一个。
2: 嗯，
3: 第二个，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猪心这个方法，把这个去用上。然后呢，这个你现在主是阴阳失衡，特别体内虚火比较大，所以说吃奇黄丹容易上火，再加上体质绕，你把这个气血补与体表了，没有被脏腑吸收，所以这个期间干嘛？加强锻炼。
2: 嗯，
3: 你把这些药效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要光是存于体表和血脉，存于体表血脉就会上火，啊。
2: 嗯，
3: 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用。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月要刮痧两次，后背刮痧啊。
2: 哦。
3: 啊，第二个结合我告诉你的茶饮。
2: 嗯。
3: 啊，知母。
2: 那我不会谢盛老师。我给你发过去
3: 啊。那么这个茶饮喝的时候，刮痧喝的时候，然后呢，奇黄丹用上。奇黄丹用三天，停两天，听明白了吗？
2: 三天停两天。
3: 对，
2: 一会吃多少？
3: 一次半碗，就用我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的体质太绕，你体表的虚火太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锻炼又少，你。
2: 加上一腿疼腰疼，站一会儿了，这两腿酸了就站不住。
3: 你要是
2: 赶紧躺上歇会儿，
3: 你奇黄丹用上，你早不腰酸腿疼了。只是你现在爱上火，爱虚火。
2: 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奇黄丹真好，
3: 特别好。
2: 一喝光上火，我说咋整啊？找老师。
3: 特别好。你只是说受不了，降不住，体质绕。那么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说的，像揉面一样，给自己揉到一起去锻炼。一定加强锻炼。那么这样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我到时候把这个茶饮，你这个茶饮结合着奇黄丹用就没事了。
2: 好了，谢谢沈老师啊。
3: 好好调养啊。没问题的。好嘞。
2: 好，
3: 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盛老师您好。
3: 哎，欢迎您。
4: 哎，我是您的一位新朋友。
3: 啊，新听众。
4: 啊，我听您的这个
3: 节目
4: 有三四个月了。
3: 也不短了啊。算也一百来天了。
4: 每天给我们讲这些健康知识。
3: 谢谢理解，真挺辛苦。你看我说话都没力气了。
4: 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3: 但我还不能不接。
4: 喜欢听您的节目。
3: 啊。
4: 我是偶尔的机会，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听到我听讲的特别好。
3: 啊。
4: 从此以后呢，我就每天坐在那儿听你讲。我拿好我的笔啊纸，有对我有益的我就记一记。
3: 被你认可我很荣幸。
4: 你确实是一个好医生，而且你不但能给我们治病，还能给我们这些听众进行心理疏导。
3: 是，尽量的从方方面面给大家解决问题。是。你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吧？
4: 是。 我有一个毛病，我想跟陈老师说一说。我这个人是人偏瘦，就是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胖过，而且那个手脚冰凉，便秘，而且我的消化不好。我也现在有一个困扰，我一生的一个毛病，就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就是怎么？以前吧，我知道我老头疼，一犯病的时候就头疼恶心吐。我以为我是头的毛病嘛，后来慢慢的我自己总结的，我觉得是我只要吃的一不合适了以后，肚脐那块就拧一个很大的一个硬疙瘩，只要这个硬疙瘩一拧起来呀、我的头就爆疼，我就再不能进食了，
3: 是
4: 吃的饭也得全都吐出来，
3: 气机上逆。
4: 然后呢，
3: 所
4: 以这样闹这么一次吧，我就基本上一天都不能再进食了，喝水也吐。我就停个停个一天不吃不喝，这样弄上第二天就只能稍微吃点馒头片呀、什么的，这样的就慢慢飘了一个星期又过来了。就是我的主要是这个毛病。后来在听您的节目之前，我找了一个中医调了调，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吃饭还行，但是吃下的还是觉得老是肚子拧的，消化不太好。
3: 我听你说话好像力气一点都不足，说一会儿就得歇一歇，好像气跟不上。
4: 是有点。
3: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是我我老折腾了这么好几次，我就觉得我怕我有别的病，我就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我把那个体检的结果跟你说一说，你给我分析一下。
3: 好。
4: 我体检了以后，就是我的血压偏低，我的血压高压是108，低压是60。我的那个血脂的四项都偏高。还有我就是一个，尿的化验，我尿有尿潜血阳性，
3: 潜血
4: 尿酸偏低，尿素氮，偏高。
3: 尿素氮高。
4: 我不知道我这个指标，我也不理解。我想跟尚老师说说，看看我是存在着什么问题，怎么调？
3: 平时喝水量怎么样？
4: 喝水挺能喝的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口干口苦，尤其到了晚上，一到晚上就是嘴干的，我就得在睡之前我就得喝3-4杯水。
3: 口很干。但是还特别怕冷。
4: 我就是手脚冰凉，我一直也是从小到大都手脚冰凉。
3: 好。
4: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体质挺矛盾的。
3: 对，虽然你这个病调真的不是很好调，但是呢也能治，不是不能治啊。至少盛老师还能帮助你，胃是没什么大问题了，是吗？
4: 倒是能吃下饭去了。
3: 能吃下饭去。反不反酸？
4: 我的胃也不疼也不反酸。从来都没有疼过，也不反酸。
3: 也没疼过，也不反酸哈。
4: 不反酸。
3: 好。
4: 他就是只，而且我也有胃口，能吃，但是吃下去就是不消化。
3: 怎么个不消化？就是胀吗？
4: 就是吃下去以后，我就得出去运动。如果要不运动，我今天在这坐着，就肚里头就顶得不舒服。
3: 有没有喝过藿香正气水？
4: 没有喝过。
3: 喝几天藿香正气水？
4: 藿香正气水。
3: 喝个3-5天的。
4: 3-5天。
3: 对。然后呢，上药房买小茴香。
4: 小茴香。
3: 9颗，陈皮15。枳壳9颗，佛手用9颗。
4: 佛手。
3: 玄附花用15颗。
4: 玄附花。
3: 柴胡。12颗，石斛。写上了吗？
4: 那记下来，石斛记下来。多少克？
3: 石斛用15克呀。
4: 15克。
3: 有没有便秘的现象啊？
4: 我便秘。
3: 便秘严重吗？
4: 挺严重的。以前吧是3-4天、4-5天，现在我。吃的上面注意点，多吃点菜也得2天一次，2-3天。
3: 加麦冬9克。
4: 麦冬九。
3: 小便红不红？
4: 小便早晨起来的那个便挺红的，平时要喝水多点还可以。
3: 嗯，玉竹。
4: 玉竹。
3: 15克。生地。
4: 生地，嗯。
3: 嗯。15。
4: 15克，
3: 嗯，
4: 接下来。
3: 当归。
4: 当归。
3: 30。
4: 嗯，当归。30。
3: 嗯，党参20，
4: 党参20，
3: 嗯，甘草6克，
4: 嗯，甘草，
3: 嗯，平时没有咳嗽的现象是不是？
4: 不咳嗽，就是有点嗓子干，有咽炎，
3: 有咽炎哈，
4: 嗯，
3: 甘草6克，
4: 6克啊，
3: 嗯，这个肉桂呀，嗯，肉桂是后放啊。
4: 肉桂啊，后放，
3: 嗯，
4: 我记啊。
3: 3克的，嗯。
4: 后放多少克？
3: 3克。
4: 3克，嗯。
3: 嗯。行，这些为一剂。
4: 嗯，喝多长时间呢？
3: 20天到40天就可以啊。嗯。
4: 哎。
3: 好，再见。
4: 调完以后再跟您沟通。
3: 嗯，可以，可以，好，嗯，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2集，
7: 上回咱们说到，车队继续向西行驶，这天来到了一座山前，笔直笔直的公路将一道数十米高的山梁啊劈成两半，公路呢从山梁当中直穿了过去，那情景呢就像是一道青灰色的利闪劈开了大地。这时候呢，周胖他们的切诺基离山口只有1公里多了，而前方几百米处的16号车已经开到了山口。周胖忽然觉得上方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动，他瞥眼一望，山梁顶上有一块重达几百斤的石头已经滚滚而下，这石头像是计算好了似的，冲着16号车就滚过去了。后来司机昏死过去，老千满脸是血，还不忘让周胖的赶紧去追凶手。周胖脑子里立刻热血奔涌起来，连续几个加速眼看就要追上，但见前面那车里的副驾驶转过身来，举着跟棍子一样的东西瞄向了自己。周胖的两眼一花，失去了知觉，待他再次醒来已经不见了贼车的踪影。好在胖子无碍，张东方路跟胖子仨人来到老千所在的医院。周胖走进病房，见老千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头上缠着纱布，那条本来已经骨折的胳膊又被吊了起来，那样啊像是在受刑。张东跟后面小声嘟囔说，医生说了是轻微脑震荡，肋骨折了两根，本来固定好骨位的小臂骨又散了。嘿，这倒好，医生成搭积木的了，重新再来一回。老千像是没听见似的，紧紧盯着胖子说，你追了多远？周胖子心里明白他是个警察，于是呢老老实实汇报道，总共追出去10几公里，车上俩人，绿色212吉普，牌照上全是泥，啥也看不清，在胡杨林那边他们拿枪打我，我就跑回来了。 方路闷笑一声说，胖子，你肯定是进过监狱，简单扼要，一点废话都没有，保证是政府训练过的。我去你的吧，我这是老看侦探片。老千眼望屋顶，陷入沉思。张东郁闷地说，这群当地人太坏了，从山上往下扔石头玩，这想弄钱直接去抢劫不就完了。胖子说，有预谋的，肯定是有预谋的，随便扔一块石头能砸了车，人家早就计算好了，要不会这么巧。看样子老千不想说什么了，挥手请他们出去。张东说，您老人家就安心在医院养着吧，我实在伺候不起您了，我求您了，千万别回车队了，我把您交的参赛费退给您都行。老千苦笑说，呵呵，想回也回不去了。张东赶紧接话，哎呦，那我就替200多车手谢谢您了。说着张东引着二人退出来，周胖子临出门时看见老千拿出了手机，刚走出门口就听见胡杨林三个字，以后的就听不见了。

大家穿过楼道，在厕所门口，周胖子见有一个身影迅速躲了进去，那身形有点像老千的领航员。周胖子是个懒人，往往是多一点的心思都不想花，他连头都没回就跟着张东他们下楼了。其实呢，就真是老千的领航员又怎么样呢？跟自己有啥关系啊？这年头最好什么都不知道那才好呢，安全。这能进五角大楼跟世界贸易中心的都是聪明人吧？怎么样，死了？来到医院门外，几十名车手正在外面等信儿呢。张东大声说，没事了没事了，纯粹是一个意外，我呢留下两个工作人员负责修车等候老千，其他人马马上赶往乌鲁木齐，这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说完呢，他转向周胖子说，你的车给别人开吧，你开我们的指挥车，我跟方路都快累散架了。周胖子只得把钥匙交给了司马北，自己为张东当起了司机。车队没有在吐鲁番停留，直接上路。如今吐鲁番到乌鲁木齐有高速公路，出了市区

0: 区就是路面崭新，一看就是新修的。周胖子万分感慨，十年前从西安到兰州走公路要2天，现在的新疆都有高速公路了，这中国的变化是真快啊。车队一上高速路，张东方路就拌起嘴来了。方路埋怨张东没看准项目，弄这么一个破比赛，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没准还得赔钱呢。张东垂着车顶叫道，谁知道会蹦出老千这么个东西，要不咱们的比赛头一年就得落10几万吧。现在好，18号车彻底报废，保险公司只赔70%，16号车光修就得30万，公安局能给咱们报销吗？弄不好老千的医药费都得咱们出，背弃。说着张东突然看了前面的周胖子一眼，方洛叹息说，胖子都知道，你瞒他有什么用啊？周胖子说，是啊，反正我就是一废物点心，耽误不了你们的大事儿。方洛担心地问胖子，哎，胖子，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呢，这几档子事儿你都给赶上了。哎，你说今儿的事儿真是有预谋的？
1: 绝对没错，就是奔16号车去的。
0: 张东点着一根烟，一口抽下就半根儿。这么说咱们车队里真有他们要找的人？要不怎么两次谋杀都是冲老千他们去的呢？嗨，这倒好，咱们车队比纽约都热闹，人家拿飞机撞楼，咱们这儿有人用好几百公斤的石头砸汽车，性质完全一样。哎，咱不会是真碰上拉灯的人了吧？周胖子说，
1: 这帮警察也真是，跟罪犯斗什么闷子，直接逮起来不就完事儿了？
0: 周胖子一直认为老千他们都是白费那道手，但方路呢沾沾自得地说，哼，我估计也是没证据，要不就是放线钓大鱼呢。这事儿我懂，我进去过，一般的警察都比咱们看得远，老千绝对不是一般的警察，没准啊就是专门破大案子的，这事儿我真敢打赌。说着方路深深吸了口气，不过也不对呀，我怎么看着咱们车队里没那么穷凶极恶的呀，他报名的时候都有身份证。张东接话说，有身份证就不是坏人了，中国人民都有身份证。说完张东指了指胖子说，他身份证你没查过吗？司马伟身份证你查过吗？周胖子说，
1: 你看我配吗？我也能当恐怖分子，那我嗨，反正我车上那几个不是，就那几块料，那作家是一侃爷兼窝囊废，司马北是一傻瓜追星族，那胡记嘛，你比如说他倒有点像，那是一女酒鬼，喝多了什么都敢说，谁能保证他喝多了敢不敢干？
0: 方路哼了一声说，别瞎说了，我前年就认这人，人家还是38红旗手呢，大报社名记，这不就爱喝两口吗？哪道法律不允许女人喝酒了？作家也不会，我早认识他了，见男就腿软的货，这种人更不可能。张东说道，算了吧，哪个是坏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是警察的事儿，千万别再出事儿了，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这样吧，那个乌鲁木齐不能再休息了，明天就出发，赶到阿克苏，后天到喀什，只要赶到喀什，就是天塌下来跟咱们都没关系了。
2: 方路听完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太疲劳了吧？
0: 张东说道，没事儿，每辆车差不多都有俩司机，累点没关系，到了在终点多休一两天嘛。现在的问题是尽快赶到喀什，估计啊那罪犯也是想到喀什，到了目的地人家自个儿就走了。
2: 这罪犯的智商也够低的，坐飞机来好不好啊？非得跟车队走，弄得咱们也得跟着赔钱。

这个时候呢，前方路边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风车，漫山遍野的，足有几百架。微风起处，风车上三只巨大的翅膀呼呼地旋转起来。由于风车太多，整个大地似乎都跟着旋转起来。周胖子知道，这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风力发电厂，他觉得呀，眼花缭乱，头大如斗，赶紧狠踩几脚油门，冲了过去。张东也是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你说说，非得把这高速公路建在风力发电厂旁边，早晚把司机给转晕了。哎呀，中国就是热，有点好东西必须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要不就是显不出他们有本事来。周胖子接话说，这是山口，发电厂跟公路必须得建在这儿。周胖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当年他离开新疆的时候，发电厂刚要开始立项，现在已经建好了。方路看了看手表说，这都快八点了，天怎么还这么亮啊。胖子嘿嘿笑起来，呵呵，新疆要到十点才黑呢，看这样子你们哥俩这一趟买卖是真要赔钱，人都晕了。方路说，哼，赔点钱那是小事儿，车队要是再出事儿，我们哥俩明年就吹灯拔蜡了。你瞅瞅，你瞅瞅我这脸啊，这十几天我累的整个一脸积水，一摁一个坑。胖子闻听哈哈大笑，向前指了指说，喏喏喏，瞅见没有，那就是乌鲁木齐。

车队原计划在乌鲁木齐停留一天，老五甚至还准备在乌鲁木齐搞个活动，但张秘书长一到宾馆，雷厉风行宣布了自己的临时决定。老五听到这个消息就唠叨起来，据说他能请到自治区的某位领导来看望大家。张东的决定取消了他露脸的机会。老五也是真是够讨厌的，逢人就说，逢人就讲，整一祥林嫂。最后方露捏着他的嘴说，呸，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要真能请到自治区领导，你头三天就开吹了。这样吧，我去找张东，明天依然休息，你能请到自治区领导吗？老五静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万一人家要是答应了呢？方露也不含糊，瞎话来比老五都快，那你就告诉他，由于中亚局势日益紧张，北京来电话了，希望车赛尽快结束，所以咱们要马上离开乌鲁木齐，这是政治任务。回到房间，周胖子笑着跟方露说，嘿，这骗子也不容易啊，天天说瞎话，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识破了立刻就能编出新的，真够难的。方露呢突然感慨起来，嗨，你以为现在当骗子容易啊，当骗子也挺辛苦的，我告诉你，就我们这种骗子最苦，我们是真想把事儿给骗成喽，容易吗？赞助商、体委、沿途政府、车手都得有一交代，都得让人家得点好处，把这事儿摆圆了，容易吗？所以说别拿我们跟李八、温先生那种人比，他们是纯骗子，他们是给自己砌墙的，还没留门，早晚人把盖盖上，他们就死了，死得比谁都惨。嘿，照你这么说啊，你们还好人了。只要比赛能干上三年，就是中国的巴黎达喀尔，到那时候我跟张东那就不是骗子了，就是

0: 白天呢有一个巨大的集市，专门卖着新疆的工艺品。那到了晚上呢，到处都是小吃摊，新疆各种风味小吃一应俱全，最有特点的还是羊肉串。周胖子是一吃货呀，当年在铁路公司的时候可以说是吃遍大江南北啊。他一直认为，这要说起小炒咕噜炖煎烧烹炸来，全世界各民族手艺加一块，那也不是汉族人的对手。这汉族菜真是百花齐放啊，做法万种，那招简直都想绝了。但是呢，汉人唯一不擅长的就是烤，基本上烤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这似乎除了汉族人以外，全世界各民族烤上的功夫都不行。但是呢，新疆则是中国烤肉上最发达的地区。内地人吃的羊肉串是新疆肉串的简化版，真正的新疆羊肉串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最好吃的那就是什锦肉串。羊肉跟青椒、西红柿、胡萝卜穿在一块，味道鲜美，色泽诱人而漂亮，往这女孩头上一插呀，那简直就是一完美的饰品。周胖子今儿算是开了荤，一口气儿吃了40串，把这胡聊看得目瞪口呆。你吃这么多还睡得着吗？周胖子转着小眼珠说，我这人就是傻吃憨睡，再说了，我已经10来天没怎么睡觉了，少睡一觉没关系。
1: 为什么呢？
0: 嘿嘿嘿，为你呗，天天看着你还能睡觉吗？说完周胖子拔腿就跑。第二天早上8点钟，周胖子来到停车场，张东阴着脸告诫他，千万不能把昨天说的事儿给走漏出去，保险的事儿那是更不能提。车队出发了，由于已经是连续比赛的3天，除了十几辆有能力争夺名次的赛车手生龙活虎之外，整个车队都有一些沉闷。周胖子让司马北举着路书，每走一段就大声念地名，以免犯困。这新疆地名啊很古怪，什么板房沟、乌拉斯台、巴伦台，反正啊周胖子一个都没听明白。车过河进县，座驾忽然问，哎，这原计划在乌鲁木齐不是停一天吗？这结果没停，这费用怎么办？这组委会是不是给眯了？大家呢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胡聊跟周胖子不关心，反正他们不是自己花钱来的。但司马北交钱了，他打了周胖子一下说，哎，你是组委会的，他们怎么交代的呀？胖子很不满意，我才不是什么组委会呢，他们都是骗子。张东说可以在喀什多停一天，费用啊不退给大家了。司马北说，真奸，乌鲁木齐一天的食宿费用是多少啊？喀什比乌鲁木齐便宜多了，组委会占咱们便宜。周胖子差点啐他一脸唾沫说，你的便宜还他妈用占呢？司马北一呆，眼睛里立刻出现了怒色。作家没管什么，分析说，那这么说咱们在喀什就有3天自由活动的时间了，哎，要这样的话咱们应该去中巴公路看一看了，喀拉昆仑山的风景特别好看，好几部小说跟电影的背景都在那儿，冰山上的来客知道吧，阿米尔。周胖在反光镜里瞪了他一眼说，多远呢、啊、得有几百公里吧。周胖的心说了，就这小子花样多。但作家呢却兴奋地说，嘿，咱们5000公里都跑出来了，还在乎那300-400公里，我出油钱。胖子冷冷地回答，哼，到了喀什再说吧。

0: 那么周胖他们在喀什还会遇到什么事儿呢？中巴公路之行到底能不能成行呢？还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故事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3集，
7: 上回咱们说到，老千坐的车被山上落石砸中，周胖子怀疑是人为故意的。老千有自己的考虑，说自己退出车赛了。张东他们隐瞒了实情，告知众人这是一场意外，并且为了不再节外生枝，更改了原定路线，不在吐鲁番做停留了，直接上路，多给喀什留出一天的时间。于是呢，作家提议去中巴公路看一看喀拉昆仑山的风景。车队继续行进，自北向南的穿越天山山脉，蓝天、冰峰、白云，还有高大的云山林，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图。

公路就像山间舞动的长蛇，把人们的视线引向远方。一片片高大的云杉林挂毯似的铺在山腰上，白云缭绕，如梦如幻，不时的有巨鹰在高空盘旋，而那高耸入云的冰峰则像是一只只刺向天空的利剑，那逼人的锋芒让目光不敢跟它对视。胡辽呢仰望着天空喃喃自语说，哎呦，那鹰可是真够大的，你看那翅膀展开足有2米宽吧。作家大声纠正说，4米，有4米宽，这是洋鹰，是世界上最大的鹰，生活在西藏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地区，连这驴跟小牛啊都能抓走，这爪子比这铁爪都厉害啊。胡辽倒吸一口冷气，这么大。周胖子见大家终于说话了，自个儿也清醒了不少。哎，对了，昨天晚上新闻你们看没看？美国人说拉登已经不坐汽车了，天天骑着毛驴在山沟里转悠呢。他们要是训练几只洋鹰专门为他们抓毛驴，那该多好。要不干脆让洋鹰把拉登给抓回来得了。司马北在边上插话说，拉登没有坦克大炮，没有核武器，你让他怎么办？别欺负弱者，气红眼的人那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司马北的突然插话，而且呢情绪剧烈，让周胖大吃一惊。周胖的哼哼了几声，哼，你不是想当关之琳儿子吗？关心这事儿啊没用。司马北脸上骤然变色，狞笑着说，我脑子里就不应该有点别的东西吗？嗯，这人要都跟你似的，那就太悲哀了吧。周胖子被气得嗓子眼里直痒痒，幸亏他开着车，要不要非得把司马北一个小背摔给摔下山去不可。作家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呀、甭跟他一般见识，关之琳的事儿交给我，我有朋友认识他。周胖子本来以为他在安慰自己，呵，没想到劝的居然是司马北，这当时七窍生烟呐、一个刹车停在当地。但是呢，这回大家都有准备了，双脚紧蹬地面，倒是周胖子晃悠了半天。这时候呢，后面的车追上来了，关切地喊道，什么情况啊，是不是睡着了？周胖子无奈，只得继续开车。

0: 天山已经落到背后了，路边是碧绿的低山草原，洁白的羊群悠闲地四处溜达着。牧人骑在马上，微笑着向过路的车队招手。这内地的羊群呢都是脏乎乎的，而新疆的羊群呢分外的干净，雪白雪白的。作家说，新疆的羊喝天山的雪水，那自然干净啊。内地的羊喝的都是泥沟里的脏水，那肯定是脏到骨子里去了。从这地图上来看，新疆呢就像是一片巨大的海棠叶，但是呢，这片海棠叶却有160多万平方公里。车队进入新疆，终于感觉出一点车塞的味道，但普遍的感觉呢，就是疲劳。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航空距离700公里，沿着天山西行，车队居然行进了13个小时。晚上7点，大家才赶到阿克苏，所有的人都是摇摇晃晃地从车上下来，周胖的这腿呀，都有点发软了。女秘书搀着张东站在宾馆台阶上，张东气势汹汹地振臂高呼说，同志们，弟兄们，我们已经到达阿克苏了，这是车赛的倒数第二站，喀什正在向我们招手呢，行百里路半九十啊，我们一定要鼓足勇气，与时俱进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一将胜勇追群寇嘛。周胖没听出什么的，这时候他身边的胡辽扑哧一声笑出来了，他奇怪地问他，怎么了？胡辽笑着说，呵呵，咱们的张秘书长看来真是累糊涂了，满嘴跑火车，追群寇，谁是群寇啊？说完，胡辽拎起挎包进了宾馆。周胖子没听出张东的话里有什么错误，但是胡辽呢，肯定也没错，一时中有点拿不准。自从他知道作家跟司马伟在一块儿之后，对胡辽就多了一份亲近。这再怎么说，胡辽是一正常人呢。他刚要追上去，就见作家抱着一大捆香又走了过来。周胖子笑着说，我看您的香是用不完了，这边人呢不信佛。作家头也没回，边走边说，那也不能糟践呢。周胖子拍拍脑门，突然觉得很奇怪，似乎进入甘肃后路过了不少寺院，但是呢再没见过作家烧香拜佛，难道这小子忘了？那既然忘了拜佛，为什么还要抱着那捆香不撒手呢？下午在库车路过昭苏离佛寺时，胡辽说，那是新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佛寺遗址，半山腰当中的三座宝塔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了。但是作家呢浑然未觉，好像这事儿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胖子心说，没准一进甘肃，作家跟司马北发现了共同的爱好，这佛爷啊自然都要靠边站喽。吃过了晚饭，大家到街上溜达。阿克苏的确跟乌鲁木齐不太一样，乌鲁木齐的汉族多，但阿克苏到处都是高鼻傲目的少数民族，有些语言连周胖都听不懂。阿克苏的基础设施还不错，这新疆城市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人家才不稀罕地皮呢。阿克苏这大街啊，全是6车道的柏油路，车辆很少，都跟步行街差不多。实际上，阿克苏已经是边疆城市了，它位于新疆西部，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缘，西北部同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维吾尔族呢占了总人口的79%。由于与中亚国家毗邻，前苏联地区到这儿进行贸易的商人也不少，但周胖子他们肯定是认不出来的。这些中亚商人跟当地人的模样呢都长差不多。这一段最后的路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考验。第二天一早，方路指挥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挨着房间把大家叫醒。叫到周胖子的时候，周胖子发现方路的一个眼眶青肿了，于是打趣说， 哟，这昨晚上干嘛来的？方路怒道，胡说，谁有心思想歪的？
1: 周胖子笑着说，
0: 嘿，那你这眼眶难道是女秘书干的？瞅你那点出息，干这事儿还弄出一未遂来。
1: 方路一屁股坐在周胖子旁边，狠狠抽了口烟，
0: 我自己打的，今天早上我实在起不来了，连睡了三个回笼觉，最后哥们儿照自己眼眶上就是一拳，这才起来。你看怎么着，现在都九点了，餐厅一个人都没有，哥们儿得逐个把大家叫起来，不容易吗？我接着方路站起来伸了个很夸张的懒腰说，哎呀，这年头当骗子都得培养出信誉来，要明年谁来呀、是不是？这时候呢，隔壁房间的司马北跟作家跑了过来，提醒周胖子去加油。方路苦笑着说，嘿，你们俩精神头倒挺足的哈。作家，请你代理两天秘书长吧。作家嘿嘿笑了几声没吭声。阿克苏到喀什呢只有600公里，由于昨天经历了一次马拉松的车手们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驶出阿克苏，周胖子便指着西南方向说，哦，看见那边黄雾没有？那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出了公路那就是无人区，有进无回啊。大家呢顺着周胖子手指的方向望去，西南方向果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原，黄蒙蒙的天空，黄蒙蒙的大地，天地交汇的地方居然一片黄蒙蒙的灰尘，真是干净啊，这地面上连一棵枯草都看不见，空气当中全是辛辣的沙子。恐怖的景象大概只源于人们的想象，这眼睛能看到的荒漠倒也罢了，但可怕的是一旦想起这片荒芜居然延伸了上千公里，人们就觉得自己这腿也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全成灰了。胡良喃喃地说，听说有人能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他们哪来这么大胆子呀？作家冷笑着说，呵呵，一事无成的人总要证明自己并非是一事无成，您放心，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人不会冒这个险的。另外一些人呢，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什么废物，那是什么都敢干，一旦干成了得他们就成高人了，这是出人头地的捷径啊。其实呢不过就是一群废物，不信呢您就采访采访他们，哎，我倒认几个啊。周胖突然说，你们当作家的是不是也因为别的事儿也都干不成啊？啊！作家叹了口气说，能干成别的谁还当作家呀？你以为当作家容易啊？把几千个汉字编成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容易吗？我得挣钱，得想办法挣大钱，这行我算是干腻歪了，有了钱作家算老几啊。周胖子跟胡聊听完同时大笑起来，只有司马北没笑，他呢狠狠地瞪了作家一眼。车过了科平，胡聊终于无法忍受沙漠的诱惑了，扳着周胖子的肩膀说，哎，要不咱们到沙漠里转一圈。周胖子没说话，作家急忙摆手说，哎呀呀呀，算了算了算了，马上就到喀什了，咱们别节外生枝了。胡聊很不满，什么叫节外生枝？来趟新疆连这沙漠都没去，太亏了。作家苦笑着说，危险，这是流沙，这活动的沙漠没路，万一车要是陷进去根本就出不来。其实周胖子也不愿意进沙漠，但他呢对作家产生了反感，你也配干涉我周胖子吗？他色眯眯地看了胡聊一眼说，哼，胡记的话最有道理，不进沙漠怎么算来过新疆呢？走，咱们现在就走。 说着胖子一打方向盘，切诺基就开进了沙漠。胡良呢欢呼雀跃，但是呢开出半公里后，周胖就后悔了。这儿的沙子非常软，简直像段子面一样。他真是心惊胆战地挂着一档车缓慢前进。幸好切诺基的车轮宽，否则一下公路那就上不来了。周胖子实在不敢往沙漠深处开，只能在看得见公路的地方在沙漠边上转悠。作家哼了一声说，哼，这样的陷下去我看你怎么办。周胖子骂道，乌鸦嘴，真陷下去我拿你跟司马北车轮打眼儿。司马北一听不满，你捎上我干嘛呀？
2: 你俩一伙的。
0: 其实周胖的意思很简单，但是呢，没想到这句话反响奇大。司马北跟作家惊奇的互相望了望，脸色雪白，当时就不说话。

他们呢在沙漠里大约行进了10分钟，胡辽非常的失望，奶油团似的流沙山实在是没什么观赏性。他正要提醒周胖子回公路，但是呢却一眼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沙丘上。

0: 胡辽当时吓得惊叫起来。
1: 周胖子跟作家也看见了，他们同时捂住了嘴。那家伙肯定不是在沙漠里享受日光浴的。是啊，这是在大漠里躺着一个人，在大漠里躺着个死人，没准还是个干尸呢。这众人身上的汗毛啊，立刻就炸开了。周胖子找了一块硬坦的沙地停下来，然后推了作家一把，你去看看。沙丘上那个人依然一动不动。作家吞了几口唾沫，恶狠狠地说，凭什么让我去啊？你不是摔跤运动员吗？这事儿得你去。周胖子说，我得看着车，我要出事儿了，你们开得回去吗？你老人家不是天天敬佛吗？百害不侵，你去吧。周胖子担心那是个死人，要真是死人，自己还得把他背回来，太恶心了。作家看了司马北一眼，司马北望着车顶不说话。最后胡辽大声说，三个大男人，我去行了吧。说着他就要下车，周胖子一把拉住他，但是呢依然不愿意自己去涉险。
2: 要不咱们仨一起去。
1: 四个人同时下车，一步一探地往前走。沙丘上的那个人依然不见动静，风撩起他的衣服，情景非常的恐怖。作家边走边小声说，看这样他躺的时间不长啊，要不早就被沙子给埋上了。离那个人大概20米远，大家不约而同都停下来了。周胖大着胆喊，
2: 哎，朋友，你还活着吗？啊，你要是活着就抬抬手。
1: 问了半天，那人没任何反应。周胖子居然觉得自己的声音越来越空旷。胡辽不耐烦地在后面推了周胖子一把，他踉跄着跑了几步，这回离那家伙已经不到10米了。周胖子仔细看了看这个在沙漠做日光浴的家伙，然后转过头，一脸悲苦地跟大家说，
2: 完了完了完了，真是个死人，你们看他是谁呀？”
1: 胡辽跟作家立刻哆嗦了一下，听周胖子说这话，难道大家还认识这家伙不成？司马北双手插在腰带里，壮着胆子走过来。当他终于看清那人的面目时，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啊，这地上躺着的不过是一穿了衣服的纸人，跟真人一般大小，10米开外真看不出真假了。胡辽当时就气红了脸，恶作剧，沙漠上还有人玩这种无聊的恶作剧。作家突然拍了一下脑袋说，嗨，哎呀，离开新疆这么多年，我真是退化了，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新疆有些少数民族有个风俗，这家里有人生病了呀，就扎个纸人扔沙漠，意思是替病人受罪。这纸人扎的跟真的人一样，不仔细看真是看不出来，这保证是附近居民干的。嗨，咱们这几个大傻瓜。周胖子接话说，
2: 就你傻瓜，你知道这事儿干不早说，非吓死两口子不可。
1: 周胖子觉得作家这是诚心，因为刚才自己的冷汗都吓出来了。作家急急忙忙往回走，边走边说，哎呀，这十来天真是把脑子给跑晕了。周胖子跟后面大声喊，
2: 这么说你小子就是新疆人吧？
1: 作家上车了，回话说，嗨，在新疆待过几年。

0: 司马北呢一直在探讨新疆的风物，什么贡格尔山呐、穆氏塔格山呐、什么帕米尔高原神秘莫测啦、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历史久远了，这些内容吸引了胡辽，他眼睛直勾勾的放光，就像是一只饥饿的母狼。最后作者说，塔什库尔干是塔吉克族的聚居区，这个高山民族是世界上最友善守礼的民族，整个村里找不到一把锁，因为大家都是互相信赖。胡辽惊奇地问，这么说那就是路不拾遗了？作家跟司马北嘴里的塔什库尔干深深地吸引住了胡辽，他们会不会在这趟车赛之上增加一项塔什库尔干之行？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好走东来不走西，好养狗的不养鸡，好跳舞的不听戏，好吃橘子不吃橘子皮。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盘点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是说到好跳舞的不听戏，节目一开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一段戏剧杂谈，这是来自1983年的春节晚会。
10: 您对唱戏怎么样？
11: 不行。
10: 嗓子不大行。
11: 哎，对了吗？
10: 我最喜欢唱戏。
11: 您好戏唱戏。
10: 哎，专门研究戏剧。
11: 是啊。
10: 戏剧专家嘛。
11: 哦，都成了专家了。
10: 啊，您没注意。
11: 没有吗？
10: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11: 嗯，
10: 那就说我呢。
11: 哎呀，
10: 真的，
11: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10: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11: 是啊，
10: 从小就爱看戏。
11: 哦，
10: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1: 嗯，
10: 小两手回来就唱。
11: 哪唱啊？
10: 教室里唱。
11: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10: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11: 咦，这倒热闹啊！
10: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1: 哦，还喜欢你？
10: 哦，对我非常注意
11: 啊，
10: 每天都让我罚站。
11: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10: 是啊，最喜欢唱戏。
11: 嗯，
10: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1: 是啊，
10: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1: 你好戏这个吗？
10: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1: 您爱好艺术啊？
10: 最怕考试。
11: 怎么？
10: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1: 要不弄小抄呢？
10: 那不及格了。
11: 你速成不用功啊？
10: 可以分考什么
11: 啊？
10: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1: 哦， 别的课程呢？
10: 那就差了
11: 啊。
10: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1: 啊，
10: 顶多60分。
11: 60分？
10: 嗯，
11: 那将将及格呀。
10: 算术最糟糕，
11: 多少分？
10: 30分。
11: 30分
10: 啊？
11: 那不及格呀。
10: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11: 嗯，
10: 我就从事戏剧，
11: 哦，
10: 一直到现在，
11: 是
10: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1: 哦，
10: 所以我对戏剧有，
11: 这个嗯，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10: 50多年
11: 啊，50多年，
10: 哎，所以我对，
11: 是我就跟您说话，
10: 嗯，
1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0: 38了，所以我对戏，
11: 哎，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10: 啊？
11: 这怎么意思？
10: 他这个
11: 啊啊，
10: 就这差点，啊，
11: 差点，这差多了
10: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1: 是吗？
10: 啊，是是吗？连我都奇怪。
11: 这像话吗？
10: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1: 还是的，
10: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1: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10: 啊？是啊，
11: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10: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11: 那倒好了，
10: 是吧？
11: 那好了，
10: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1: 哦，7年。
10: 研究话剧是8年。
11: 8年。
10: 这多少年？
11: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0: 嗯，
11: 你要7815吗？
10: 不，7856啊。
11: 哦，乘法呀。
10: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11: 可不加法吗？
10: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11: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0: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1: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10: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哎，
11: 这不像话。
10: 哎，这说笑话。
11: 哎，
10: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11: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10: 哎，还不错
11: 啊。
10: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1: 哦，
10: 得一个博士学位。
11: 什么博士？
10: 戏剧博士。
11: 哦，戏剧博士。
10: 哎。
11: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0: 当然了，
11: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0: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1: 啊，发表过了吗？
10: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1: 啊，
1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1: 哎呀，
1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1: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0: 主题啊，
11: 啊，
10: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1: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10: 哎，有密切关系。
11: 怎么？
1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1: 哦，就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1: 啊。是啊，
1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1: 对呀，啊，
10: 跟这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1: 嗯，
1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1: 是啊，
10: 比如演武家坡，
11: 哎，
1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1: 啊，
1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1: 是啊，
1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1: 哎，
1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中国人看习惯了，
11: 哦，
1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1: 嗯，
1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1: 嗯，
1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0: 翻译怎么说
11: 啊？
1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1: 啊，是谁呀？
1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1: 这不像话，
10: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11: 哎，
1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他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他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0: 道具。
1: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0: 哎，
1: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0: 那是啊，
1: 短样也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0: 京戏呢，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途大了。
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途？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个桥。
0: 哦，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哦，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三张桌子落起来、
0: 嗯、
1: 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啊，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啊。
0: 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啊耶，唱唱却不唱却。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吗？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啊耶，唱唱切唱切。
0: 你们你们
1: 怎么也不行？
0: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1: 嗯、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待我出门去看。
0: 哎，
1: 注意啊，要抓门了。
0: 哦，
1: 上前棍，
0: 嗯，
1: 下前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可不没什么吗？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对，
1: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0: 还怎么样？
1: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0: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1: 哎，
0: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0: 对，
1: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0: 哦，就是跑坡那点。
1: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的薛平安。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哥，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
1: 哦。
0: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2: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表演吃，
0: 真吃，
1: 喝也真喝，
0: 喝呢？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啊？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娘，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夫呀，
1: 对呀、
0: 这也叫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听说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啊，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到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这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2: 就这么哭啊？
3: 哎，这就是这哭了。
2: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3: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2: 是啊，
3: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2: 嗯，
3: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2: 对呀、
3: 啊，应该这么擦吧？
2: 是啊，
3: 擦眼窝，
2: 嗯，
3: 对吧？这都可以吧？
2: 哎，
3: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2: 怎么擦？
3: 哎，总是这样。
2: 嗯。哎，您等等，您等等，
3: 啊，
2: 这不是擦眼泪吗？
3: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2: 哦，
3: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2: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会啊。
3: 据我想啊，
2: 啊，
3: 不能擦。
2: 怎么不能擦呀、
3: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2: 啊。是啊，
3: 一擦就坏。
2: 怎么？
3: 俩针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2: 啊。
3: 成熊猫了，
2: 这好吗？俩黑眼圈，
3: 那绝对不好看。
2: 对，对。

0: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哎，嗯，台步也不同
0: 啊、哦，表演台步，
1: 哎，啊、嗯，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
0: 啊，
1: 走起路来是直步，
0: 哦，
1: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
1: 啊，美啊，
0: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1: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0: 哎，
1: 嗯，
0: 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
0: 嗯，
1: 马路上，
0: 啊，
1: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0: 哎，能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也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0: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迈方步。
1: 啊，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0: 哎，
1: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1: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0: 哎，
1: 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1: 哎，那好看，
0: 您瞧一瞧，
1: 这样，
0: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一段戏剧杂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请出董湘坤老先生，咱们来听一段《长寿村》，也是非常经典，

节把鞋底儿纳，这耳不聋来眼不花呀，他满脸皱纹雪白的发呀，红头蛇又把那嘴

0: 我九十二岁不算大呀。陈贵儿说啊，您扎红头绳为什么呀？
1: 那老人说啊，扎这个红绳可不

那陈姑说你婆婆一定比你大，那老人说我婆婆128呀。那陈姑闻听很惊讶，那长寿村的老人可不是虚夸，我今年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啊128的老人家啊，请您领我去拜。

0: 共同欣赏过了董湘坤先生演唱的《京东大鼓长寿村》。那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成长的烦恼》。那成长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哪些烦恼呢？相信同龄人会感同身受，咱们来一起听听。
1: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大家。
1: 您看咱哥俩往台上一站，什么都没说，
2: 嗯，
1: 您都鼓两次掌了。
2: 哎，就是，
1: 为什么呀？
2: 嗯，
1: 说明大家喜欢相声
2: 啊。喜欢。
1: 新的一年，
2: 嗯，
1: 新的一期相声大会
2: 啊，最新的一期，
1: 我们哥俩借助这个平台
2: 啊，
1: 我们哥俩还是第一个上呢。
2: 啊，对，同一个节目，
1: 第一个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2: 嗯，
1: 您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一
1: 好，都幸福，
2: 都幸福，
1: 您幸福，
2: 幸福，
1: 您幸福，
2: 也幸福，
1: 您幸福，
2: 也幸福，
1: 您幸福，
2: 幸福，
1: 你看多幸福！
2: 你等会儿，不，你等会儿吧。
1: 嗯，
2: 我逮谁祝谁幸福啊？
1: 哎，这你不知道？
2: 怎么了？
1: 你不了解？
2: 我不了解。
1: 最近我对幸福有新的定义，
2: 新的认识。
1: 对，
2: 你让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认识？
1: 我问你，
2: 啊，
1: 你知道这个幸福，
2: 嗯，
1: 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2: 这还真问住了，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们。
1: 打小最幸福，
2: 从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没有压力，
2: 是啊，
1: 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
2: 那倒是，
1: 你就拿现在这孩子来说吧，
2: 啊，
1: 现在这孩子生下来就过节，
2: 是吗？
1: 生下来过儿童节，
2: 六一儿童节，
1: 对吧？
2: 对啊，
1: 过两年长大了，
2: 嗯，
1: 青年节。
2: 五四青年节，
1: 再过两年，
2: 啊，
1: 结婚生孩子了，
2: 这过什么节？
1: 父亲节呀，
2: 啊，六月份里的节日。
1: 再过两年，
2: 过什么节？
1: 清明节。
2: 清。这人生在您嘴里太短暂了。
1: 这孩子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2: 哪两个字？
1: 利索。
2: 利索。对。光剩下利索了，
1: 一个字也行。
2: 哦，还有一个字。谁的人生刷刷的呀？
1: 你看，哎，别干，这上篮了。
2: 哎，不，你甭着，我问你，那也是一天一天活过来。
1: 我告诉你，说明孩子幸福，
2: 这就幸福，
1: 对不对？幸福有很多的定义。
2: 嗯，
1: 现在孩子幸福，
2: 嗯，
1: 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幸福的都不一样，
2: 有区别，
1: 不一样。
2: 举个例子行吗？
1: 比方说吧，
2: 嗯，
1: 咱们小时候玩
2: 玩，
1: 跟现在孩子玩这都不一样，
2: 有区别了。
1: 咱们小时候玩什么呀？
2: 玩什么？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斗蛐蛐。
2: 斗蛐蛐啊，
1: 最爱斗蛐蛐，
2: 是吗？
1: 哎，蛐蛐放手心上，
2: 还颠倒。
1: 哎，
2: 为什么呀？
1: 促进一下这个蛐蛐的肾上腺素。
2: 哦，这蛐蛐有肾上腺素，
1: 哎，你就颠倒一会儿，好好咬啊。
2: 啊，
1: 这边颠倒，那边跟那斗蛐蛐的说话，
2: 还得聊。
1: 哎，
2: 嗯，
1: 您那个蛐蛐有医保吗？
2: 哎，谁给蛐蛐上医保啊？
1: 听我的，赶紧上一个啊。
2: 嗯，
1: 就是说看您那蛐蛐连色要白。
2: 这么厉害，
1: 铁青铁青，脸都黑了。
2: 哇，
1: 真的，
2: 嗯，
1: 别不服气，
2: 怎么着？
1: 上眼看看咱家的，我蛐蛐呢？
2: 哎，您小点劲儿不行吗？
1: 别不服气。
2: 啊，行了行了，
1: 弟弟，
2: 快打住了，都没了还颠腾什么呀？
1: 灵魂还在。
2: 哎，光剩颠腾灵魂。
1: 这儿玩，
2: 嗯，
1: 他跟我玩的不一样，
2: 咱俩就不同了。
1: 他嫌捉蛐蛐太脏，
2: 哎，斗蛐蛐也脏，
1: 斗也脏，在地下斗啊，
2: 逮的时候也脏。
1: 玩什么？
2: 嗯，
1: 他玩这个。跳皮筋儿，
2: 我跳过；
1: 跳房子，
2: 我也蹦过；
1: 过家家，
2: 玩过。
1: 最爱过家家。
2: 是啊，
1: 还给人做饭呢。
2: 打那阵儿学嘛。
1: 哟，老公回来了。
2: 我演那女的是吗？
1: 你今儿又丢了几个蛐蛐啊？
2: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不是，爸，您等会儿。
1: 累了吧？
2: 爸，行了，行了。
1: 嗯，
2: 打小咱俩过起来的是吗？
1: 玩吗？
2: 玩，
1: 饭都给你做好了。
2: 行了行了吧，
1: 来就着可口可乐喝。
2: 我这打住，哪儿啊？
1: 您玩吗？
2: 这是玩吗？
1: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
2: 嗯，
1: 现在孩子还玩这个吗？
2: 现在的孩子
1: 那不玩这个了。
2: 哦，
1: 谁还过家家？谁还斗蛐蛐啊？
2: 不玩。
1: 现在孩子玩益智类的游戏，
2: 动脑子。
1: 比方说，积木，
2: 摆积木。
1: 兄弟，小时候给咱积木，咱会玩吗？
2: 我全给你炒了，反正
1: 都续炉子了。
2: 对，我是不会啊，
1: 不会玩。
2: 嗯，
1: 我也不会玩。
2: 嗯，
1: 你现在这孩子会？
2: 现在呢？
1: 我姑姑家那孩子，
2: 嗯，
1: 两岁，两岁的孩子会玩积木，
2: 这是神童啊，
1: 多厉害，
2: 了不起 啊！
1: 两岁的孩子玩积木，
2: 嗯，
1: 当然这个积木不是说一个人在家玩，
2: 那他
1: 把小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2: 分享快乐，
1: 看谁摆得快，
2: 嘿，
1: 看谁摆得好。
2: 嗯，
1: 我弟弟最聪明，
2: 是吗？
1: 第一个就摆完了，
2: 你瞧，
1: 摆完之后一推，
2: 嗯，
1: 糊了啊，
2: 糊了，糊了，
1: 刚开双会舞，啊，
2: 好，
1: 说好咱是十八庄的啊。
2: 呦呦，
1: 谁拉庄了？我看看。
3: 您等会儿吧。
2: 你们家那孩子都穷疯了是吗？
1: 什么叫穷疯了？
2: 大人谁玩死八庄的？
3: 你看，你看
2: 啊！再说一推胡了，那是积木吗？
3: 什么呀？
2: 那是麻将。
3: 你麻将就更不易了，
2: 是吗？
1: 你琢磨琢磨，两岁的孩子就能床杠开双会五，
2: 这有什么的？
1: 这杠杠嗯，
2: 对，再多给份钱呗。
1: 我觉得就这按杠开双会五，值得掌声吧？
2: 哎，好。啊，
1: 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鼓励。
2: 行了吧，啊，不应该知道
1: 玩啊，
2: 两岁的孩子玩打麻将，
1: 这就对吧？不一样吧？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得掐死在摇篮里。
2: 哎，这真是不应该，太小了。
1: 这就说明一个方面，
2: 嗯，
1: 别的方面也一样。
2: 别的还有吗？
1: 比方说，社会经验方面，
2: 社会经验，
1: 很多，很多，咱们就说一点，抽烟。
2: 啊，说到抽烟，
1: 您，在座的各位，您可能有会抽烟的。
2: 啊，肯定有，
1: 这没关系。
2: 嗯，
1: 这是我也会抽烟，
2: 你也抽，
1: 烟盒上不都写了吗？
2: 写什么了？
1: 吸烟有害，
2: 嗯，
1: 但是健康。
2: 什么也没有，就六个字。
1: 嗯，
2: 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字。
1: 吸烟，
2: 嗯，
1: 有害就少抽。
2: 对，
1: 你就说我会抽了，别戒，
2: 也不戒，
1: 减量，
2: 嗯，
1: 尽量别多抽。我也会抽烟，他也会抽烟。
2: 我啊，是我。
1: 你什么时候会抽的烟？
2: 怎么还问这个？
1: 你就说说嘛。
2: 我抽烟是大学。
1: 大学开始抽的，
2: 大学
1: 看咱俩差不多嘛，
2: 一样啊。
1: 我也是初三开始抽的。
2: 哎，我没听懂。哎，我大学，
1: 我初三，
2: 不是，我大学，
1: 我初三，
2: 我听不明白。我都上大学了，
1: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依然是初三。

0: 我是初三。
1: 初三。
0: 你是大学。
1: 大学。
0: 大学多大？
1: 二十。
0: 十九二十岁。
1: 二十了。
0: 我是十六岁。
1: 嗯，
0: 可以抽烟了。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这孩子跟疯了似的。
1: 怎么了？
0: 我姨家那孩子。
1: 嗯，
0: 你说我们家都什么亲戚？
1: 嗯，
0: 我姨家那孩子三年级。
1: 嗯，
0: 小学三年级就会抽烟。
1: 哎呦，
0: 你更得掐死在摇篮里！我告诉你，
1: 三年级会抽，
0: 三年级会抽烟。
1: 小学
0: 当然了啊，他不是说逮哪哪抽，他知道什么时候能抽，什么时候不能抽。
1: 什么时候不能抽？
0: 在家不能抽，
1: 家长管着。
0: 对，你看这课堂
1: 啊，
0: 老师讲课，不打不
1: 上着课了，老师管着。
0: 什么时候抽？
1: 什么时候？
0: 课间休息
1: 啊，
0: 厕所抽去。
1: 厕所？
0: 哎，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厕所。孩子抽烟
1: 啊，
0: 模仿大人，
1: 学大人，
0: 光抽烟不模仿
1: 啊，
0: 还别的模仿呢？
1: 模仿什么？
0: 聊天，
1: 聊天，
0: 聊正事儿。
1: 不是这帮孩子有正事儿吗？
0: 哎，你昨天考的怎么样？
1: 问成绩是正事儿，
0: 别提了
1: 啊，
0: 拿四分儿。
1: 哎，三年级考试得四分儿。
0: 你呢？
1: 啊，
0: 完了吧？
1: 啊，
0: 不由我了吧？
1: 不由你，你考得好，
0: 我没考。
1: 哎，谁不记谁呀、啊？这
0: 你不由我呀、啊？
1: 怎么呢？
0: 考四分不由不考？
1: 为什么呀？
0: 你给老师和家长留点幻想的空间。
1: 这有什么空间呢？
0: 你琢磨呀，他们好歹想想，就比四分多。
1: 哎。哪一个家长相信自己孩子考试得四分？
0: 对不对？顶多想三四十，差不多了吧？
1: 对， 对，那还是两位的呢。
0: 他能想到个位数吗？
1: 对对
0: 对，哎，对
1: 对，
0: 下回我窜能一般都不考，咱并列第一。
1: 行了吧？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0: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1: 啊，
0: 正高兴抽烟美的时候
1: 啊，
0: 老师来了。
1: 老师来了，
0: 什么地点？
1: 啊，
0: 洗手间、
1: 厕所呀。
0: 老师也得去厕所
1: 啊。
0: 老师一来，那几个同学总去。
1: 嗯、
0: 啊，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抽都跑了，
1: 走了，
0: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1: 他自己
0: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1: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0: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1: 怎么呢？
0: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很淡定。
1: 哦。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0: 老师傻了。
1: 哎，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0: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
1: 嗯。
0: 这是学生吗？
1: 你瞧瞧，
0: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1: 是啊，
0: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
1: 嗯，
0: 是啊。
1: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0: 教师资格证。
1: 哎，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0: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
1: 嗯，转正了。
0: 刚转正。
1: 嗯，
0: 是不是？你怎么回事？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我是老师。
1: 对，
0: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1: 就是。
0: 说。你为什么抽烟？
1: 嗯，
0: 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
1: 哎，这跟你没关系吧？这个，
0: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1: 是
0: 啊，学生啊，天职是学习啊，
1: 就这么俩字。
0: 你看小时候，
1: 嗯，
0: 我母亲，
1: 嗯，
0: 经常这么教育我。
1: 怎么教育你？
0: 张潘，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别说别的，
1: 嗯，
0: 你是一个学生，
1: 对啊，
0: 你把成绩弄上去，
1: 嗯，
0: 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0: 你了解我，
1: 嗯，
0: 我多孝顺呢，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1: 绝对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就合着就听后半句。
0: 我后来我妈就爱敞篷的，
1: 哎，行了吧，这不挨着知道吗？
0: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1: 少。
0: 当然，咱在这儿说不是没有。有这么一两个，
1: 有，
0: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1: 例外，
0: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
1: 嗯，
0: 一个例外都没有。
1: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0: 你知道
1: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0: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1: 我太知道了、
0: 啊、
1: 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0: 谁呀、啊、
1: 那胖子
0: 啊，
1: 刘国军。啊，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0: 这刘国军，
1: 刘国军
0: 大伙儿都认识
1: 啊。
0: 刘国军
1: 刚才上来了，
0: 说相声的，
1: 那个
0: 逗哏的，
1: 逗逗哏的，
0: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 啊，
0: 这个一猪站起来了。
1: 哎，这站起来
0: 啊，
1: 学习好
0: 是
1: 在圈里看书了。
2: 他学习好，
1: 看书了。
3: 谁告诉你的？
1: 他学习什么？
3: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2: 谁告我的？
1: 他，他告我的。
3: 你呢？
1: 信了？
3: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3: 不抬杠。
1: 怎么了？
3: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1: 第一回，
3: 你；
1: 第二回，
3: 鬼。鬼
1: 结果呢？
3: 鬼没信。
1: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3: 你怎么能信呢？
1: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3: 你先把这杯撂下。
1: 谁背着他了？
2: 嫌你累得慌，真的。
1: 我背得动。
2: 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1: 他学习好、啊，
2: 根本就不行。
1: 怎么就不好？
2: 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1: 你了解
2: 什么是好学生？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1: 对呀、啊，
2: 刘国军
1: 啊，
2: 没笔。
1: 他没笔了呢，
2: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1: 那他多在写作业？
2: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1: 这怎么补啊？
2: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1: 数学课
2: 补语文作业，
1: 英语课
2: 睡觉
1: 睡，我睡了，
2: 补完了有点累了，
1: 补得太认真，
2: 补了两节课，
1: 嗯，
2: 困，
1: 困了，
2: 睡，
1: 啊，
2: 睡着半截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2: 刘国军，刘国军。
1: 叫他
2: 起起起起起起起
1: 醒醒吧。
2: 刘国军从睡梦中被惊醒。
1: 您这是惊醒吗？睡得太瓷实了。哎呀，醒，再醒醒吧，醒醒。哎啊，哪个站着都睡着了，
3: 快点醒醒。叫你了。
4: 您好。
1: 哎，多客气我们。
4: 给我闹闹。哎，
1: 怎么样了？快站好了吧，快点。
4: 你好，你贵姓？
1: 不认识。
2: 我贵姓？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快看看，
2: 好好看看。
1: 嗯，
2: 我
1: 对，
2: 我是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2: 睡过界了啊！
1: 睡过界了！
2: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好家伙！
2: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吗？哎，
1: 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2: 不能够啊！
1: 啊，
2: 没觉着学校晃悠啊？
1: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快醒醒吧！
2: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吗？
1: 哎，这么问老师啊？
2: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1: 对呀。
2: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嗯，
4: 我困。
1: 瞧瞧，
2: 你困，
1: 抬杠。
2: 你困你就睡啊。
1: 嗯，
2: 我要困了呢。
1: 嗯，
2: 你也睡呀、啊。
1: 给老师出主意。
2: 你跟我请示嘛呢？
1: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2: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1: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2: 你困了你睡。
1: 嗯，
2: 我困了我睡。
1: 嗯。
2: 我是老师啊，
1: 对呀、啊，
2: 我要都睡了，你们呢？我们就都睡了。
1: 哎，老师出主意，
2: 你睡了，我睡了，大伙儿都睡了。
1: 嗯，
2: 这还是学校吗？
1: 对呀、啊，
2: 这还是课堂吗？
1: 嗯，
2: 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1: 甭问，老师也去过。
2: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从始至终，
1: 老师、
2: 哎、有没有这个？
1: 哎，
2: 是不是？
1: 哎、老师，
2: 你气死我！你，
1: 您那个168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
2: 啊！你不懂，
1: 谁不懂？
2: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1: 有数啊，
2: 45、54，这都按32，这不懂？
1: 没有168呀？
2: 什么意思？
1: 您这数太大了，
2: 太大了，
1: 太大
2: 了！小点，
1: 小点！
2: 咱们48中学
1: 还是快捷酒店，
2: 啊、这不行，
1: 不行！
2: 7天假日，七中、
1: 哎、啊。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你多余站着。
2: 不提学校了，
1: 甭提了，
2: 好不好？
1: 嗯，
2: 说说班级荣誉，
1: 对，
2: 集体荣誉感你有没有？
1: 就是
2: 何在？
1: 嗯
2: 啊，流动红旗。
1: 哎，对，
2: 上周
1: 说这个，
2: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1: 标间班，
2: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1: 嚯，
2: 看看人家激情上
1: 了。行了，老师，哎。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2: 睡觉都没事
1: 儿，这是没事儿。
2: 上学干嘛来的？
1: 啊，
2: 知识，会吗？
1: 应该学习呀、啊。
2: 问呐、啊，
1: 我、哦、还问，
2: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
1: 啊，
2: 对不对？
1: 哦，
2: 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
1: 哎，
2: 问呐，
1: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呀、
2: 啊？你试试，
1: 试试，
2: 行，我问你。

0: 问
1: 还不问别的。
0: 嗯，
1: 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
0: 啊，
1: 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
0: 哦，
1: 我问你，
0: 嗯，
1: 圆明园是谁烧的？
0: 嗯，
1: 不是我烧的。
0: 哎，谁问是你烧的了吗？
1: 这不是我烧的，
0: 是不了你啊！
1: 你调视频咱看，
0: 哪有视频？
1: 把你妈给我叫来，
0: 请家长吧，
1: 请家长。
0: 嗯，
1: 母亲来了，
0: 嗯、啊，
1: 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0: 太辛苦了。哎呀，
1: 老师，老师，怎么的了，老师？
0: 哎呀，
1: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0: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1: 睡吧，
0: 嗯，
1: 是睡不着了，让我哄哄来吗？
0: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1: 老师都无语了，
0: 对，
1: 睡觉无所谓，
0: 嗯，
1: 知识咱得会呀、
0: 啊，
1: 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0: 嗯，
1: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0: 嗯，
1: 他能告诉我不是他烧的，
0: 问他，
1: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0: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1: 也骂你，我跟您的说啊、
0: 嗯、
1: 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
0: 哟，
1: 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0: 行了吧，
1: 见早晨十多五你才能吧、哎、没尿
0: 呀呀，甭听我啊，是妈妈也不行，
1: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0: 对，
1: 乐意赌一把吗？
0: 他们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1: 你乐意试试吗？
0: 这还得试试，
1: 那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懂文化，
0: 是啊，
1: 有礼貌，
0: 那
1: 先给老师鞠一躬，
0: 懂礼貌。
1: 老师，
0: 嗯，
1: 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0: 你瞧瞧，
1: 对不起啊，
0: 会说话
1: 又那么的了，又啊，
0: 嗯，
1: 倒霉孩子，
0: 哎，
1: 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
0: 哎，
1: 跟您能讲明白，
0: 哎，能说清楚。
1: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0: 不提了，
1: 知识咱得会、啊，
0: 应该学。
1: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0: 嗯，
1: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能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
0: 嘿，
1: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0: 懂事，
1: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0: 这话
1: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0: 没错，
1: 您别管了、
0: 嗯、
1: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
0: 啊、
1: 明儿您再问
0: 怎么着，
1: 准是他烧的、
0: 哎、是啊。
2: 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带来的这段成长的烦恼，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听友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27集，
6: 王连举对周家川埋怨道：“
7: 你跟他提叛徒不叛徒的干什么呢？
8: 放心，我觉得他根本没看过《红灯记》，不会影响你在他眼中的现实形象的。叛徒王连举也不是我的历史形象。
9: 反正一笔写不出两个王，800年前你们肯定是一家。
10: 好了，不别闹了。六中不是重点中学，离他家远了。”不少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把他当成叛徒了，咱们护送他一段路怎么样？
6: 几个男生点点头，都骑上自行车驶出校门，向素素回家的方向追去。骑行在一条街巷中的素素发觉了尾随其后的男生们，一足点地停住自行车，掉了个头向几个男生骑去，在他们眼前停住自行车，冷冷地说：
1: 你们盯梢啊，讨厌。
6: 几个男生尴尬了，面面相觑。
10: 我们只不过是想。
1: 谁管你们怎么想，不许再尾随我。
6: 调转自行车快速而去。在另一条街巷中，素素迎面碰到了杨一流，二人不约而同地下了自行车。素素心情复杂地哭了。
1: 杨校长。
11: 素素，对新的学校还适应吗？
1: 还行。
11: 哎，你爸爸怎么样了？
1: 他不许我耽误学习去看他。杨校长，我对不起您，我爸爸他更对不起您。
11: 素素，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0: 你一向是咱们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我听曲老师说他给你写的转学鉴定那也是特别好的。至于我和你爸爸，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大人之间闹矛盾就影响了你的学习劲头啊！你的高考志愿没有因为转到六中去就改变了吧？
1: 素素点头低头抹泪，
0: 这我就放心了，快回家去吧。
1: 望着素素骑上自行车驶远，杨校长也骑上了自行车。回到家，杨一柳吃完药后倦怠地坐在沙发上，看一眼电话，按下了收听留言的键。
2: 杨校长，我是省教委刘主任的秘书小薛，刘主任很关注你们学校那边发生的情况，他希望你能主动给他打一次电话向他汇报一下。
3: 杨校长，我是省财政厅严副厅长的爱人，老严让我问问你，网上的名单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事儿有没有什么背景？他很不安，也很生气，他不便亲自给你打电话，希望你往家里来一次电话，预先跟我通个气儿，也让我们心里有个数。
4: 杨校长，我是徐元江。您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着呢？我们省台对宣传你们市的重点中学一向是不遗余力的，现在你们这么搞，我女儿还能安心在你们那儿读书吗？
1: 杨校长烦恼地按一下停止键，叹口气，将头往后一仰。门铃响了，杨校长不情愿地起身，走到院子里，隔门问：
0: 哪位？
5: 是我。黄理学，
0: 稀客，请吧。
1: 杨一柳开了门，淡淡地说。说完，径自转身往屋里便走。进屋后，杨校长淡淡地说：
0: 坐吧，有何贵干，说吧。
1: 显然，他并不因为黄院长在会上替他鸣不平而对他心生好感。黄院长将礼品袋往起拎了拎，又放下，微微一笑，故作拘谨地说：
5: 也没什么给您带的，这是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保健药品，我一想到您呢是更需要的人，就没舍得喝，你可别卷我面子啊，来个拒收。
0: 好，我收下，我这人从不拒绝别人的好意。
5: 那天会后啊，我心里一直不安，李红他对您太那个了，我怕您想不开，我将来要给政协提意见的，也不能随随便便什么人都给个政协委员当的是吧。
0: 李一红成为政协委员，那是经过统战部门和政协双方面进行了资格审查的，不像您说的那样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5: 那是那是，但也不能只看重民间口碑，还要看政治素质吧，他那种人哪有什么政治素质可言呢？
0: 黄院长，咱们不谈李一红行吗？您就说您的事儿吧。
5: 好，那我就开诚布公了啊。一柳同志，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咱们市一级政协就该换届了，我呢算这届已经当了两届政协委员了，我知道一般而言像我这种情况连当三届的可能是较少的，除非我下一届能够成为常委，才有机会继续保留在政协里，是吧？
1: 杨校长不动声色，听着而已。
5: 那您看我该怎么办呢？我跟别的委员不一样，有些委员他们连续当了两届，参政议政的热忱早就消退了，可我相反，我参政议政的热忱却与时俱进，更加高涨了。
0: 您想在下一届进常委？
1: 黄院长并不正面回答，从包里取出一份软装订的纸，双手向杨一柳呈交。
5: 这是我的一份个人总结，我当两届政协委员以来为促进和谐社会所做的一切事情，以及我的所有提案，包括假如我下一届还是的话啊，我对自己的一些自我的要求。
0: 给我干什么？
5: 也不是只给您，每位常委我都给了一份，希望你们大家对我的积极愿望

0: 能有一种超前的了解。啊不，仅仅了解是不够的，还希望给予理解。
1: 杨一柳接过去，见首页上赫然打印着政协委员黄理学个人总结汇报。
2: 您还够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了，亲自叫了两遍，敢保证啊，一个错别字都没有。
2: 几位副主席，你也都送给他们了？
0: 对，都是我亲自登门送的。
2: 黄院长，我也想开诚布公地问您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便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0: 啊，您问，只管问，没有什么便不便的，什么问题，我都愿意毫无保留地回答。
2: 你是怎么知道李一红的女儿那一份干部名单的？
1: 黄院长愣住了，他实在是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有这么一问。
2: 不错，你在会上揭发的事实时是有那么一份名单，但这件事儿在咱们市里头除了我自己知道，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我也只不过批准了那些干部子女入学，但连他们的班主任也不知道他们父母是些省里的干部。
0: 这
2: 不可能是李一红或他的大女儿告诉您的吧？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2: 难道是那些学生中某一个的家长？
0: 也
2: 不是。不便回答那就算了，我并不是非要知道，只不过心里有点纳闷罢了。
0: 我当初揭发纯粹是冲着李一红去的，他那么攻击您，我看不过去。
2: 他那也不能算是攻击吧，看法不同，观点不同，相互激烈的争论，那不是政协常有的事儿吗？
0: 是啊是啊，但我可是出于维护您啊。
1: 这时门铃又响了，黄院长趁机起身，巧妙地掩饰了尴尬。
0: 您别动，我替您去开门。
1: 来的是屈老师和李副校长。二人进屋后，杨一柳对黄院长礼貌之至，但不冷不热地说，
2: 你看我的同事来了，我们还有工作要商议，就谈到这儿。
0: 行，那我的那个您多啊。
1: 黄院长只得拿起自己标志性的公文包，连连点头道。杨一柳将他的汇报放入抽屉，同时对屈老师说，
2: 屈老师，请您替我送送这位客人吧。
1: 屈老师回到屋里时，杨校长和李副校长都已坐下了，屈老师也坐下后，杨校长皱着眉，大不以为然地说，
2: 中国的汉字真是多义啊，我上中学时跑字没现在这么多的意思，难怪有人跟我抱怨现在当语言学家更不容易了。
1: 屈老师和李副校长不由对视一眼。屈老师说，
3: 校长，咱们重点中学的学生和六中的学生打起来了。
2: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双方有受伤的吗？
4: 屈老师没说清楚，不是相互之间的身体攻击，是在网上展开了口水大战。咱们重点中学的学生当然都全力捍卫本校的光荣，可越来越寡不敌众，其他中学的学生几乎都站在六中一边攻击咱们重点中学，咱们一些学生和老师都气哭了。
2: 屈老师，你吓我一大跳。
3: 我看参战的不光是学生，形形色色的大人也不在少数，今天一天点击率就翻了几倍。我是重点中学，好比古代帝王的爱妃宠妾，金屋藏娇，玉林护美，红烟照之，紫光还之。校长您听听，这能是学生的语言方式吗？
2: 哎，是啊，不太像学生话。可也不一定，现在的学生啊都爱在网上转。
4: 也许我们的某些同行也参战了，他们看着咱们学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气不打一处来。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校长，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不采取些措施会失控的呀。
2: 这样吧，你们马上回学校去，第一，暂时关闭我们重点中学的校园网，第二，李副校长你负责一下，明天通过有线广播向全校师生颁布纪律，要求不参与论战，不接受采访，不在校园内谈论此事， 更不许与外人谈论此事。
4: 仅靠几条纪律恐怕也限制不住啊。
2: 那就考试，隔一天考一次，非常时期，非常策略，每天考一次也行。不研究了，就按我说的办吧，我也不多留你们了。
1: 李副校长和曲老师双双站起来。杨一柳说，
2: 曲老师，你把那几页纸留下，我要认真看看。
1: 晚上，穿着睡衣的杨校长坐在床上，翻看曲老师留下的厚厚一摞纸，他摘下眼镜，揉眼眶，揉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
2: 哎，李一红啊，李一红，你呀，你呀，你看你把事情搞到什么地步了。
1: 又看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杨校长从床头柜上拿起了手机。
2: 一红，你在哪儿？
5: 我在往家走的路上，估计现在已经11点了，不愿让你下床接电话，就试着给你打一次手机，怕回家后再给你打让素素听到不好。
1: 此时李一红正孤零零走在路上。
2: 你怎么会在路上？
5: 我留下纸条偷偷出院了。一柳，我对一切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如果我哪一点做得不对，那也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我不愿做两手委员。我希望在这一点上你仍是最理解我的人。我现在觉得很孤独。
2: 我现在更觉得很孤独。太晚了，你快回家吧，我困了。
1: 他放下手机，刚拿起那一摞纸，电话响了。心烦意乱地放下那一摞纸，他不想接，可电话响个不停，他只得离开卧室去接电话。电话另端隐隐传来一个男人愤愤的声音：
6: 杨校长，杨一柳同志，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搞什么名堂？你要是不同意接受我儿子转学，那你可以明说嘛，为什么生米做成了熟饭，现在要……
2: 那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会是谁？
2: 你问我，我问谁？
1: 他啪地摔下电话，还不解气，又将电话线拔了。做完这些，他再也忍不住，双手捂脸，无声地哭了。李一红已走到家门口，他又一次怀着希望按手机，还是不通。他仰脸看看夜空，深吸一口气，揣起手机，推开了家门。素素在自己的小屋里上网，网上一阵阵枪林弹雨，一处处短兵相接，使他联想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城头铁骨声犹震，家里金刀血未干之类诗句。而素素则是哪个对李一红出言不逊，哪个就是他的网上之敌。他已经无暇思考对与错，也不管谁是六中的，谁是重点中学的，更不管谁是学生，谁又可能是师长。那天晚上他是豁出去了，想讽就讽，想骂便骂，谁叫他们侮辱他的父亲呢？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器屏幕，素素脸颊上都淌汗了，汗珠无声地砸落在键盘上。素素甩了甩双臂，双手互相抻了抻手指，又快速地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坚挺李一红，骂他的人都是猪、野狗、癞蛤蟆。以上字转眼消失，另出现一行字：对不起，网站已关闭。
7: 混蛋！
1: 他听到有人叹一口气，回头见父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李一红摇头不赞成地说：
8: 女儿，你这又是何必呢？
7: 爸，你以前从没找人骂过，别人骂你我心里难受。
1: 素素起身扑入父亲怀里哭了。李一红轻拍他后背说：

0: 烟包扔进纸篓。黎红反而笑了，
1: 我不吸烟了。
2: 爸爸，你消失几天吧，有些明星惹起了风波都用这一招。
1: 我又不是明星，再说了，我也不认为我惹起了什么风波，别替爸爸担心，没那必要啊。
0: 他将素素抱起放在床上，替他脱了脱鞋，盖上线被。
1: 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呢，就这么睡吧啊。
2: 爸，听说你吐血了，我姐、哥哥和嫂子我们都吓坏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只不过是爸爸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来我还不像自以为的那么有涵养。乖女儿，闭眼睛。
0: 素素听话的闭上了眼睛。李一红起身拔了电脑连线，合上电脑，关灯，悄悄退出。坐在床上，李一红戴着花镜，又在看老馆长的事迹材料。老馆长曾经说，
3: 经常有新委员问我，我们政协委员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我们首先对党和政府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拾遗补缺。
0: 早晨，素素骑着自行车是在上学路上，被几名重点中学的男生用自行车拦住去路。一名男生斜眼看素素，
4: 李素素，久违了呀，转到六中去更是一块宝了吧。
5: 嘿嘿，听说你那个是政协委员的老爸吐血了，哎呀，好悲壮啊，我们有没有幸参加他的追悼会呀？
6: 你们想干什么？
4: 看什么？你总爱穿白色的衣裳，我们看不顺眼，帮你染染。
0: 于是几名男生同时从车筐里拿起射水枪，一起朝素素射击。素素吓得急忙捂脸抱头，他好像听到了周家川、王连举等六中男生的声音。那几名男生跑掉后，素素低头看自己的衣裳，已是黑点、红点、黄点、绿点，乱七八糟的一片片点子。他气得流泪了。周家川一边脱自己的上衣一边说，
5: 你看，非常时期对你实行重点保护是必要的吧。
0: 同学们在静候老师来上课，素素穿着周家川的宽大上衣，表情还是很委屈，而周家川坐在他旁边，只穿着红色的圆领背心。刘老师走入教室，
7: 对不起同学们，迟到了几分钟。老师们刚刚开完一次全体教师会议，现在我宣布会议决定的几条严格的纪律。第一，我六中学生一律不得再在重点中学的网站发帖子，参与所谓的一红风景。
8: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28集，
6: 他们的网站已经不得不关闭了。
7: 是在讨伐的声浪中被迫关闭的。
8: 你这么说是错误的，那是人家高姿态的体现，所以我们六中也要姿态更高一些。我知道我们普通中学的学生看到重点中学年年受优待，操场又扩大了，铺上塑胶跑道了，宿舍又翻新了，校门改建的气派了，心里有些不平衡。但在网上对人家进行攻击辱骂，那是素质很低的行为。所以第二条纪律是，凡我六中同学也不得在六中网站上继续那一种行为。
9: 老师，我们的网站不关闭吗？
8: 全校教师会议认为没有关闭的必要，非但不必，也该支持同学们照常发表对教育现状的各种看法。
4: 同学们一起鼓掌，刘老师示意大家静下来，接着说，
8: 但大家的言论应该是理性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老师们认为我们六中应该在网上发表一封致重点中学同学的公开信，对我们已继承事实的非理性言论向重点中学的同学进行真诚的道歉。老师主动将这件事揽下来了，现在哪一名同学愿意承担写公开信的任务？
4: 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他，没有人主动站出来。素祖在沉默中犹犹豫豫地举起手，周家川扯他一下，他反而将手举得更高。
10: 市委，王书记正在主持会议，理事长、蒋副主席、杨一流等十来人在座，气氛凝重。王书记的秘书小莫在看着几页指挥报。
9: 第四种情况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无非是些攻击、恐吓、辱骂性质的言论。重点中学和其他普通中学双方都有这一类言论，占言论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3: 我们学校的网站上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已经将网站暂时关闭了。
11: 听说你们政协有一句流行语，是关上门一家人是吗？
12: 那是我的口头语，说的次数多了，别人也就学了。
11: 那么那个李一红，他也有句口头语，是亲爱的同志对吧？
3: 他是爱这么说。
11: 现在呢，咱们这个会议室的门也关着，我和理事长初来乍到，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还一把火也没来得及烧呢，你们政协就给我们惹出了这么大麻烦。
10: 蒋副主席微微苦笑，杨一流低下头。
11: 事件的性质虽然不能说多么严峻，但是太讨嫌了。有好几位省城里的干部给我和理事长打电话了，质问我们这个事想干什么。人家说无非就是孩子转学问题嘛，那还算不上什么腐败吧，弄得我和理事长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9: 我和王书记啊，我们二人已经命我们的孩子速速转回他们原来的中学去了，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不必有什么顾虑了。
11: 在座的都是政协的常委同志，我把统战部长也请来了。
10: 王书记把胳膊伸向微笑着的女统战部长，又说：
11: 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如果我和理事长置之不理，显得我们多么的罔闻民生。如果要我们代表市委市政府也给出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我们又确实不知该怎么办。诸位都是在参政议政方面很有经验的人士，那么就都为我们见见言，献献策吧。
10: 一位委员，就是他第一个在李一红的提案上署名的，我们姑且叫他某委员吧，看着王书记说：
3: 王书记，恕我直言，我不太同意您刚才的几番话。首先您把事情说成是事件，这种说法不妥。其次您说太讨嫌了，我个人认为太讨嫌的肯定不是李一红委员。如果几位省城里的干部并没有把他们的儿女转到我们市的重点中学来，那么他们现在也就根本不会陷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烦恼。至于他们的做法算不算是腐败，我和您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凡是假公权而祭私的行为都是不良的权利行为，起码也对公权构成不同程度的腐蚀。
9: 亲爱的同志，我们不在词句上做文章了，行吗？
3: 这并不是词句问题，是公权意识问题。
12: 我说两句吧。作为我市政协的主要负责人，这几天我一直睡觉不踏实。我想了几个问题。一，可以说是我们将李一红同志请进政协的，那么我们是否错了呢？他不是教授，也不是专家学者，不是海归，只不过是我市文化馆的副馆长，但他是一个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他对人民群众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他口碑很好，是群众比较信任的一个人。既然我们政协出于广泛代表性的原则，将某些文艺界人士也请入了政协，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使李一红同志成为政协委员并没有错。
10: 蒋副主席将目光望向了统战部长，统战部长说：
13: 我同意蒋副主席的看法，李一红确实是一位好同志。
12: 红

0: 我错了什么事没有？有一个他并不认识的农村小学校长写给他一封信，信中反映了农村中小学的一些状况，而他呢，利用文化馆送书下乡的机会，亲自去看了几处农村的中小学。这证明他作为一位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是有责任感的。回到市里之后，他先找了杨一柳常委汇报。是这样吧，一柳同志？
1: 对，是这样。当时我对他的话反应太敏感了，很情绪化，结果我们不欢而散。
0: 之后他又来向我汇报，希望政协召开一次会议，听取他汇报汇报他的想法。倒是我作为政协副主席，当时心中产生了种种私心杂念，说了些企图打消他念头的话，我认为他当时也接受了。从以上过程来看，他本人实在没有做错什么事。过了两天的那一次讨论会，是一柳同志坚持主张召开的。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使几位领导干部不痛快了，我们就对一位新增选的政协委员耿耿于怀，好像非要拿他问罪不可的。李一红他毕竟提出了一个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某一个地区以及市一级政府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均衡发展教育的问题。在经济这一块蛋糕确实还不够大，甚至仍可以说还很小的情况下，政府是继续对农民说请你们再耐心等呢，还是蛋糕虽小，城市经济反哺农村依然可以反哺的有情怀有行动？所以我也在他的提案上署了名。
2: 王书记、李市长，我理解你们二位的烦恼心情。事实上政协已经开始做了不少化解事态的工作。政协通过许多委员，又经由他们通过许多民主党派的人士，在全市各校发挥了很好的影响。名校的校长老师都没有推波助澜。杨一柳还有进一步的主张，是否也可以在此异议？
1: 我来之前，有几所中学的校长主动给我打电话，希望联名召开一次大讨论，题目是贫困农村对你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觉得现在城市里的初中生、高中生也实在需要这样一种情怀教育，对网上的炽热对立是不是一种降温、一种引导呢？
3: 什么时候？
1: 如果两位领导同意，那就定在今天晚上，在我们学校，届时各校网站全部开通，形成现场和网上的互动。
3: 我只有一条要求，千万不要让那个李一红到场了。
4: 我也是这个意思，他是焦点人物，以回避为宜。
5: 李一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自家桌子那儿，聚精会神的听老馆长的录音，并不时在小本上做记录。
6: 站得越高，看得越远，但看得越远，是不是就意味着看得更分明呢？那也未必。从太空看地球，这高倒是高了，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遥感摄影的图片上，那是看不到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啊，他们终日里很忙，基本情况是忙在上边，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愿意接近群众，而是他们的职务将他们牢牢地拴在上边了。人民大众和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在他们那儿只不过变成了图表、数字和公文，所以他们在认识上就有局限性吧。有局限的认识就是有所疑、有所缺。我们政协委员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能够很近很近地接触到社会现实，所以拾遗补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之一。

0: 让我来举个例子吧。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过教育工作。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请她看一幅图画作业，那是以快乐时光命题的图画。半页皱巴巴的纸上画着有破碎齿纹的三角形，其内呢是一个圆，像古怪的几何图形。两个大人都不明白，一个孩子的快乐时光和那样的一幅图画它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们决定共同了解一下。结果是，那孩子的父亲在十月革命中牺牲了，母亲奄奄一息地病倒在床上。母子俩住在一幢成了残垣断壁的楼房的最顶屋，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木材取暖，几天才能领到一小块黑面包。三角形开窗是破的，下雪时雪花落进来，而当太阳移到开窗正中央的时候，那时候便是那个孩子的快乐时光。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指示工作人员为母子俩安排了一个好些的住处，给他们送去了烧柴、面包和土豆，还派医生为那母亲治病。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那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了前线。他说，当年苏维埃爱护过我们，我现在舍出我的儿子保卫他。克鲁普斯卡娅不但对那个孩子的图画敏感了，还去调查了解了，还力所能及的去解决了，而且向列宁进行了正式的汇报，并建议苏维埃政权即使再困难，也要尽量为那样的一些孩子和母亲做些事情。全苏少年儿童救助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政协委员在党、政府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也正是要起到那样一种作用。
1: 这盘放完，李一红起身又换了一盘磁带。
0: 但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又不仅仅是失意不缺，我们还要反对身为领导干部的人的错误的做法，还要对他们错误的思想习惯提出批评，有时还要批评得十分尖锐。而有私心是做不到这一点，没勇气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家住在一条小街，只不过50多米长的一条小街，和一条大马路形成了丁字路口。修那条大马路时，仅沿两条人行道在小街的路口里换了几块新的路岩石。我曾问修路的领工，为什么不顺便把那50多米豁牙断齿的路岩石也换一换呢？他们回答说，上级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又去建议那上级，他回答说，领导的车根本不会往那条小路里拐，他们宁肯命令工人们将那些剩余的路岩石装上卡车运走。运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发现都卸在一处建筑垃圾堆那儿了。那条小街虽然短，可也住着近百户人家呢，那些人家怎么看这些事儿呢？他们说，多损啊，一丁点好处的光都不愿老百姓沾到，这还沾的不是他们家的光。各位新委员有所不知，修益民公园时，临马路这边花啊草啊搞得漂漂亮亮的，可不临马路的那一面，紧挨老百姓住家的那一面呢，连倒砖围墙也不砌，下雨天泥水淌下来，老人孩子常滑倒。我就又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希望能把背面也给修修。他们怎么答复呢？他们说，外国人经过马路是看不到背面的。当时有一批外国游客将到我们这座城市里来访古，往往的有些事儿做与不做

0: 做得怎么样，并不是财力的问题。有时候，某些事儿最终变成了仅仅为上级而做，估计着领导的脚走到哪儿，目光能看到哪儿，就决定做到哪种程度。这种思想习惯，更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反对。不反对以人为本，就成了以领导为本。习惯都是很顽固的，我们反对起来就很吃力，而凡吃力的事情，就更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发乎善意，是我们政协委员一切方式方法的根本立场。
1: 听完磁带，李一红走到院子里，呆呆地看着树花，脑袋里依旧盘旋着老馆长的话。他想起了从文化馆运来的收藏品，打开了那两间小屋的锁，点数观看那些收藏品。他不时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六中放学了，周家川骑着自行车赶上了素素。
2: 素素，我有事跟你说。
3: 你那几个同党呢？
2: 我要跟你说的是机密事儿，把他们甩了。
1: 两个人将自行车停在河边，周家川坐在沿河石栏上，素素站他对面。
3: 说吧，这里绝不可能有人偷听到。
2: 素素，你老爸他确实是被冤枉了。
3: 但愿能有人证明这一点就好了。
2: 我呢？
3: 你？你怎么能？快说呀！
2: 因为是我把那一封信弄到网上去的。
3: 你逗我？
2: 真的，素素，刚放暑假时，你父亲把那封信丢在校园里了，恰恰被我捡到了。他回到校园找，见了我还问我捡到没有。我骗了他，后来我就将那封信添油加醋了一番，以你父亲的名义发到网上去了。
3: 可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2: 上学期我家盖房子，我父亲累病了，我的学习也大受影响，老师们似乎就对我失去了信心，这使我压抑郁闷，还不许我按时放假，非把我扣在学校补习不可。我要求转学那天，看到你老爸坐在杨校长办公室里，我知道你老爸跟杨校长关系好，所以心里的火也就迁怒到你老爸身上一些了，诚心给的这一位新政协委员制造风波。
3: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
3: 你等于陷害了我父亲，你使他树敌多多，有口难辩，招着网上那么多重点中学的学生和家长骂他恨他，你却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素素说的时候眼里已经有了泪，父亲受了太大的冤枉，背了太难听的骂名，而且还导致了自己转学被侮辱。周家川的头低得更低了。
2: 是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起码要在网上来个声明，承认你的卑鄙行径。
2: 我可没那个勇气，我只有勇气当面向你承认。
1: 素素扇他一记耳光，转身气羞羞地骑上了自行车。周家川捂着脸喊
2: 素素。
1: 素素的身影已远去了。素素一进屋就见李一红在上网。
4: 回来了，饭热在锅里呢，我已经吃过了。
3: 爸，你别亲自上网跟别人理论了好吗？网上没大小，还有不少流氓痞子，你何必再招惹他们呢？
4: 我没给谁理论什么，我是在进行网上拍卖。
3: 拍卖？咱们一户清贫之家，有什么值得你拍卖的？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

0: 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是个毋庸置疑的好习惯，午休时间下班以后去健个身，酣畅淋漓，不仅能够强壮身体，还可以释放一天工作下来的压力。不过有些人对自己很急了，即使前一天加班熬夜到了半夜2-3点，第二天还是硬逼着自己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健身。而且不知道你留意过没有，现在的很多24小时健身房，即使到了深夜，也还是有人在哼哧哼哧的举铁，甚至还有很多健身房的营销在朋友圈大搞 PUA。 说实话，这不是努力，而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顿顿外卖快餐，身体处于营养不良的疲劳状态，那么你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和很多人以为的不同，健身不是健完以后你马上就变大变强，恰恰相反，健身的本质是先让身体受损，从而让身体产生补偿，在不断的破坏平衡当中，使肌肉力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有健身习惯的同学可能会有所体会，刚健完身整个人累成狗，这个时候可能拿不起重物，或者下楼梯腿抖狗头，休息2天肌肉酸胀感逐渐消失，体力好像逐渐恢复了，2天过后再去健身，哎，上次做起来吃力的动作这次好像更轻松了。但如果你这周偷懒了，过了一周再去健身，状态就又回到一开始了。这其实就对应了力量训练中的超量补偿的四个阶段：疲劳阶段、恢复阶段、补偿阶段、退化阶段。在锻炼后的1到2小时，机体首先会出现疲劳，生理反应以及运动表现降低，随后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大约在48小时之后，相应的运动表现及指标都会出现超量补偿的情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凤凰涅槃的状态。随着单次刺激的时间效应推移，一般3到7天之后，身体就会逐步衰退到锻炼前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在衰退阶段再给予新的刺激，机体就会出现超出原有机体水平的表现，从而实现新的提升，这就是所谓的 破坏性重塑。如果你对健身知识了解比较多的话，可能会知道，健身不必天天健，偶尔休息个一两天反而效果更好。原因就在于身体正处于受损之后的恢复阶段，不过恢复阶段影响的可不只是肌肉力量。所以健身无非是为了健康的身体，但如果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健身，那可能就只能背离你的初衷了。刚才说过，健身过后的恢复阶段肌肉力量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你的免疫系统也可能会进入开窗期。早在2006年，一项研究就发现，适度运动30到45分钟，免疫反应持续增强。不过，运动的2小时之后，这种效果就会逐渐的消失，恢复到原有水平。高强度运动3小时以上，免疫反应在短暂增强之后，会迅速跌入免疫抑制，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期。而且开窗期可以长达6个小时。研究特别指出，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免疫功能可能会暂时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高强度运动造成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分泌，造成免疫系统被抑制。正常情况下，这个开窗期不足以让人生病，但如果你平常总是熬夜，还在这个时候去健身，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这就像是人家免疫系统本来就在负重前行，你还往人家身上加一扁担，此时这个开窗期就容易让细菌、病毒等病原体趁虚而入了。其实这还不算大事儿，要是把心脏搞出了问题，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一项发表于 Nature 子刊上面的文章表明，心脏有自己固定的昼夜节律，强行熬夜之后，心肌细胞更加脆弱，干不了重活，更严重的情况可能内部混乱到突然罢工，引起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而熬夜之后还剧烈运动，就更要不得了。运动期间心脏需要加强供血，本来就没有休息好，还要增加心脏的工作量，这对心脏来说已经不是996了，这是007啊。所以说，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健身得不偿失，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最终会掏空马儿的。你需要有充足的睡眠休息和合理的营养摄入，才能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恢复重建空间。健身加吃好加睡好，三管齐下，才能让身体变强壮。尤其是熬夜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躺平。如果工作太忙，实在没条件让身体保持在良好的状态，那可以选择做一些轻量的运动。上下班的路上，如果工作的地方离家近的话，可以选择骑自行车上下班，既环保又健康。离家远的话，提前一两站下车，步行到公司。在公司里选择空闲或午休的时间，去楼下走两圈。如果没机会，那就创造机会，比如多起身去倒水，或者能走楼梯就不坐电梯，楼层低就爬楼梯，楼层高就提前2层下，然后爬楼梯。到了周末假期，多做点家务，像是拖拖地、换换床单，家务做起来也蛮累的。或者你也可以出门去走走，比如去家楼下、公园里走走逛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压压马路也是不错的运动选择。可不要小瞧这些不起眼的运动，每次几分钟积累起来，并不比专门去运动半小时的效果要差。总而言之，如果你平常上班已经很累了，吃不好睡不好，就别逼着自己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了，好好休息比什么都强。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幽门螺旋杆菌简称 HP， 是人体胃内最常见的细菌。世界有多半人口受到过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而在有些国家，几乎 90% 的人都感染过这种细菌。这种细菌感染首先会引起慢性胃炎，并导致胃溃疡和胃萎缩，严重者则发展为胃癌。对付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医疗界与公众各司其职，医生们研究怎么更好地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除了按照医生医嘱进行标准治疗，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从根本上预防感染的发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传染病，可以在家庭内部传播人传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幽门螺旋杆菌的家庭预防，如何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何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在家庭成员的内部传播，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通过对幽门螺旋杆菌基因型的测定，发现确实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家庭聚集性，感染是能够传染家人的。幽门螺旋杆菌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关系主要是包括成年人之间的传播、儿童向成年人的传播、儿童之间的传播以及成年人向儿童的传播。无论哪个家庭成员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家庭成员均有被感染的可能性，不过其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传播风险差异。成年人之间的传播，儿童向成年人的传播风险极低。为什么成年人不容易被传染？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是成年人胃部环境已经稳定了，对新来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会有很强的抵抗力的，以及成年人的手卫生习惯明显是好于儿童的。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的一项研究当中，共同生活5年以上的夫妻群体中，约有25%的夫妻均未感染，50%的夫妻仅其中一方感染，而仅有25%的夫妻均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比例差异跟人群中大约50%的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一致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成年个体的感染情况。另外一项有关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治愈后成年人观察的荟萃分析也发现了，治愈后跟感染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多年后再感染的比例是5.5%，家人无感染那些则是3.9%，都是一样的，很难再感染。不因为家人有没有感染而存在统计学的差异。幽门螺杆菌很难在成年人之间进行传播，预防家庭内传播主要就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儿童在家庭内部获得感染主要发生在5岁之前，可以来自于家庭内的所有成员，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母亲。多项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则其所照护的孩子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明显升高的。除去母亲之外，家庭中年龄相仿的儿童之间也非常容易传播幽门螺杆菌，且常常表现为哥哥姐姐传染给弟弟妹妹，再然后传染给儿童风险较大的还有祖母、外祖母，再其后是父亲。这也大致体现了家庭成员跟儿童的亲近程度。儿童是可以被家人传染幽门螺杆菌的，但传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任何感染的发生都需要一个途径，病原体要经过这个途径进入到下一个人那里去。目前的研究看，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主要是经口，也就是吃进去了幽门螺杆菌，但具体是怎么到儿童的口还没有确定。经口可以是粪口、口口、胃口等多种途径。粪口就是感染者粪便污染，下一个人不注意手卫生吃了下去。诺如病毒感染等胃肠炎主要就是粪口途径传染。口口则是感染者的唾液被下一个人吃了下去。胃口途径非常少见，基本只见于胃镜检查时医务人员不小心接触到了患者胃内容物。从成年人的研究来看，口口可能不是主要因素。唾液里的幽门螺杆菌是有限的，不过不能除外影响到儿童。幽门螺杆菌传染儿童可能以粪口途径为主，口口途径为辅。保护易感人群就是保护家中的小朋友。如果家中成年人评估后不适合做幽门螺杆菌治疗，或者治疗失败，那就暂时尽量不做小朋友的第一照护人，一定要避免口对口喂食等不良习惯。共餐有少许的唾液交换，长久的共餐也可能会增加幼童的感染风险，所以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与儿童分餐，让孩子使用独立餐具，这也有助于帮助儿童建立长久的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目前还没有幽门螺杆菌疫苗，还不能通过疫苗来保护儿童。虽然幽门螺杆菌很可怕，但科学家们还不完全清楚它传播的所有细节。现有的预防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起来有效的做法其实并不推荐。一，不用定期给孩子检查治疗幽门螺杆菌。二，不必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产品。三，不必用各种超强的杀菌措施。最后给大家分享预防幽门螺杆菌传染的八个真相。一，出于减少胃癌发生的考虑，要重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和预防。二，幽门螺杆菌可以在家庭内部传播，主要影响的是家中儿童。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可以把自己的感染传染给儿童，主要途径是粪口、口口途径传染。四，成年人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防止幽门螺杆菌在家庭内传播的最有效和最根本的办法。五，保持家庭空间中良好的卫生，帮孩子建立良好的手卫生等习惯。六，不要嚼喂儿童，有条件时尽量与儿童分餐，也能减少幽门螺杆菌家庭内部传播。七，暂时不必主动给14岁以内的孩子检查治疗幽门螺杆菌。八，没有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产品，也不需要特别的消毒措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七载百草，养归根本。
1: 铁皮石斛滋阴养肝，生津润燥，为身体补给水源。灵芝养心安神，稳固本源。蛹虫草固肾强本。

0: 五味通络，从根源固守肾经，
1: 集三味顶级仙草之精髓，铁皮石斛、灵芝与蛹虫草各司其职，从滋养肝阴、稳固心神到强固肾本，协同作用于全身脏腑，
0: 配以硒的超强抗氧化作用，四重功效协同发力，高效清除自由基，平衡全身免疫机能，改善身体微循环，修护受损神经。中医智慧与现代营养相结合，协同增效，让健康由内而外，破土而生。
1: 本草复合硒，刘老师亲自钻研配比，首次问世，诚意之作，融合现代科学与中医养生智慧，精选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由内而外守护您的健康。
0: 本次活动限时优惠，限量加赠，团购五瓶为一份，仅需1380元，买一份送一瓶，买两份送四瓶，买三份送八瓶，参与活动均赠送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甄选上乘正宗金丝檀木，纹理细腻，质地坚硬温润，点穴按摩刮痧三大功能，精准贴合人体穴位轮廓，哪里僵硬按哪里，哪里淤堵通哪里。
1: 数量有限，仅有200个，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重复一下，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昨天节目里啊，我跟大家伙提到，为了照顾到咱们普通家庭，特别是身体需要长期调理，而经济条件又不太富裕，想花小钱儿养身体的朋友们，我这边呢，专门对接厂家反复沟通，层层争取，把中间所有的利润压到最低，基本就是零利润给到大家，只为回馈给咱们的新老听众，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咱们这次来之不易的优惠，对吧？那今天呢，也是咱们本次团购活动的第二天。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话，不管是产品库存还是限量的赠品库存，都已经是不多了。本草复合硒只有3000盒，那这次活动专属的金丝檀木三角雀按摩器，目前一共也就做了200个。昨天一天呢，就订出去130多个，现在后台就只剩下不到60个了。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等了啊，再等一等的话，赠品一枚，咱们的活动也就结束了。那趁着节目开头，我再把咱们本次的团购福利跟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份5瓶本草复合硒，团购价是1380块钱，团购一份，额外再送1瓶本草复合硒，外加一个金丝檀木三角雀按摩器，一次性拿上10瓶，直接多送4瓶本草复合硒，另外再送一个按摩器。家里老两口都要调理，用量比较大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15瓶的套餐，多送8瓶本草复合烯，还能拿到2个三角雀按摩器。大家要明白啊，咱们这次活动福利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这次的升级搭配了道地正宗的浙江雁荡山铁皮石斛，以及长白山嵩山的红灵芝，还有吉林永吉的永虫草，打造出现代研究结合中医理论互补增效的方子，可以说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但价格却不升级，所以很难再有这么划算这么实在的机会了啊！名额赠品一旦送完，活动立刻截止，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咱们先把优惠名额给占住啊！而且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款金丝檀木三角雀按摩器，专门按照咱们老年朋友的需求设计，一个能顶三样。那前头那个圆润的鸟嘴位置，哪里发僵发酸你就推哪里，你像肩膀发硬啊，后背发紧呢、啊、腰杆酸痛什么的，哎，顺着肌肉慢慢揉慢慢推，紧绷的肌肉推开了，浑身都能轻松不少。两侧的小鸟脚受力均衡，力道不飘，能精准的对应身上各处穴位，你像气血淤堵酸胀隐痛的地方，哎，通过按压疏通就能够慢慢缓解。长长的尾部弧度恰好贴合人体轮廓，你胳膊呀腿上经络不通发麻发沉，哎，用它来回刮拭四肢，疏通经络非常的顺手。整块金丝檀木打磨光滑，没有毛刺儿，拿在手里边呢温润趁手，尺寸和重量都是经过调配的，考虑到咱们上了年纪手劲儿不大，手脚不太灵活，也能够稳稳的抓牢，长时间握着还不累手，不用花钱跑外边养生馆，我们在家就能自己操作。搭配一同赠送的人体经络大图册，哎，对着这个图册找准穴位，点穴按摩疏通经络全都能够搞定，平时没事随手揉一揉疏通气血，缓解浑身酸胀，特别实用啊。那有关于咱们团购活动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平时没事吧，就特别爱看看书看看新闻啊，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是不是啊？前阵子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哎呦，看完之后这心里边特别的难受，特别揪心。糖尿病已经是全球第九大死亡原因，咱们国内确诊血糖异常的人已经超过了 1.4 亿，还有4亿多人处在临界高危状态。那大家不妨自己琢磨琢磨啊，就是你身边的亲戚呀、朋友啊、同事啊、老姐们老伙计，是不是十个中老年人当中大半都被血糖代谢问题缠上？那说白了，一半中老年人都卡在血糖代谢这条坎上。你可千万别觉得血糖高是小毛病，千万不要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很多人体检查出血糖偏高，看着暂时好像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就不太当回事儿。哎呀，该吃吃该喝喝，觉得没啥大碍。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血糖高真正毁掉身体，让后半辈子活受罪的，全都是后期的并发症，大家一定一定要引起重视。长期血糖偏高，血液当中的糖分垃圾会持续的腐蚀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全身脏器都会跟着受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会慢慢的找上门来了。首先是血管，那你想啊，糖分常年的堵在血管里，血管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变薄变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大事了，轻则脑梗半身不遂，一辈子手脚不利索走不了路，时时刻刻要人贴身照顾，重则心梗脑梗突发， 直接危及性命，根本就不给人反应和抢救的时间。再有就是眼睛，眼底布满细微血管，最容易被糖分损伤了。很多老年朋友一开始可能只是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总以为是年纪大了老花眼了，拖着不去调理，时间久了，什么眼底出血呀，视网膜受损就全都来了，最后彻底就啥也看不见，那晚年的日子黑漆漆一片，想想都遭罪，是不是？还有肾脏，肾脏是全身过滤垃圾的一个净水器，常年被高糖泡着透支着，慢慢就会受损了。不少人最开始可能只是夜里起夜多，浑身发软，腰酸没有力气，总觉得是人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拖着拖着肾功能就彻底衰竭了，就会变成尿毒症了，后半辈子就只能靠透析续命，遭不完的罪，花不完的钱呢。最磨人的应该是手脚神经病变了，四肢末梢的血管和神经最娇嫩，长期的被高糖侵蚀淤堵，手脚会常年发麻发凉，没有知觉。大家想想，你日常走路做家务，手脚磕碰受伤，脚底磨破了自己都没有感觉，伤口反复的溃烂，长久不愈合，很多老人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是截肢保命，太受罪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位李大哥，今年是67岁，血糖偏高7-8年了。他嘴巴干得离谱哈，就是那个水杯从来都不离手，隔十几分钟就得喝两口，不喝那嘴里边就又涩又苦又发黏，嗓子干得直冒烟儿。最折磨人的就是晚上了，天天半夜被咳醒，一晚上要起来两三回，又是喝水又是上厕所，折腾完这一整宿都睡不踏实，吃饭也不正常啊，每顿饭米饭素菜粗粮都正常吃，量一点都不少，可刚吃完没一会儿，一两个小时，这肚子就跟没吃过东西一样又空了，饿的是心里突突乱跳，浑身发软，四肢没劲儿，必须赶紧找东西垫吧一下，不然就扛不住。平时啊干点家务走两步路啊就累得喘不上气儿，浑身乏力。还有眼睛的问题，天天干涩发紧，看东西模模糊糊，早上起床眼睛就像蒙了一层雾，出门迎风就干涩难受，见到太阳光还发晕，日常做事特别不方便。他专门去医院查过空腹血糖，也就是7-8左右，按理说他不算特别严重，可就是这些小毛病反反复复，药按时吃，所以呢也严格忌口了，身上难受那个劲儿一点都没有消，常年被折磨着。那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刚才我说这位李大哥的情况，你看日渐消瘦，身子虚，气血不足，浑身没劲儿，稍微动弹一下就累得慌，眼睛干涩，视物发花，哎，这些体虚的表现说到底就是阴虚的典型症状，就是津液不够了，底子阴虚，津液不足，紧跟着就会生出燥热，也就是燥热是表面现象。那就像咱们家里边烧开水，锅里的水太少压不住火，就会干烧，一个劲儿的冒热气，是不是？咱们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津液不够，平衡不了内火，虚火就冒出来了，浑身燥热难受。咱们再对照李大哥的情况看，常年口干舌燥，喝再多水也不解渴，夜里又咳醒，频繁起夜，吃完饭饿得快，还容易心慌发软，那这些反反复复的不舒服全都是燥热带来的，这股虚火一直在身体里头烧，不断的消耗仅剩的津液，所以就越喝越干，虚火烤着肠胃，肠胃燥热空转，就吃得不少，饿得更快啊，但是营养还留不住，身体越来越虚。 那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哈，你看很多朋友调理了这么多年，路子其实都是走偏了的，一心就盯着血糖数值，靠药压燥热，靠忌口控糖，只解决表面难受，却忘了补津液养阴虚这个根本。底子的津液补不上来，虚火就永远清不干净，糖分代谢始终不够通畅。这就是不少人十几年来血糖来回波动，身体越调越虚的核心原因了。那么这个阴虚燥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拖垮咱们身体的呢？所有问题的来源啊，最先都是出在脾胃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身体的气血津液全靠脾胃生成。上了年纪，脾胃功能慢慢退化，再加上日常饮食又不太注意，食物不好消化，积在体内时间一久就会生出内热燥火。那脾胃功能差了，津液生的少，阴虚的底子就这样落下了。那脾胃生的燥热它最先往上走，上到了肺，哎，就形成了上消肺燥，人就经常的口干，嗓子干，眼睛干涩发花，喝水也不管用。然后燥热停在中焦，持续的灼烧胃部，胃火旺盛，就形成了中消胃热，容易饿，吃得多，营养又留不住，人慢慢消瘦，浑身乏力。常年的脾虚、肺燥、胃热，身体一直被消耗，最后就会伤及肾脏，肾阴不足，封藏无力，就成了下消肾虚了，夜尿又多，腰腿又软，代谢差，血糖反反复复，各种并发症就接踵而来了。那咱们再回头说，为什么这么推崇雁荡山的铁皮石斛？首先从中医来讲，铁皮石斛归胃经，归肾经，入胃经能够滋养胃阴，帮咱们稳住后天脾胃，让脾胃有能力持续的生成津液。入肾经能补益肾阴，增强肾脏的封藏能力，守住体内的津液和精气。那对照前面讲的消渴发展过程，哎，铁皮石斛直入胃、肾这两大关键脏腑，刚好就掐住了消渴问题的核心。第一，很多人血糖不稳，消渴反复，哎，根源就在肝肾阴液亏虚，压不住虚火。不少人可能会选清火的药材，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药材它属于偏寒凉，那长期吃反而会伤到本来就虚弱的脾胃。普通滋阴食材只能短暂润一润，渗透不到脏腑深处。啊，铁皮石斛它药性温润，不寒凉，药力穿透力强，能够深入下焦，慢慢的疏解肝肾深处淤积的虚火燥邪，持续的养胃阴，补肾阴，从根本上减少津液被虚火耗伤。另外呢，石斛里边有丰富的石斛多糖，还能帮助调节糖代谢，改善胰岛的工作环境。那么雁荡山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尤其高。第二呢，阴虚人群最大的难题就是津液存不住，一边补虚火一边耗，陷入恶性循环。铁皮石斛依托滋养肾阴的作用，能提升咱们身体收纳储存阴液的能力，把身体原本小小的水杯换成了大碗，换成了大缸，提升储存津液的上限。再加上这个石斛它本身就是在悬崖石缝里生长，天生擅长锁水，哎，能把补进来的津液牢牢地锁住，不让它白白耗散。慢慢补足全身阴液，身体才有条件正常运化代谢血液里的糖分。第三，长期的阴虚燥热，虚火会持续烧灼全身经络，尤其是眼底的细小血管最先受伤，伤得还最重。眼睛 是我们全身脉络最密

0: 以及最娇嫩的地方了，特别依赖于津液滋养。一旦身体阴虚，津液不够，再加上虚火天天这么往上熏蒸着，眼底的血管神经就一点一点的受损淤堵，就会常年的眼干发涩，这是消渴虚火伤眼的早期信号。那如果说长期不管，慢慢就会发展成为眼底充血、视网膜病变，最后视力就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失明。而铁皮石斛的养护呢，是全身性的，一方面深入脏腑清散深层虚热，而根上掐断虚火持续烧灼脉络，损伤脏腑，侵蚀神经的源头。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的补充阴液津液，既能够滋养眼底脉络，守护视力，同时呢还能濡养全身经络和四肢的末梢神经，同步养护脾胃肺肾周身一体调理，全方位防范消渴所引发的各类并发症。那说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能发现了哈，你看铁皮石斛主攻胃与肾，可燥热上行灼伤肺部带来的肺燥口干，这一环是不是还需要补足啊？所以这款升级本草复合洗里边啊，我又特意加入了吉林永吉的蛹虫草。中医讲，蛹虫草主入肺经，擅长润肺生津，专门化解肺燥所带来的口干舌燥、咽喉干涩。那补足上焦津液，补上肺热灼伤津液这一环。同时呢，蛹虫草里边还含有虫草多糖、虫草素，可以帮助减轻体内的氧化损伤，维护呼吸道黏膜，辅助调节代谢。和石斛相互配合，上下焦同调，改善上干下燥的情况。那光有石斛蛹虫草还不够，很多阴虚燥热的朋友常年心烦急躁，夜里睡不踏实，体内气机淤堵，补进去的津液营养流通不开，容易补而停滞。所以这方子里边呢，又搭配上了长白山的松山红灵芝，灵芝入心、肝、脾这三经，能够安神理气，疏通周身气机，调和五脏，缓解虚热带来的心烦失眠、心绪不宁，让整个方子啊补而不滞，滋阴而不拥堵，进补而不上火。另外，灵芝当中的灵芝多糖呢，有助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和石斛多糖协同作用，进一步的减轻高血糖对血管神经带来的伤害。同时西亚还有承载百草的作用。打个比方，铁皮石斛啊、蛹虫草啊、灵芝里边那些个有效成分，就像要运往咱们全身各处的货物。但是你光有货物不行吧，你是不是得有运输车才能送到目的地呀？那么西就相当于这辆运输车，充当一个载体来打通通道。有了西帮忙运载，三味草本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送到五脏六腑，送到眼睛、四肢经络这些个需要调理的地方不会说吃进去白白浪费了，真正的带动草本药力走遍全身。它们两者搭配在一块儿，标本兼治，把内在体质调养平稳，燥热不容易反复，真正实现固本防复发。那这是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石斛都能达到这个效果呀？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啊！市面上常见的便宜石斛，比如说什么水草石斛啊，什么铜皮石斛，还有普通大棚速生的铁皮石斛，那都是短期速成的种植，3到6个月就收割上市了，多糖含量普遍就只有5%到6%，远远低于国家的入药标准。不仅核心的滋阴成分极低，胶质稀薄，渣多味苦，那有效成分微乎其微， 你别说调理消渴了，连最最基本的养生价值都没有，纯粹是样子货。真正能入药能调理消渴的只有浙江雁荡山道地的铁皮石斛，它呢是历代药典公认的顶级道地产区，也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正宗石斛核心产区。古籍早有记载，温州雁荡石斛最上，品质稳居全国首位。那这得益于雁荡山得天独厚的高山悬崖，云雾缭绕，那这里的铁皮石斛仿野生石缝生长，无土滋润，常年吸收云雾灵气，生长周期长达3年到5年，漫长周期充分的沉淀营养。多家权威机构实测，正宗雁荡山道地的铁皮石斛，那么多糖含量普遍高达38%到42%，最高可以达到45%。行内有这样的一句话，普通石斛只是花草，雁荡山道地铁皮石斛才是真正的养生仙草。也正是因为品质顶级，生长周期极长，产量稀缺，所以说正宗的雁荡山道地的铁皮石斛至今呢，它仍然是寸草寸金，价格高昂。普通家庭长期的日常调理，应该说咱们根本就吃不起，舍不得吃，对不对？我最怕碰到那种原料掺假以次充好的情况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四处走访，反复对比，最终才敲定了鼎信康这家企业来帮助生产。这家企业坐落在防城港医药制造产业园，入园门槛特别高，营业执照啊，正规的生产许可证，全套质检资质缺一不可，还要通过层层的审核，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巡查，全程监督把关，品质上更让人放心。这家企业拥有标准化10万级净化生产车间，从原料进厂开始，第一道关就是抽样检测，不合格的原料直接拒收，后续提取呀、配比呀、分装，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检验，每一批产品都留存样品，所有原料来源全部可以溯源。整个生产过程我全程是对接着定进度，严格按照定下来的药材配比投料啊，该放多少原料一点都不打折，守住真材实料的底线。好配方，道地原料，高标准正规大厂生产，短暂的等待都是为了守住品质。那已经登记订购的朋友们，我们呢还请耐心等待啊，产品全部的生产检验完成之后会第一时间安排发出的，请大家耐心等几天。那最后我还是要重点提醒大家，今天是咱们本次专属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还有一天可就要结束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团购窗口期极短，名额有限，库存有限，一旦名额抢空了，活动结束，再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福利了。所以呀，您可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给自己报上名字。好了，那今天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高烧与寒战如潮汐般周期性的席卷人类，帝国的大厦便在颤抖中坍塌，罗马的军团、印加的太阳神、太平洋上的战舰，都曾败给这只肉眼看不见的疟原虫。为求一线生机，探险者劈开南美的雨林，找到了金鸡纳树，医者翻遍东亚的山野，采下青蒿，奎宁在实验室里被人工合成，挽救了亿万生命，却在半个世纪后遭到耐药性的冰冷反噬。而东晋葛洪笔下青蒿一握的寥寥数语，沉寂于泛黄古籍1600年，直至523任务的火炬照亮屠呦呦的案头，才让青蒿素重见天日，如今扛起全球抗疟的大旗。可每年仍有数亿人徘徊在疫病边缘，这场博弈远未终局。本书所讲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双药剂》。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在遥远而古老的非洲大陆上，随着季节的轮回，一年一度的雨季如约降临，丰沛的雨水从天空洒落，在地势低洼的区域逐渐的汇聚，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短暂存在的雨季性池塘。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中的蓝绿色藻类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开始疯狂地生长与繁殖。很快，藻类的数量急剧增加，将原本清澈的池水染成了一片浓郁而深厚的蓝绿色调。就在这时，一只蚊子轻盈地掠过水面，缓缓降落，在水面上产下了成千上万颗微小的卵。没过多久，这些卵便孵化出无数个扭动的结节，它们以水中密集的藻类为食，迅速生长。经过数次蜕皮之后，结节逐渐转变为蛹，静静地悬浮于水中，最终它们破蛹而出，羽化为能够飞翔的成年蚊子。这些新生的成蚊纷纷地离开水面，栖息在四周茂密的草丛之中，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它们时刻准备着寻找温血动物，一旦有机会便会悄然靠近，吸食血液以维持生命与繁衍。这是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千万年的时光不断重复上演的再寻常不过的自然日常。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时刻，当一只蚊子将其细长的口器刺入某只动物的皮肤深处时，一些极其微小的藻类细胞随着蚊子的唾液一同被注入了温热的血液之中。这些外来者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在瞬间就被宿主机体高度警觉的免疫系统识别并迅速地剿灭清除。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极其幸运的细胞， 奇迹般地躲过了层层的追捕，最终在肝脏这个复杂器官的某个隐蔽角落里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完全黑暗、失去了生命之源阳光的环境中，他们再也无法进行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但命运在此刻展现了其诡谲的一面。一次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为这些陷入绝境的细胞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生存之门，他们开始逐渐地摸索并学会利用肝脏环境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来维系自身。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们原本标志性的蓝绿色泽逐渐褪去，其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藻类，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专事寄生的全新细胞类型。获得了新生的它们开始疯狂地增殖，它们不断地复制自身，积聚力量，最终成功突破了肝脏组织的屏障与免疫系统的防线，侵入到循环系统的红细胞之中。在这里，它们贪婪地吞噬着红细胞内宝贵的血红蛋白，无情地破坏着血细胞的完整结构，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具有毒性的代谢产物。宿主动物的身体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反应，周期性的高烧与难以抑制的寒战交替袭来，让他们时而感觉坠入冰窟，通体寒冷彻骨，时而又仿佛置身火海，被炽热的灼烧感所吞没。如果这只动物拥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它或许能在这样痛苦的折磨中勉强支撑，跌跌撞撞地再次移动到池塘边寻求饮水。而就在它俯下身子准备喝水的时候，新的蚊子悄然降临，将饱含这种可怕寄生细胞的血液吸入自己体内，于是一个关乎生存、变异与传播的致命轮回便在此刻重新拉开了序幕。这个轮回在漫长的演化中反复试错，寄生细胞慢慢适应了蚊子的体内环境，又能够在叮咬时重返动物血液，它们在植物与动物的分界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甚至分化出雌雄两性。它们不再依附于藻类的基因身份，却在遗传密码深处残存着远古藻类的印记。在已知的3000多种蚊子当中，只有暗蚊属的少数种类能够承载这一循环，而在430多种暗蚊当中，又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成功地完成传播。这种高度适应性也带来了高度的依赖性，环境的任何变动都可能让它们功亏一篑。这一演化戏剧的序幕，早在人类远祖仍在非洲广袤草原上蹒跚学步，尝试直立行走之前，便已悄然拉开。后来，随着双足直立、智力初显，并且开始掌握火种的早期智人，迁徙到水源附近，在池塘边定居生活，那些潜藏于水体与环境中的寄生虫，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进入这一全新宿主的途径与机会。由于人类与黑猩猩等近亲在遗传基因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同源性，这次关键的跨物种适应与宿主转换过程，对寄生虫而言并不算十分艰难。自那时起，疟疾这种古老的疾病便如同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紧密地伴随着人类波澜壮阔的整个迁徙与繁衍历史。根据学者们的估算，在地球漫长岁月中，曾经生存过的所有人类里，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最终被这种疾病夺去，其累计死亡总数可能高达500亿至600亿。毫无疑问，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古老也最为致命的杀手之一。从南美丛林到东亚山野，这是一部用奎宁与青蒿素串起来的人类命运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双药剂，欢迎继续收听。在旧石器时代， 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人口密度极低，部落领地广阔，零星传染病难。

大规模的扩散。但是大约15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开始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定居农业取代了游牧生活，村落变为城镇，人口密度骤增，水源附近的蚊子有了充足的血源，疟疾随之在人群中广泛蔓延。这场农业革命将人类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也把疟疾的阴影植入了文明的骨髓。古埃及的木乃伊中检测出的疟疾抗原证明，这种疾病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流行。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用文字记录了它带来的恐怖。在古希腊，荷马将其比作邪恶之星，希波克拉底详细描述了周期性寒战发热，并推测与沼泽有关。古罗马人察觉死水与疾病的关系，修建排水工程，一度降低了发病率。但后世历史学家仍认为疟疾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推手。公元79年的大疫情迫使农民逃离，农田荒芜，外族入侵后同样染病，帝国根基动摇。在东方，商代甲骨文中已有疟字，《黄帝内经》专设篇章来论述，民间俗称打摆子。古印度视其为重病之王，吠陀文献准确描述了发热3日复发的规律。中世纪意大利人称之为恶浊空气，与中国瘴气之说如出一辙。直到17世纪，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首次观察到微生物，科学家们才开始怀疑这些微小生命与疾病的关联。19世纪，法国军医拉维朗在北非和意大利的疟疾患者血液中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微粒，他描述这些微粒在红细胞内发育，破坏红细胞，产生黑色素，并大胆猜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寄生虫，且或许寄生于蚊子体内。这一假说在当时显得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伏笔。苏格兰医生罗斯与英国科学家曼森合作，于1897年在一种暗蚊的胃壁上找到了这种寄生虫，并观察到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因条件所限，他转而研究鸟类疟疾，成功揭示了寄生虫在蚊子体内的变化过程，并证实蚊子唾液腺中的病原体可以通过叮咬感染健康鸟类。几乎同时，意大利寄生虫学专家格拉西在1898年完整阐明了疟原虫从雌性暗蚊到人体的全部传播链条，并正确识别了传播人类疟疾的暗蚊种类。拉维朗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奖，罗斯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贡献卓著的格拉西却遗憾无缘荣誉。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屠呦呦则从传统中医药当中汲取灵感，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青蒿素，这一化合物能高效杀灭红细胞内的疟原虫，极大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他的工作为全球抗疟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并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弥补了东方科学家在疟疾研究史上的缺席。如今我们知道有4种疟原虫能够通过暗蚊感染人类，它们的生命周期相似，都需要人和蚊子两个宿主。在人体内，子细胞首先侵入肝脏细胞，发育繁殖后释放入血，进入红细胞。在红细胞内，疟原虫先后呈现滋养体、裂殖体和配子体3种形态。滋养体呈纤细环状，形似戒指，随后增大并产生疟色素，成熟后变为裂殖体，细胞核和细胞质分裂，生成大量的裂殖子。经过几代增殖，部分裂殖子发育为雌雄配子体，一旦被暗蚊吸入，配子体在蚊子胃中重新活跃，雄配子体伸出触角与雌配子体融合，完成有性生殖，形成核子，进而产生大量卵囊。
卵囊破裂后，无数子孢子涌入细胞唾液腺，等待下一次叮咬，将这一古老的循环延续下去。池塘边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从非洲丛林到两河平原，从罗马城郊到长江流域，疟原虫跟随人类的脚步走遍全球，每一次吸血与发热都在书写生与死的较量，而人类在漫长的蒙昧中只看到沼泽的瘴气、星辰的凶兆，却不知真正的凶手藏在文字的腹腔里，藏在红细胞的裂隙中。直到显微镜揭开真相，直到科学逐步拼出传播的全貌，这场跨越亿万年的博弈才终于被看清脉络。但这远非终点，抗药性、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仍在不断地改变棋局，而那个来自远古池塘的微小生命依旧在暗纹的翅膀下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轮回。读罢双药记，最深的感受不是恐惧，而是敬畏，敬畏演化之手的精妙，也敬畏一代代科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勇气。这既是一堂生动的医学史课，更是一次关于生命、智慧与命运的人文思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双药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总觉得药物史是实验室里的枯燥数据，读完才明白奎宁曾是英国扩张的战略物资，没有他，欧洲殖民者根本踏不进热带。一本书把医药史、战争史和殖民史全打通了，格局炸裂。读者追随者说，从葛洪肘后背脊方里的一句青蒿一握，到屠呦呦在523任务中受古籍启发改用低温提取，沉寂1600年的智慧终于重见天日。读者摆渡人说，作者把一本科普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过瘾，葛洪炼丹的仪式感，太医院冬夜的焦虑，虚构场景填补了历史空白，却绝不篡改科学真相，一半科学一半文学刚刚好。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大臣名叫淳于髡，十分能言善辩，经常用打比方和讲故事的方式给国君提意见。有一次，齐宣王和淳于髡聊天，齐宣王问，请先生说说我都喜欢什么吧。淳于髡说，古时候的帝王喜欢四样东西，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很纳闷，便问，你这话怎么讲啊？淳于髡说，古代帝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食，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人，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齐宣王说，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不是我不喜欢有才德的人，而是我找遍了齐国都没有发现这种人的存在呀。淳于髡早就知道齐宣王会狡辩，他接着一口气给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齐宣王看到自己国家有这么多能人，当然很高兴，可是他也有点怀疑，就问淳于髡，先生，过去我听人说贤人十分稀有，方圆百里之内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

0: 现在您一下子就给我推荐了七位闲人，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回答说，大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类相同的鸟总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都是一起生活。比如桔梗这类植物，在低洼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但如果到山上找，一下子就可以找一车。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在一起的。我一向都和很多闲士是好朋友，给您推荐七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您还需要，我周围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呢。齐宣王听了淳于髡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不是没有闲人，而是自己没有找对方法呀。后来人们就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示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0: 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

0: 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 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6: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

0: 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7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

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他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7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7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跌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棕棕花花的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
朋友告诉小麦说。

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四季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叟，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一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 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薄的脸庞。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6天。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趋势天气。1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9度。18号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8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心连里，技改换新存量产能，传统钢企迈向高端绿色新赛道。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

0: 开，第二届江苏专利奖公布，我市荣获三个奖项。省运会青少年部橄榄球赛落幕，连云港女甲年龄组勇夺金牌。全国首个 AI 人脸查验平台落地我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涂宇航、陈默沙报道。推进传统产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我市聚焦钢铁产业存量变革，引导本土骨干钢铁企业立足现有厂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铁钢轧一体化系统性改造，在不新增用地、不扩大总产能的前提下，通过设备迭代、工艺革新，推动降本减碳、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区域冶金产业加快迈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走进滨新钢铁集团产业转型升级，铁钢轧一体化改造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作为省内大型长流程钢铁联合企业，滨新钢铁多年深耕钢铁制造，手握多个省级研发平台、智能车间，在绿色工厂、智能工厂建设方面积淀深厚。面对市场环境变化，企业跳出规模化的传统思路，选择向内挖潜，启动厂区内部全流程技术改造，对炼铁、炼钢、轧钢、能源动力各环节同步升级，破解老产线能耗偏高、产品品类单一的发展短板。江苏省滨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轧钢厂厂长张玉成：
1: 在炼铁工序，企业重点对高炉系统进行了升级换代，采用了新型材料的延长高炉寿命，同时对烧结机实行密封改造，减少了漏风率。在炼钢工序，重点加强了烟气余热回收，升级节能，喷枪系统。在轧钢方面，主要是重点对产线的进行结构性的改造，通过设备更新和提升产品精度和质量。项目改造完成后，全厂核心指标全面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过去产线以建筑螺纹钢等建筑用材为主，受下游市场环境影响，原有产品赛道竞争压力加剧。企业主动对标行业头部企业，把产品升级作为突破口，推动产品从建筑用材向工业用材转型。全面建成后，可实现热轧带裂钢筋、冷吨钢、硬线钢、钢绞线的生产，品种切换更加灵活，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应变能力大幅增强。张玉成：
1: 我们这项主要是应对市场，提高产品品质，更好地满足周边市场的需求，我们以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为标杆，特别像那个永钢了、永丰了、青岛特钢了，以他们为标杆对标学习，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回馈社会。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滨新钢铁改造项目通过工艺重构，实现产品价值跃升，实现存量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变。智能化改造也贯穿生产全链条，告别传统人工记录模式，生产物料、成品数据全流程线上归集，生产管控效率大幅提升。依托骨干企业示范带动，我市冶金产业持续推动旧动能迭代更新，以设备更新撬动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在节能降碳的同时拓展高端特钢赛道，为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本台记者乔洪康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部分章节开展学习研讨，学习贯彻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精神。
2: 会指出，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坚持落实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阐述了管党治党的责任体系、实践要求和检验标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要强化政治担当，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做到知责、担责、履责，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指出，论述摘编是一份方法论宝典，学习读本是一本生动的辅导读物，两本书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的权威教材。要把两本书的学习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入基层、新到基层的具体行动，凝心聚力帮助基层解决好实际困难，真心实意办好群众关心的实事难事。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结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突出问题导向，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任务完成情况。要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未消耗问题的整改整治。要认真总结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机制，推动建章立制、常态长效。要把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从严从实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1: 本台记者乔洪刚报道。9月14号，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祸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船舶修造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全市安全生产及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市15/5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市城市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城市建筑垃圾管理等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祸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从政治高度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结合一加 N 本质安全提升3年行动，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船舶修造起底排查，从严整治，健全联合执法、清单消耗、挂牌督办机制，依法严格处罚并公开曝光屡查屡犯、拒捕整改行为，同步倒查监管责任。要守牢重要时间节点安全底线，盯紧景区商圈、赛事活动、海洋渔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前置应急处置力量，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连云港市15/5科技创新规划、连云港市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要求聚焦产业抓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合成生物、氢能、深海开发等赛道，做强平台促转化，建好用好各类研究院、实验室，提升与高校合作质效。围绕创新链布局载体链、资金链，推广孵化加创投、园区加基金模式，丰富苏科贷、研发贷等金融产品，发展科技服务业，引入一批科技服务机构和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熟化平台。要筑牢自然资源保护屏障，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推进违法违规用地整改，加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释放自然资源资产效能，妥善处置闲置低效用地，积极探索国有资产价值实现路径，提升资源要素保障效率，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自然资源全链条管理，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健全森林防灭火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要求要做好城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期间工作衔接，落实好省运会等重点活动专项保障，用好下沉编制，建强队伍，保障好

0: 执法经费，确保执法权放得下、管得好。要做好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加快健全基础设施，着力深化智慧赋能，不断完善固废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链条治理体系，要把群众满意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尺，强化新技术赋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变化。
1: 下面播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告，为提高全民爱国主义和防空防灾意识，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9月18号上午10:00至10:20，我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分别鸣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10:00至10:03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08至10:11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16至10:19鸣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全市各单位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号。
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徐新和、杨作斌报道。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的决定，我市再创佳绩，荣获3个奖项。企业是高价值专利创造的主力军，本届79个获奖专利中，企业专利权人占比达78.5%，一批港城企业直面行业痛点，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坚和高价值专利布局，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其中，正大天晴和金奖专利抗 PDL1 抗体主要用于治疗实体瘤和血液肿瘤等恶性肿瘤。相关药物2024年4月获批上市后，仅8个月销售额便达3.8亿元，为国内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此外，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干喷施防低硼润度聚丙烯腈初生纤维的方法荣获江苏专利优秀奖，总经理陈秋飞荣获江苏专利发明人奖。据了解，江苏省专利奖是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奖项，旨在激励创新创造，表彰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成果与创新人才。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设有金奖、银奖、优秀奖和发明人奖。2023年6月，首届获奖名单公布，本次公布为第二届获奖情况。本届获利专利与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我省优势产业高度匹配，呈现市场价值导向鲜明、企业主体地位突出、杰出人才引领凸显三大鲜明特征，为产业筑峰强链，构建起稳固的知识产权护城河。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创造工作，不断引导企业聚焦核心技术，强化知识产权布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培育出一批创新程度高、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高价值专利。本台记者雷淑慧、基建，通讯员葛宁、赵薇娜、袁峰瑜报道。9月1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承建苍梧润苑杯橄榄球赛在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顺利收官。4天时间，41场对决，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17支代表队、186名运动员齐聚港城驰骋绿茵赛场，挥洒青春汗水。
0: 本次赛事于9月12号开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别，比赛采用世界橄榄球联合会最新规则，上下半场各7分钟，中间休息2分钟。第一阶段小组单循环赛后，各组展开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全部名次。4天赛程，绿茵场上轮番上演热血对决。橄榄球运动融速度、力量、团队协作为一体，对运动员体能储备、战术理解与团队默契都提出很高要求。上午10:30，女子乙组决赛在泰州队和南京队之间展开。赛场上，少年健儿们直面高强度对抗，全身心投入每一场较量， 最终南京队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和高效的进攻组织，以10-0战胜泰州队，将金牌收入囊中。紧接着女子甲组决赛上演，由宿迁队对阵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上半场宿迁队展开强烈攻势，取得7分领先，连云港队开局落后。重压之下，连云港队的姑娘们沉住心态，快速奔袭，精准传接，稳步追分。主场看台之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化作少年健儿们奋力冲刺的力量。中场哨响，连云港队逆风翻盘，以12-7的成绩逆转取胜，斩获金牌。这是连云港市在橄榄球项目上的首个冠军。
3: 我们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艰辛，先开始我们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但是我们是没有放弃，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所有人都质疑我们，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将用实力打破所有的质疑。这是一个团队项目，只有团结我们才能获胜。
1: 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应用，人脸、声音等个人数字信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近日由连云港市安防集团携手圆脸 Faces Market 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 AI 人脸人声授权溯源查证平台圆脸查查，在我市正式发布。平台通过授权查询、真伪核验、链路溯源和侵权举报等功能，为 AI 内容创作提供合规查验，也让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有了更加清晰的权益保障。
0: 在圆脸查查平台上，普通人上传个人照片，完成注册后就可以申请成为 AI 演员，并自主设置授权价格和合作条件。当有 AI 短剧等项目发出邀约时，用户可以在线查看作品剧情和角色信息，确认授权后制作方才能使用其 AI 形象。
4: 不用本人出镜，弥补了我表演表达上的短板，圆了我的演员梦。平台守护我的肖像安全，我也打算把声音授权出去，做 AI 配音演员。
0: 和传统影视拍摄不同， AI 演员不需要本人到现场，只需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数字形象，就可以参与作品制作。平台也明确授权范围和合作条件，实行一次一授权，不买断，让人脸从单纯的生物特征进一步成为可以依法授权使用的数字资产。而对于 AI 内容创作者来说，如何确认一张脸、一段声音是否经过本人授权，同样是内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圆脸查查正是针对这一需求推出。
5: 我们希望把这个平台不仅做成一个查验工具，更成为连接个人、创作者和企业的服务平台。一方面让老百姓能够放心授权，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在使用人脸人声的时候有明确的合规依据，减少侵权风险。
0: 平台打通授权查询、真伪核验、链路溯源、区块链存证和侵权举报等功能，创作者上传合法授权资料后，可以生成公开可查的授权链接，使用方可以在线核验授权真伪，相关授权记录同步存证，一旦发现侵权线索，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举报，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6: 我们这次推出圆脸查查，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把 AI 内容生产中的授权使用和查验环节串联起来，让人脸人声授权有据可查，使用过程有迹可循，为 ARGC 产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1: 本台记者王丽颖、文于仓报道。中秋临近，团圆饭成为不少家庭的过节首选，港城各大饭店中秋团圆宴预订火爆，许多市民提前预订包间，准备合家共度佳节。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对于不少市民来说，如今一家人到饭店吃团圆宴，省心又热闹，已经成了过中秋的新习惯。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得更早。在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订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为迎接中秋，不少饭店还推出中秋主题活动，上新菜品，优化就餐环境，力求让顾客吃得满意放心。
2: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 在山海相拥的连云区，市井街巷间悄然兴起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新业态，上门收纳整理，私人即时跟拍，上门美妆造型，宠物上门喂养，短时接送，上门做饭，不少本地普通市民依托自身手艺、时间和特长自主接单。有人将这类服务作为全职主业踏实经营，有人利用下班周末兼职增收补贴家用，不局限于传统的坐班岗位，也不必投身高强度的全职创业，他们在市井街巷里找到了适配自己的奋斗方式。稳定工作为生活托底，手艺接单为生活添彩，成为很多当地人的生活新选择。上班族陈宇有着稳定的文职工作，日常作息规律，生活安稳。工作之外，他发挥自身化妆造型特长，承接附近上门美妆订单，日常淡妆、生日妆、领证妆、宴会造型，甚至家人长辈妆容都可以上门定制，不用顾客奔波门店，在家就能完成造型。除居家收纳、上门美妆外，各类细分便民服务接单在本地线上平台十分活跃，每逢节假日，上门喂猫喂狗订单迎来高峰。从业者自带鞋套、手套、垃圾袋上门，完成天凉换水、铲屎清理，还会陪宠物互动，拍摄视频反馈家中宠物状态，解决居民外出旅行、探亲时的养宠难题。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零散的个性化接单需求，散落在本地生活社群，有居民寻找自有车辆的司机，提供定点通勤接送服务，兼顾轮椅上下搬运，也有家庭发布需求，寻求上门做饭人员，兼顾接孩子放学，餐后简单打扫，还有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短时出行服务，依据时间、路程协商报酬。这些服务门槛不一，有的依靠专业手艺，有的依靠时间与责任心，覆盖了居家照料、出行陪护、生活代办等多个民生场景。从业者的身份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人把上门服务当作全职主业，日复一日深耕，一部分人拥有固定工作，利用碎片时间兼职增收，还有部分市民受家庭照料等现实情况的制约，选择弹性接单，在兼顾家事的同时获得劳动收入。无需固化工位，不必统一考勤，依托街巷民生需求，凭手艺、凭时间、凭责任自主劳动，这些散布在街巷间的微小服务，让闲置特长得以发挥，让空余时间产生价值，既便利了邻里生活，也拓宽了市民增收与自我实现的渠道，为海滨小城增添了温润鲜活的民生活力。下面来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长三角铁路近日出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创历史新高。其中连云港站增开临客列车超过20对，方便旅客假期出行。近日，连云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发布大华山路港通向至振华西路新建工程批前公示。该项目位于解放东路以西、振华西路以北，呈南北走向，全长约383米，规划红线宽3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